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0: 你过气了。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是这样，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还经常一起拼排名，所以我就加入了。
1: 想不到你这个大学霸还会对游戏上心。
0: 哎，我错了，我原本只是想证明自己，不论是学习还是玩游戏都能成为第一的。可事实证明我并没有多少游戏天赋，因为游戏排名太低，大家开始嘲笑我。我不甘心，准备潜心苦练，可是每天的游戏时间完全不够用。
2: 没错没错，完全不过瘾。蓝叔你继续。
0: 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他告诉我，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躲个系统，还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有了它，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截。
2: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利用用户的需求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然后从中谋取利益。我知道了，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1: 金峰，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在没有证据

0: 之前，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1: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蓝叔，你见过的那人是不是眼睛大大的，像个癞蛤蟆，面目狰狞，然后说起话来
2: 就像这样？
3: 金马的声音可真好听，哈哈哈。
4: 好像不是这样的。
1: 不是，怎么可能？
0: 清风，金荣长得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还是我来问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4: 那人就在那里。
5: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女孩们，隐身斗篷帮你隐身，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6: 大点声。
7: 是，我累死以后的工作却是帮他赚金马，简直没有天理啊。
2: 师傅，你快想办法把这些卖掉吧，我撑不住了。
1: 这真的能隐身吗？
8: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6: 热情一点，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7: 是的，这位客人，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还能背轮，又是你们。
0: 金荣，你贩卖的斗篷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请立即停止。
1: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7: 谢萨小姐，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6: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这你们也要管啊？
1: 你们卖的东西有问题，我们当然要管。
6: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7: 嘿嘿，上次你们三个已经败给了西萨，这次由我助阵，你们更是输定了。
1: 哼，你不过是个累赘，多一个也不多。
7: 你说什么？
6: 金荣，这次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了。
7: 难道我们还有帮手？
1: 怎么回事？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0: 蓝叔，你怎么了？
7: 啊，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怎么样，使用体验还不错吗？
0: 看来今天的战斗无法避免了。
6: 这一次我可不会再让你们轻易溜走了。
0: 开启爆裂结界，
9: 爆裂冲击！

0: 来吧。喂，大小姐，战况紧急，你怎么坐下了？
1: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不需要我出马。
0: 可是，
1: 怎么，你有意见？
0: 我，是。超音刀，迎战！
2: 刚刚撑得太紧了，手脚麻了。
0: 超音刀，全靠你了。
3: 主人，我们不出手了。
4: 林毅，趁他们手忙脚乱，我们速战速决。啊，这是幻日轮的技能。
5: 蓝硕，你打错了，超音刀在那边。
6: 他被操控了，是隐身斗篷。
1: 果然聪明，没想到隐身斗篷还有这功能吧。
0: 哎，西大小姐，原来你的上升点在这儿啊，我还以为你是拿我当炮灰呢。
1: 这个功能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才有这效果。
0: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5: 你们这帮坏蛋，快放开蓝硕。
1: 蓝硕是吗？
5: 快帮我干掉他们。我才不要听你的。幻日轮出击。哥哥，我们现在怎么办？白夜使用技能。
7: 飞轮，我们应该反击。
4: 可是蓝硕不是我们的敌人。
1: 蓝硕，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样可不行。

0: 原来他是通过眼镜来实现操控。
1: 有护盾也没用，我说过这次你们谁也跑不了。
0: 赤力波，快打掉他的眼镜。
1: 呀，被你看穿了，那人家就不遮遮掩掩的了。方日轮，你还在磨蹭什么？

0: 就消失了。
1: 看来我也该出手了。
2: 西萨小姐，到了我们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1: 行事。

0: 下，你干什么？
1: 低下正常发挥而已，谁让超音刀和你一样没用？
2: 你，
1: 星煞，别浪费时间了。
3: 不行，我还不能飞龙哥哥。
1: 谁呀？
4: 主人，您没事吧？
5: 是林峰，攻击星煞的尾部。
1: 星煞，
6: 老鹰刀，立功的机会到了。
5: 你们输了。
1: 星煞，我们走。
6: 你们不会得意太久的。
3: 哇，可算是打败他们了，任务圆满完成。
7: 对不起，我不该钻空子，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3: 别这么说，你也算将功补过了，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
6: 嗯，
3: 哥哥，我不是赞成蓝硕的行为啊，我只是……
5: 我知道，蓝硕，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7: 嗯，我知道了。
8: 通告：鉴于近期不少玩家违规使用道具作弊，并逃避防沉迷系统的监测，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以示处罚。
3: 啊，一个月！
7: 我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承担后果。
3: 蓝硕，一个月后我带你玩，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7: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9: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这段时间你们干得不错，这是你们的贡献。
10: 谢谢老板。
11: 小姐，这周你在超世界图书馆的时间超过了平时的两倍，是发现了什么吗？
12: 我一直在查阅关于妈妈的资料，每次有些头绪了，却又总在关键证据链中缺失一环。
11: 慢慢来，一定能查到关于你母亲昏迷的真相的。
12: 超世界中的无人区，这弹窗广告好像不太寻常。
11: 这是什么？
12: 别动！哎呀，这些都是违法弹窗广告，他们能够检测用户动作。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不但关闭不了眼前的，还会触发更多新的广告弹窗。
1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2: 如果找对特定动作的话，应该能。好呀！
11: 这是怎么回事？
12: 每个广告特定的动作是不相同的，这也是陷阱之一。

0: 好险！
1: 我记得超市界很久以前就禁止了这种无法关闭的广告形式，为什么还会出现？
2: 疾风，你又做了什么？
3: 我只是点了关闭按钮。
4: 这些广告弹窗似乎失控了。

0: 是。
1: 哥哥，你去哪儿了？
2: 你快回答我！
1: 雪凤，我没事。飞轮，你现在在哪儿？
3: 我也说不清楚。我把坐标发给你们，你们过来看吧。
2: 哥哥，你怎么擅自离队跑到这里来了？
3: 我擅自离队，明明是……算了，
2: 这个空间应该就是所有广告的中转站。
4: 中转站，
2: 没错。正常来说，超世界中的广告被制造出来之后，会经过超世界的三台核心超算的检查，然后再根据大数据推流推送给有相应需求的用户。
3: 很显然，有人跳过了超世界的审查，将违规的弹窗广告直接放进了这里，然后推送给超世界用户。
2: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想只有找到所有弹窗广告的源头，才能阻止这次事件。林一，
2: 代码解析成功了，
5: 发现什么了？
2: 代码很乱，不过这上面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5: 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看看吧。这里是广告公司，
3: 你们看。
6: 你看，这看似是个关闭按钮，但只要你一点，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5: 这太可恶了，就是这个人在作祟，看我怎么教训他。
3: 秦风，等等。
5: 喂，你就是负责人吧？
6: 您好，我是这里的老板唐周。你们也要投放弹窗广告是吗？请稍等一下，我为这位顾客介绍完就来招待你们。您看到了吧，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么火爆。您要是再犹豫不决，可就要排到下个月球广告位了哦。
5: 喂，我们才不是来投放广告的。
7: 没错，你弹窗广告怎么都关不掉，还越弹越多。
6: 看到没有，最真实的反馈，我没骗你吧？
3: 你别听他胡说，他们公司的弹窗广告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8: 不会吧？
2: 我们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一旦核实，所有弹窗广告都会被清除，这家广告公司也是要强制关闭的。
6: 哎，这位客人，你别走啊！
5: 别追了，先交代你的问题吧。
6: 看来你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5: 当然不是，我们是超元护卫队。
6: 哼，我管你什么队，敢来这里找茬，血服！
7: 季风，可恶，几人搞偷袭！
9: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你却什么也看不见，真是可惜。
7: 我的眼睛不是黑色的，你色盲吗？
3: 开启爆裂结界，上
2: 吧，
3: 指引我。
6: 我才没空在这里陪你们浪费时间。
5: 想跑？别碰！回到这里了。
2: 刚才唐周用的是弹窗广告控制器，所以我们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3: 这下证据确凿了，这一切都是唐周干的。
5: 那还等什么？我们立刻上报，然后抓住唐周。
6: 既然都被你们知道了，那就对不起了。
5: 正找你呢，束手就擒吧，我们上。

0: 血符，
1: 暗夜风暴。

0: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他可以操作这些弹窗广告啊？
2: 想不到吧？这个弹窗广告的控制道具不仅可以绕过超世界的审查，而且还可以随意的在中转站内的广告立方体间任意穿梭。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战胜我的。
1: 白夜，
0: 不行，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赶紧想想办法。有了，林一，让白夜配合我。
1: 好，
0: 杭州，我要以超员护卫的身份逮捕你。
2: 做梦！
3: 飞轮，抓紧了，我这就送你下去。
0: 不，白夜，再飞高一点。
3: 什么？
0: 相信我。就是这里，他们输定了。
2: 你才输定了，你这个笨蛋！
0: 你到底在干什么？
1: 我明白了，超世界的仪器都是虚拟现实一比一还原的，广告内容也不例外。
0: 没错，而唐周刚进入的是微波炉广告。
1: 那还不把它烤熟了？
4: 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0: 就是现在，
3: 收到。到
4: 这不可能。
1: 唐周就是用这个道具控制广告弹窗的。
5: 嗯，我们也能通过这个道具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了，现在所有广告弹窗的代码都被我关闭了。
1: 真棒，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漂亮的完胜。
5: 还不算，我还要将这家违规的广告公司彻底关闭。
0: 嗯，不能再让他们有破坏超世界秩序的机会。
1: 这是怎么了？
5: 系统显示我没有关闭这家广告公司的权限。
0: 可是你明明拿着遥控器啊。
5: 让我再查看一下服务器数据。
1: 啊，怎么了，小姐？
5: 这是我们之前调查过的营销号造谣事件里的那些营销号视频，还有我们解决过的网络问题的资料。
0: 难道这些危害超世界安全的网络问题都和这个违规的超世界广告公司有关？
1: 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我是玲玲，我在超世界等你。
0: 这是你母亲？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5: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6: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7: 你是不是想喝大海捞针？
6: 有什么区别吗？
1: 齐安静，别影响小姐。
0: 我来帮你吧。
1: 解锁完毕。
5: 这么快？没有任何线索，但除了这个，
1: 加密账户，
5: 防护的这么严密。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0: 不对，这么三层加密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林毅，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是防卫程序，快跑。

你自己生活吧。

0: 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1: 得亏我们拼了命叫才把你们叫醒。
2: 你们没事吗？
0: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抵抗幻觉的训练，就算进入也能很快脱离。
3: 现在一想还是好可怕。
1: 可不嘛，训练师我晕过去好几十次。
0: 这个幻觉攻击会让人看见自己最恐惧的事。
3: 哎，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啊？
1: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毕竟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对吧？
0: 对对。
2: 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已经惊动了敌人，那个防御城

0: 去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让我们产生幻觉，而且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1: 发就发呗，他们找上门来最好，正好练练手。
2: 别想的那么简单，现在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但我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
0: 但现在也许是我能找到线索的唯一机会了，我要破解密码，那还只有一点希望，我也想争取。我不求你们帮我，毕竟这都是我自己。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不帮你？
2: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3: 西藏大人真是好，
4: 并且聪明有头脑，
3: 身姿曼妙。
5: 谁让你停了？
3: 身姿曼妙。
5: 有人正在入侵辉月的账号，赶紧去把入侵者消灭。
6: 抢一刀，我们走。
7: 啊，出什么事了？
6: 广告公司。
7: 广告公司不是已经被查了吗？又怎么了？
0: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1: 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得睡到什么时候啊？不如干脆凭运气。
2: 别乱来啊！
0: 通了，
1: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0: 不对，进入这个通路需要金融的认证。
2: 金融？
1: 所以都是他设施的？
8: 谁敢乱来？
2: 是凌风，
1: 要破
9: 白夜
10: 是

0: 应当，
1: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2: 是，
3: 别走。
4: 这样下去不行，先撤退。哥哥，他们快顶不住了！分开行动，我们去抓住金荣，打开那条通路。秦风，配合我。
5: 过不来了吧？行煞，给我干掉他！
6: 之前被西藏没收了金马之后，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本想把金马拿回来，没想到穿越回来都会查到这里。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被西藏发现，我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0: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一个数据终端系统，我来查看一下。
1: 太强了，我和渊波打不过他。
2: 七萨大人，
3: 我已经玩腻了，就让老板给的这枚必杀芯片结束一切吧。去吧，击杀。

0: 别说话了，请立即开始治疗。
1: 明白。
2: 我没事了。啊，太好了。陈立峰呢？
3: 他们受到剧烈攻击，加上超负荷的调动了所有能量，导致伤势太重。
0: 然后呢？
3: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我们识别不出，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0: 不是，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飞车基地吗？
3: 对不起，你们的飞车。
0: 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1: 不可能，不可能！一定是程序出了问题。
0: 对，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别担心，跑得好着呢。
1: 你骗人！
0: 其实，触发防卫程序，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
1: 我们看到的是受伤的你们。
0: 啊、
1: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让家人受伤，但你们都没受伤，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0: 还记得乌母亲说的吗？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所以一定有让赤灵峰和燕破恢复的方法。而且我刚刚观察到，那个神秘账户中的晶满都流向一个叫做辉月的地方，这里料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找我。
4: 啊
0: 哦，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4: 大人饶命啊！
0: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总之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1: 一定要把他。
0: 要是这群麻烦影响到老板在辉月中的计划，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0: 伤肯定有办法。
1: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2: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3: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4: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5: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儿整理。
6: 这个病人是 HIV。
2: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7: 一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8: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9: 八支村队整装。
8: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李梅唱的很有刘忠和老师那个唱腔的味道，真是啊！
1: 欢声请翁，郭子仪，为此事怎能够我斩首级？乖儿年幼他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

他吓你，风儿跟冰肩膀不分高低，这锅

0: 边不留，血气难往外断。我在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一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嫂嫂多贤惠，性情

小不明来收压过几双人鱼八成子倒在那山坑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参观做了难听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饭对不起我不服操到山前子后乡我记应该威龙大赌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愿想不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

0: 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 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算盘，李天宝贫穷了，再与我女儿结姻缘呐！啊，不中不中不中不中！眼看就是那好气道，狠着心，就是俺的大女儿三黄泉，活人定下了三，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口也难咽呐！是吴九禅，我给俺的大女儿令佩兰，心中早就那有主见，找一个又有钱又有势啊，有钱有势又装天啊！叫上来，马上去，外人见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哪里。

我带来是文是武，我都里边亮。我带来羊羔虎弟四员武将啊，哎，我的那个又带来呀，宝绿苗。

和国母他一路都骂到殿上，是骂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金殿上把本玉我都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义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星王，靠打贪嗔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逢我椅子摔手并肩王，还有这瓦面金殿观主书墨

想孩儿啊，我长大也是一个

三千为儿。他有这一子马宗明，马老爷管我是好汉呐。他要给雪狼摆冰棚，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

0: 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

0: 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2: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
3: 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
2: 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
3: 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

0: 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8: 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1副眼镜全解决。
7: 如果

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0: 一，剑门交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哦，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1: 哼，
0: 这，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1: 太白金星接旨，
2: 臣在，
1: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2: 遵旨。
0: 哎，走，老官，走走。
2: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3: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2: 天王，
3: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2: 天王，天王，哎！天王，
3: 待我砍了这猴头！
4: 来，父王慢动手！
5: 你为何拦我？
4: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5: 嗯。
4: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5: 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6: 大圣，
5: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4: 是。
5: 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去，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哼！
5: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5: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
4: 去个吧，
5: 就是吧，
0: 只要去见玉帝。
2: 好好好。

0: 这回行了，
1: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1: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1: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2: 不听。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父，
3: 师父。师傅在哪儿啊？
2: 咋死？找找。
3: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3: 师傅，悟空，
4: 哪儿跑？
3: 没有啊！
4: 大圣，
2: 三太子没有啊！
3: 猴哥，怎么办呢？
4: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哦，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3: 啊！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3: 这可恶的和尚，

0: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1: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0: 快走！
2: 快走！有人叫我，
3: 躲在这儿。
4: 师兄，师傅，
3: 师傅，
4: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0: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5: 前面乃是玉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6: 这，是啊，长老，
5: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6: 师兄，我们快走吧，
5: 快走吧，
6: 快！
0: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3: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0: 也好。
7: 这儿
8: 走，
0: 那就
8: 住这儿吧。
0: 来，
8: 走着走，
0: 进吧。
7: 哎呦，住店呢，请啊！
0: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7: 有。请请请啊，
9: 请。
0: 就这儿。
7: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9: 哎，请。
7: 好，请。
9: 走好了。
10: 店主。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7: 住店呢。
10: 宽敞一点的。
7: 有，请。
10: 好。
9: 可别住和尚啊！
7: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0: 我的裤子，
11: 我的衣服。
4: 还不少呢。
3: 八戒，
4: 来，我带这个。
3: 拿来。
4: 这给你啊。
3: 起。
4: 来，
3: 八戒，你的耳朵。
4: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啊，
3: 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
4: 师傅在那边啊？
3: 师傅。
4: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0: 是，您跟大师兄晃晃，
4: 晃晃吧，
3: 晃晃吧，师傅，晃晃。
0: 怎么样？
3: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2: 那怎么称呼啊？
3: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
4: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2: 叫沙四官，
4: 记住了啊！
3: 对，都记住了啊！
0: 那就上路了，
4: 三官。
3: 走，
4: 对，朱三官。
0: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3: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9: 四位可是住店的？
0: 正是。
9: 你们从哪儿来呀？
3: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0: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9: 有，请进啊。
4: 那就快点进吧。
3: 走，
0: 好。
9: 客官，请啊。请进。
0: 多谢店主。
4: 你看啊，

0: 哎呦，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1: 建筑鹏，建筑鹏，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2: 好，
3: 是是。是
2: 哎，
1: 吃吃。
2: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2: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切，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5: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6: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7: 啊，不是和尚，
8: 我不是和尚，
9: 少来乱。
4: 你听，这，嗯，
1: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2: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嗯，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10: 我随便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11: 哎，好。啊！哼！哎，里边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10: 到那边去看看。
12: 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13: 我不是和尚
12: 啊，不是和尚，兔子，
13: 我是外地来客商。
12: 少废话，
13: 我是客商。
6: 瞧，又抓了个秃子。
10: 走走走。
6: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1: 我去看看。
2: 去看看啊。
6: 这，
1: 哎呀，
6: 哎呀，这
5: 起来，二弟兄，
10: 你快点走。
1: 五姑，
10: 又抓了个和尚。
14: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4: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14: 我这是刚剃的。
2: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4: 大哥，嗯，放了他吧。嗯，
15: 去吧。
4: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哎，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啊，
15: 楼下都查过了吗？
16: 楼下已经查过了。
15: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2: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嗯，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4: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5: 嗯，上去看看。走。
1: 哦，快点，快点。
15: 嗯，人呢？
2: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呀，哎
4: 呀，去看看。
13: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5: 有人
17: 来呀！把他放倒。
18: 是。哎，
17: 来，
18: 进来。哎呀！
15: 这是什么？
13: 这里也有人啊！
4: 大哥，
15: 大哥，
17: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2: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17: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13: 是，放手出来。
15: 出来
13: 出来。
15: 走，你这个家伙。
13: 怎么没了
15: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7: 快点把他拉出来，
15: 把他拉出来。啊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7: 拉出来，拉出来。
15: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7: 三弟，
15: 快放我出来，快。
17: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15: 就
17: 快把柜门打开。
15: 快点，
17: 快点，快点，
15: 快点，
1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东京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京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1: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2: 陛下，这
3: 太子少帝。
4: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2: 殿下。
5: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2: 是。把妖僧带上来。
6: 是。
5: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5: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5: 当心！
1: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2: 快！
5: 他跑了！

0: 这是
1: 他
0: 战俘，你你是什么人啊？
2: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2: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2: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0: 哎呦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2: 哦，请我们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 哎，对。啊，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2: 对呀，
1: 快
2: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2: 师父，请慢点啊。
3: 哎呀，
2: 师父，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2: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3: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3: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1: 这国王，
2: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 哎，对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3: 陛下，请起。
2: 呆，谁让你擅用王权，一意孤行？
3: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哥，坐。坐。
4: 王长头发了，
5: 长开光了，
4: 陛下，头发了，
5: 王长了，
2: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2: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1: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6: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1: 哎，你看到了。
6: 列位请坐。
1: 坐了。
6: 列位，请。
1: 行行行行行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
2: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3: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3: 我愿意拜。
0: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2: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1: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2: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3: 高高啊，
5: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3: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6: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0: 阿弥陀佛。
6: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7: 是
2: 啊，敬酒
7: 敬酒。
5: 请师父请。
1: 好好，
0: 先生
1: 好好好好。
2: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0: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
2: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6: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0: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6: 一定，
2: 师父，
6: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
0: 好好。
8: 走走，兄弟，走
9: 走
8: 走
9: 走，
8: 走吧。哎，走啊，
9: 喝一口。
8: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兄弟，快走啊。
9: 我走不动了。
8: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可买酒啊。
9: 先喝酒后送请帖。
8: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

0: 八戒，煞是你过来呀、啊！
1: 哎，来了，叫着。
2: 哎，二兄，什么事啊？
0: 八戒
2: 啊，
0: 哎，你去装那个。
1: 啊？嘿，嘿，啊，变他啊？嘿，嘿。我变他倒行啊，
0: 怪
1: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啊。
1: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赶鹅人怎么样啊？
2: 哎，
1: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啊，等着。
2: 哎，二兄，太能了！二兄，咱们像不像啊？
1: 对。
3: 哎，大夫，大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4: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3: 大夫，
4: 啊，
3: 您大夫
4: 啊，哎，回来了啊。你们何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5: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3: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4: 啊，一会儿就来？
3: 啊，没错。啊，
4: 他是谁？
5: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4: 他怎么进来的？
5: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4: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5: 哎，是。快走！
2: 二舅，
5: 快点！小声点，快！
2: 好，这么高！
3: 八戒，快！你看，宝贝，
2: 哎，真好看！你看，
5: 小兄弟，
2: 你记得我？好家伙！你看，
5: 把灯给他拉开。
2: 谁快进呢？
5: 快进去！快！
2: 哎呦！
0: 兵器到手了，
2: 猴哥，哎，啊！

0: 师父，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0: 那黄狮精逃走。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000。

0: 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

0: 放不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

0: 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

0: 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

0: 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险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1: 汉族、维吾尔族、
2: 壮族、
3: 达斡尔族、
4: 蒙古族、
5: 土家族、
6: 朝鲜族、
7: 纳西族、
8: 藏族、
9: 小伙儿。
0: 天籁与少年，是归来，又踏星辰，是传承。

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当少年汇聚在同一片苍穹下，让世界听清，我们就是天籁。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

0: 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文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上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牙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那黄石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2: 对，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2: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2: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2: 去吧，
3: 祖爷。
2: 去吧。嘿，
3: 祖爷。
2: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妖怪来了！
1: 妖怪来了！
2: 哎！妖怪来了！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哼！哈、啊、哈、哦，是孙大圣、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

0: 你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0: 这个我知道。
1: 哦，大仙快讲。啊，
0: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天尊，太乙天尊。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2: 童儿，童儿。
1: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啊，该打该打。
1: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4: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1: 快点！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师傅，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0: 不金寺。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2: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经舍了？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笑>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5: 哎呦，
4: 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5: 您讲讲吧。
3: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4: 哦，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0: 黄金布满地面？
4: 这得多少黄金呢？
5: 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0: 谁舍得？几姑长老舍得。哦，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开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哦，
1: 到底是师父读得经多，知道的也详细。哎，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
2: 奇缘精舍，
3: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4: 你个贪心的呆子！
3: 我呆，
1: 斯文，斯文。
3: 师傅，
5: 师傅，
3: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6: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3: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6: 是，
3: 不吃饿。
7: 师傅来了，
8: 来吃。
3: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7: 快点，快点。
9: 师傅。
10: 长老，
11: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0: 正是，长老，请。
11: 好，请。
10: 长老，请坐。
11: 请坐。
1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11: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10: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7: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嘿嘿嘿嘿嘿嘿！啊，这边
11: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走。
3: 反而辛苦些。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的，这个哭声好像是一哭声。

0: 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了来了，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
4: 那就斯文点呗。
5: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
6: 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6: 悟空，这。
7: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7: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7: 宣公主上殿。
8: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7: 啊，坐。

0: 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0: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1: 徒弟们切勿乱来。
0: 孩儿，有何急事啊？
2: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0: 三天以后。
2: 不。
0: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2: 我不嘛。
0: 明天。
2: 嗯。
0: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2: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0: 好，明天就明天吧。
2: 父王。
0: 嗯。
2: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0: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2: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0: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2: 谢父王。
0: 嗯，
3: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1: 不。
4: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1: 不不不不。
4: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嗯，
1: 大师兄，
4: 怎么样？看看，
5: 大师兄，
4: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1: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4: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
4: 师傅打我！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4: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1: 参见陛下。
0: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寒蝉，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1: 多谢陛下。
2: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3: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1: 走。
2: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3: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2: 走。悟空，
3: 师父，
0: 圣僧，
2: 你们这是
0: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3: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0: 圣僧，请坐。
2: 师
3: 父，你坐。
0: 驸马，请坐。
3: 去，快去。
0: 请坐。

0: 走，瞧瞧瞧，快点，是这个，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2: 咱们也去吧。哎，
4: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5: 你穿
0: 什么？
5: 不更衣，
0: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0: 驸马，
5: 哎呀，你快戴上，
0: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驸马。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块。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那个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不行，
4: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侧的内部。
3: 这个病人是 HIV。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6: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郑州阴37到26度，新郑阴35到25度，安阳阴37到26度，濮阳阴36到27度，鹤壁阴37到26度，新乡阴36到25度，焦作阴37到25度，开封阴36到26度，商丘阴36到25度，周口阴转多云36到26度，西川阴转多云32到22度，洛河阴转多云35到26度，永城阴38到27度，巩义阴转多云37到25度，洪城新县阴转暴雨30到22度，天然氧巴西峡阴转多云32到22度，华县阴38到26度，长垣阴36到25度，邓州阴转多云32到24度，固始阴转大暴雨32到24度，鹿邑阴38到27度。

0: 新蔡，阴转大雨，33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就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5: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6: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4: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6: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4: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7: 保持好健康，
6: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7月1号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隆重表彰。一枚勋章镌刻着初心，一份荣誉承载着使命，他们是最亮的星。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

0: 为濮阳县新西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颁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1: 中书记对农村农民太关心了，这不是我个人，我认为这是河南的福区。中书记的七一讲话讲到要将苦创业的精神，我回到村多干活多干事，那我要在全国打一个好头，建一些乡村振兴。
0: 此外，在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河南共有35个集体和个人获得殊荣，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9个组织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受教育，非常受鞭策，非常受鼓舞。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要吃亏在先，享受在后，处处体现到一个劳动的男人的模范作用。
3: 这个荣誉啊，很高，更感受到这个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回去以后啊，我们继续做好养猪的研发，把数字化和养猪大模型应用到全行业去，助力中国养猪业由养猪大国成为养猪强国。
4: 总书记要求我们道不变，志不改，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我一定以身作则，以实干攻坚，破解生产难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河南篇章，贡献全部力量。
5: 回去之后啊，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坚守立德树人履担场，坚守强农兴农奋力，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服务中原粮仓，服务国家战略。
6: 今年35岁的傅世豪是周口理工职业学院派驻太康县五里口乡长岗店村驻村第一书记。驻村一年多来，他扎根田间，产业发展一线，以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7: 7月1号一大早，傅世豪像往常一样带着队员来到村头松鼠养殖场。一到棚内，一只可爱活泼的小松鼠就和他欢快地互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傅世豪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富贵。
8: 俺们这个松鼠场是于2025年5月份，是由俺们就是驻村书记副书记来到之后，帮我们引进了一个新型的一个特种产业，前景还是比较可以的。
7: 去年2月份，傅世豪受周口市委组织部委派，从周口理工职业学院来到长岗店村担任第一书记。一到村里，他就走街串巷，深入村民家中了解情况。当得知村民赵艳艳有养殖松鼠的意愿后，他跑前跑后联系专家，对接市场，办理手续。3个月后，太康县宠物家养殖场正式成立。他还一边跑销路对接客户，一边帮助养殖户建立电商平台，开直播。在他的协助下，村里的养殖数量不断增加，销量收入不断增长，已带动周边10余户村民就业，人均年增长近1万元。
8: 利润吧，反正还是可以的，月销量差不多能达到就是500到600只左右。
7: 从大学三尺讲台到驻村书记，工作环境变了，但为民服务的初心没有改变。
9: 我希望通过长岗店村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的共同发展，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将长岗店村打造成环境整洁、产业兴旺、邻里和睦、百姓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
10: 啊，你好
11: 啊！
10: 哎，长谷东市区那个工作人员，你前天不是反映路上有漏水问题吗？过来看现在啥情况了。
12: 7月1号上午8点，周口鹿邑县古阳办事处长谷洞社区的党支部书记牛西南早早地来到社区，开始一天的忙碌工作。走访社区居民反映的漏水问题，向沿街商铺店家宣传消防常识，并做好日常检查，与小区内物业公司进行工作对接，每一件小事他都不放过。
10: 以前觉得共产党员这个词特别宏大，而我们的日常工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让我明白了，原来党员就是把别人的麻烦当成自己的事来解决。
12: 自2020年担当社区党支部书记以来，牛西南深入社区一线摸排居民需求。除了日常工作外，在他的带领下，长谷洞社区常态化开展社区联谊活动，组织爱心义诊、义写春联等活动，促进邻里关系和谐融洽，让居民生活更温暖，社区更文明。2024年，社区成功创建4星党支部。
10: 请党放心，我们这代人会用10000件这样的小事

0: 去接好新时代的班。
1: 七一之际，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纪念活动，从党员干部到少年儿童，红色基因在代代接力中生生不息。
2: 七一前夕，信阳商城县党员干部代表来到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
3: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心中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们一定传承弘扬大别山精神，用实干实际告慰英烈，为老区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信阳商城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祥地之一。1929年，商城起义诞生了河南省第一支工农红军武装和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经典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从这里唱响全国。七一之际，濮阳台前县将军渡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各地党员干部、师生群众走进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踏寻革命足迹，感悟峥嵘岁月。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贡献巨大。
2: 作为全国知名红色教育基地，刘邓大军渡黄河纪念馆承载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战略反攻序幕的重大历史记忆，是豫鲁交界极具影响力的红色研学阵地。台前县将革命精神转化为育人资源、发展资源，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七一当天，洛阳市洛宁县底章乡祥武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走进李祥武红色教育基地，担任公益宣讲员，深情讲述烈士从洛宁山村走向革命道路，直至壮烈牺牲的光辉一生。
5: 李祥武烈士是我们家乡的英雄，我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现在我把家乡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是我的光荣，更是我的责任。
2: 多年来，祥武小学以红色场馆为课堂，以英烈故事为教材，引导孩子们从红色故事聆听者变为讲述者、传承者，
6: 把红色教育融入实践体验中，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理想信念的种子，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近日，周口市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暨红领巾传文脉寻访活动举行，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本地红色阵地，追忆峥嵘岁月，聚焦城市科创发展、乡村振兴蝶变等鲜活题材，用少年视角诉说家乡变化。
7: 为了准备好这次讲解，我查了很多资料，去了博物馆，学习了很多的家乡文化。能够当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把家乡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觉得特别光荣。
8: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参与式的学习、生动式的讲解，这些鲜活的形式引导全市的广大少年儿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1: 继续来关注，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551列，同比增长25.4%。从每月一班到每天10班，这支钢铁驼队马力十足，正加速驶向世界。
9: 就在刚刚，一列从哈萨克斯坦满载私用小麦、大麦混合粉的中欧班列抵达郑州航空港国际陆港东作业区。这趟班列共50柜，约1300余吨。
10: 从开行初期的每月一列，到如今日均10列，河南中欧班列实现跨越式发展，线路从单一欧洲线路拓展为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立体化物流网络。今年新增德国杜伊斯堡、阿富汗哈拉顿、土库曼斯坦、阿拉加三个境外直达站点及图尔嘎特出入境口岸，已形成29个境外直达站点加10个出入境口岸的稳定物流格局。
11: 班列开行之初，运输的货物主要是服装、日用百货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现在，新能源汽车、机电设备、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已逐步成为主力，货物价值链已明显上移。目前，进出口品类已覆盖53大类、上万种商品。
10: 出口端，工程机器人、医疗设备、汽车及零配件等高附加值商品加速走向世界，返程货源也持续丰富，欧洲乳制品、中亚特色农产品、东盟木薯淀粉等源源不断运回国内。如今的中欧班列正逐步由跑数量转向跑含金量，不断升级为产业通道、供应链通道。
11: 下一步，在拓展开放通道、强化枢纽功能上下硬功夫，助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河南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输。

0: 纽贡献力量。
1: 7月1号起呢，河南正式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将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做到每人必保、每单必保。来看报道。
2: 河南省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纳入首批试点范围，美团、悠悠跑腿、滴滴等12家试点平台企业将按照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原则，为在河南区域内通过平台注册接单的从业者缴纳保障费。
3: 我们骑手是户外工作，遇到一些碰撞擦伤的风险比较高，一旦遇到这种情况，经济方面压力也会比较大。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伤害保障，我们跑单其实也更安心一点。
2: 据了解，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
4: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6月30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洛阳职业技术学院、郑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昆明城市学院等省内外高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办学特色、王牌热门专业、考研就业行业前景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呢，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来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步北台，河南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今天夜里到3号白天，西部、南部部分县市区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东南部降雨升级，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降雨强度大、集中性强，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安排，注意安全。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5: 7月1号，河南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拟遴选10个学科共700名普通高中骨干教师培育对象，开展省级专项培训，重点提升普通高中骨干教师的师德修养、专业素质、教育科研能力及新课程实施能力。近日，记者从郑州机场了解到，暑运共加密航线20多条，新开芒市、张家界、敦煌、吐鲁番、固原等航线。铁路郑州站全站为保障旅客铁路出行，加开临客96列，预计发送旅客2242.9万人，同比增长6.2%。6月29号，中原油田浦东采油厂于湖状中转站开展原油储罐泄漏着火应急演练，演练模拟4号储罐泄漏起火并形成流淌火，现场分级启动处置流程，厂区人员先期控险，专业队伍到场灭火监测，险情扩大后，多部门、多专家协同完成3级联动处置。此次演练检验了队伍实战能力，后续将完善预案，严守储运安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继续来关注平顶山鲁山县特色夜漂项目崭新上线，从日间玩水到夜游赏景，新业态新场景让夏日文旅持续升温。
6: 夜幕降临，在鲁山县一家景区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系统，搭配缭绕水雾，全域流光溢彩，氛围感十足。潮流音乐派对持续上演，动感旋律点燃夏夜活力。沿途巡游互动，派送精美礼品，让游客尽情畅享夏日亲水乐趣。
7: 第一次来夜漂，灯光都如梦如幻，特别好玩。手上盖了一个章，还有2次漂，甚至3次，只要你想玩，可以尽情的去漂。
6: 全新上线的夜间漂流有效盘活夜间文旅资源，灯光烟雾特效打造出唯美梦幻的沉浸式水上场景，精准契合年轻群体游玩需求，吸引省内外游客组团打卡，景区一晚的收入接近6万元。
8: 灯光和凉话加上美食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特别是音乐派对和夜间不同的灯光烟雾，能够让他们如临仙境一般。白天瑶山大峡谷漂流人比较多，这样能让它错峰更刺激，也更凉爽。
6: 火爆的夜漂客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业态，还辐射带动沿

0: 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持续升温。
1: 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心仪的房间。
0: 从日间玩水到夜游赏景，鲁山县正以新业态、新场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2: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河南各地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丰富乡村产业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这段时间，在商丘宁陵县杨义镇原庄村葡萄种植基地，夏黑等早熟葡萄品种正集中上市，阳光玫瑰等中晚熟品种涨势喜人。
4: 原庄村葡萄产业从最初的150亩发展到现在1200多亩，建设了标准化大棚800余座，培育出10几个优质的品种，全村葡萄产业收益近1000万元，带动村内300多户群众稳定增收。
3: 近年来，杨义镇大力发展设施葡萄特色种植，推广大棚、促早栽培、肥水一体化等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有效提升葡萄品相与口感，优质果品畅销国内多地市场。目前全镇葡萄种植面积达1.5万亩，带动3000多户农户种植。
5: 这家里边这干活一天100多块钱，还能照顾家，非常方便。
3: 在信阳市阳山新区，多种时令瓜果也喜获丰收。在双井街道的西瓜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
6: 你看今年的瓜长势，个头还大，汤度都在12.5左右吧，口感清脆，无残渣，吃着很脆的。
3: 在彭家湾乡张岗村果树种植大棚，红黄绿三色小番茄串串诱人，农户忙着采收，市民也赶来体验采摘乐趣。
7: 这种小番茄皮儿薄，籽水珠，看着非常诱人，在大棚里面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3: 而在金河村桃园里，油桃、黄桃挂满枝头，当地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种植。
8: 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扩大桃子种植规模，丰富果蔬品种，让乡亲们的收入越来越稳，让村子发展更有劲头。
2: 近日，安阳市殷都区水野镇北段村一名年幼男童因贪玩，不慎卡在了一条狭窄的墙缝内，无法动弹，家长迅速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被困男童卡在两处墙体之间的缝隙内，空间极度狭小，孩子胸腹部和臀部均被墙体紧紧挤压，动弹不得。据孩子家长介绍，事发时孩子在房屋周边玩耍，不小心踩空跌落至墙体夹缝。救援人员现场观察研判，发现男童还有自主配合脱困的条件，于是尝试引导孩子放松四肢，屏住呼吸，用力收紧腹部配合救援。待孩子身体贴合收紧后，两名消防员一前一后稳稳护住孩子躯干和下肢，平稳发力，顺势将男童从墙缝中安全拉出。经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消防人员提醒家长，低龄儿童好奇心强，日常要看护好孩子，远离墙体夹缝、护栏缝隙等危险狭小空间，避免意外被困事故。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汝阳前平湖邂逅浪漫黄昏。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按病种付费分组方案 3.0 版预计今年七月发布，2027年1月正式执行。本次调整将重点完善年龄、手术、肿瘤治疗等分组规则，同时统筹 DRG 与 DIP 融合发展。目前，我国住院按病种付费已实现四个全覆盖，支付方式改革有效提升。

0: 升基金使用效率，规范医疗行为，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正式批复，同意依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成立河南省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推广中心，这标志着我省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发展迈入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新阶段，为推动中医药强省建设注入新动能。根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批复要求，中心将承担协调推动中医学术流派发展，组织开展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管理评价中医学术流派传承推广项目，弘扬中医学术流派文化等核心任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深入挖掘、科学传承、有效推广为核心使命，立足河南中医药特色优势，构建科学规范的省级质量控制与服务体系，打造全省中医学术流派创新交流和转化平台，通过系统摸排流派资源，梳理学术脉络，强化人才培养，推动成果转化，让更多中原中医学术流派的宝贵财富得以传承，让特色诊疗技术惠及更多群众。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新疆13岁女孩意外坠落，导致双足多部位严重骨折，跨越了4000公里求医的故事。很多家长面对孩子骨折，总会下意识地用成人骨折的逻辑来判断。张红军主任说，这恰恰是儿童骨折最常见的误区。
1: 儿童骨折和成人骨折最大的区别，就是孩子呢还在生长发育，成人的骨头呢基本已经定型。所以说成人的治疗重点主要是复位和固定，但儿童呢，他的骨构、骨膜、软骨结构都比较活跃，所以说这个儿童骨折呢不能简单照搬成人的方案。我们不仅要让骨折愈合，还要尽量保护孩子未来的生长发育，避免出现这个腿长不一致呀、关节畸形呀、活动受限的问题。一句话，儿童骨折治疗的不仅是现在的骨折，更是未来的生长。
0: 儿童骨折治疗要兼顾现在的愈合和未来的生长，而决定孩子骨骼未来生长的核心，就是我们在病例里反复提到的骨喉。这次13岁女孩的手术，所有操作的底线都是不损伤骨喉。那么，骨喉到底是什么？它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多重要呢？
1: 骨构呢，可以理解为孩子骨头生长的重要区域，尤其是在长骨两端，它决定了骨头以后还能不能变长、长正。所以说我们常说的骨骼就像孩子骨骼生长的引擎，如果骨骼骨折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骨骼的生长发育，严重呢会出现肢体短缩、腿型异常、关节面不平整，甚至以后呢走路疼痛、关节呢活动受限。所以说骨骼骨折一定要重视，不能简单的当作普通骨折来处理。
0: 孩子骨折了，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呢？不少家长面对这个问题，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一听说骨折就觉得必须手术才放心，要么担心手术有创伤就一味的排斥。其实啊，这两种选择都未必是最适合孩子的方案。
1: 不是所有的儿童骨折都需要手术，很多儿童骨折呢其实可以保守治疗的，比如说移位不多，稳定性比较好，没有累积重要关节面或骨骼的骨折，我们就可以通过石膏呀、自居固定，配合定期的复查来治疗。需要手术的情况一般包括，骨折移位非常明显啊，手法复位失败，关节面不平整啊，骨骼损伤明显，开放性骨折，血管神经受压，或者说这个骨折不稳定，非常容易再移位的这种情况。所以家长呢，不要一听说骨折就害怕手术。也不要一味地拒绝手术，关键是让专科医生来判断哪种治疗方案呢对孩子的长期功能最有利。
0: 选对了治疗方案只是成功的一半，很多家长觉得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却因为康复不到位，影响了孩子最终的功能恢复。关于儿童骨折术后怎么康复，张主任总结了4句核心口诀，咱们一起来听。
1: 儿童骨折术后康复呢，核心有4句话，就是听医嘱、早观察、适度动、慢慢来。第一呢，我们要观察患肢的血液循环，比如说这个脚趾的颜色、温度、肿胀、

0: 痛等情况。第二呢，在医生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呢进行手指、脚趾或者邻近关节的活动，预防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第三呢，什么时候下地，什么时候负重，一定不能自己决定，要根据骨折愈合的情况和复查的片子来判断。第四呢，孩子的营养方面要均衡，要多吃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啊、牛奶、瘦肉等，同时呢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不是越补越好，而是我们一定要均衡。
1: 其实比起治疗，更值得所有家长重视的是孩子受伤第一时间的正确处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太多的遗憾，本来只是轻微骨折，却因为家长错误的揉按、掰正、热敷，反而加重了骨骺损伤，甚至造成了不可逆的后果。
0: 如果孩子受伤以后呢，我觉得第一步是先别乱动。如果孩子这个明显疼痛、肿胀、肢体变形，或者说不能站立行走呢，这时候呢要高度怀疑有骨折，家长呢可以用木板呀、硬纸板呀、毛巾呀做些简单的固定，然后尽快送到医院。如果伤口有出血呢，要用干净的纱布或毛巾加压止血。最常见的错误做法就是，有些家长呢要强行拉直变形的肢体，或者说这个反复地发现孩子中胀以后的。发现孩子肿胀以后，他反复地按揉，甚至热敷，盲目地正骨，甚至让孩子忍着疼走路，这些呢都可能加重骨折移位，甚至呢损伤血管神经，所以说都是不适合的。简单的说的话，要固定、制动、冷敷，尽快就医，不要这个乱揉乱掰啊，做一些不适合的动作。
1: 孩子天性活泼好动，不可能完全避免磕碰。但像高处坠落、交通意外导致的严重骨骺骨折，其实是可以通过防护来避免的。最后，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所有家长提几点儿童骨折预防的核心建议。
0: 儿童呢，活泼好动，完全避免摔伤是不现实的，但严重的伤害是可以减少的。我提醒家长朋友呢，特别要注意这三类场景，比如说高处坠落呀、交通意外呀、运动损伤。首先家里的阳台啊、窗户呀、要做好防护，孩子骑车呀、玩滑板车要注意戴头盔和护具，运动前呢需要热身，不要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做高风险的动作。另外呢，家长要教育孩子基本的安全意识，比如说呢不要从高处跳下，不要在电梯啊、湿滑的地面追逐打闹。预防呢并不是限制孩子的活动，而是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活动。
1: 老乡好，最新官方防癌指南来了，全是能直接照做的干货。今天咱一条视频给您讲明白：一、不吸烟，远离二手烟、三手烟；二、不饮酒，越少越好；三、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四、不吃过烫的食物和饮品；五、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加工肉类；六、少喝含糖饮料，控制添加糖；七、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八、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肥胖；九、坚持规律运动，少久坐；十、注意饮食卫生，使用公筷防幽门螺旋杆菌；十一、避免过度日晒，做好防晒；十二、保持室内通风，减少室内污染；十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十四、及时接种乙肝疫苗、HPV 疫苗；十五、坚持母乳喂养至少六个月。以上这些分别涵盖了饮食、运动、避害、防护四大维度。怎么样，老乡，您能坚持做到几条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今天呢，我们就耳聋耳鸣的问题再次进行深入探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是来自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两位专家也是我们听力健康说的老朋友了，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节目啊，我就想请两位为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临床当中遇到的一些疑难案例。我们先从王主任开始，好不好？
2: 说一个

0: 刚出院的一个患者，男性60多岁，双耳闷堵，半耳鸣2年，看电视要把音量调到最大，说话交流全靠大声的喊叫，家里人觉得人老耳背很正常，没当回事儿。去医院也看过，开了点药，做了几次针灸，症状一直反复。神经性耳聋耳鸣这道难题不是靠单一手段就能解决的，后来在我院尝试了董氏8+1全员服从疗法之后，第三天的一大早他就说，我感觉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清晰了。
1: 是的，耳鸣不是病，是症状，能引发耳鸣的疾病多达上百种，治疗更是世界难题。有很大一部分顽固性耳鸣是因为治疗方式单一，没有系统的治疗方法，所以耳鸣反复治不好。
2: 那咱们是怎么帮助这类患者改善的？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不只是简单叠加吧？
1: 中西医结合两者绝对不是简单的叠加，是精准互补。就说王先生，我们给他制定的方案里运用中医靶向穴位透药、汉草顺针和药棒按摩这些老祖宗的智慧，打通了耳部经络，改善内耳循环，再用西医精准给药技术直接作用于受损的听神经，修复神经传导功能，一慢一快，一养一修，覆盖它循环差、神经损的双重问题。有不少患者专程跨省找到我们，就是冲着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做完第一个疗程就说耳鸣缓解了，睡眠好多了。
0: 国家卫健委在下发的相关文件当中也倡导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式来防治耳病，中医固本调理，西医技术攻坚，比单一疗法更全面，也更符合疑难病症的治疗逻辑。
2: 其实王主任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您看，针对不同年龄，他的耳鸣耳聋的病程也不太一样，那这个方法都适用吗？
1: 我们这个治疗方法它不是千人一方，而是一人一方。第一呢，年龄不受限。之前接诊过一位中学生，熬夜打游戏突发性耳聋，我们用温和的中西医方案进行调理，兼顾他的发育需求，但没影响他的学习，听力很快得到了恢复。就像刚才的王先生这样的高龄患者呢，我们会兼顾他的基础疾病，安全无负担。第二，病程不受限，急性耳聋、多年的慢性耳鸣都能根据病程调整方案。第三，类型不受限，神经性、噪音性、老年性、药物性都能针对性干预，这正好契合国家卫健委下发文件面向全年龄段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要求。
2: 针对两位其实刚才分享的案例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刚接触耳聋耳鸣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误区，两位能不能再为我们深入讲一讲都踩过哪些坑？两位最常见的
0: 误区呢，就是觉得人老了都这样，其实这是听神经在发出求救信号，总想着再等等，错过了神经修复的黄金期，盲目的信偏方反而加重了损伤。
1: 从中医角度讲，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耳朵听力的好坏反映了肾经的充盈程度，肾经亏虚无法上充于脑，就会导致髓海不足，脑失所养，自然出现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
0: 这些问题选对疗法就能够有效解决。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董氏8+1全员服从疗法，整合中医穴位调理、熏蒸透药与西医神经修复、精准给药的优势，系统化个性化的治疗，不管是急性新发还是多年的慢性病例，都能得到针对性的干预。
2: 听了两位专家的讲解，原来这个耳聋和耳鸣真的是可防可控可治。如果您的家人正在受耳聋耳背耳鸣的困扰，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救治。好的，朋友们，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听力健康说再会。
3: 其实父亲年轻的时候特别英俊，他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
4: 焦裕禄啊，是个智慧的发明家。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弹药不够，焦裕禄用石头鼓捣出地雷。
5: 妙啊！
4: 新中国建设期间，焦裕禄负责研发国内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填补了项目空白。
6: 他就是钻，对啥事钻呢？
7: 这台卷扬机用了49年才退役。

0: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
1: 兰考地处黄河最脆弱的豆腐腰，每当冬春季节，西北季风袭来，漫天黄沙席卷兰考，
2: 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木发愁。
3: 去哪儿啊？
4: 几乎所有的土墙上都是那种盐碱的那个印子。
3: 我服从组织安排。
5: 兰考，
3: 兰考，焦书记来了，来了。
6: 这位呢，就是新任县委书记焦玉禄同志。
1: 为了抵挡黄河风沙，焦玉禄深入群众，受到启发。
7: 这座坟墓本身就是一个固沙的范例。
8: 他从沙丘下面挖点胶泥盖上以后，他这个坟不动了。
1: 焦玉禄将这个方法用到了兰考的沙丘治理中。
9: 锁住他！
10: 什么？
9: 我说呀，捉住他！
11: 就是把那个黏泥啊挖出来，抬到沙丘上一摊，四个木盆，这都是挡风沙的好办法。
8: 这就叫焦书记所说的铁镐要扎针。
11: 现在的眼光来看呐、过去那个房是崩房，那时候啊还能立住这个崩房不行了，那时候最聪明的话。
12: 贴上膏药还要扎针，扎针，这就是在封住的沙丘上种树。
1: 这个决定改变了兰考，
2: 咱们用的剑都可以起到防风护沙的作用了。
1: 共产党人不仅要治理兰考的风沙，还要在整个黄河流域治沙。
13: 时代在变，普遍的是共产党人在治沙上的智慧探索。
1: 这个故事还有更多的开启方式。
14: 这里真美，
15: 是，真是个好地方。
13: 当年，焦玉禄用淤泥盖沙。现在我们研制的抗石促生材料直接喷到皮沙岩上，只要一降雨，这个草汁它就能够发芽，又能够长出来。如果焦玉禄看到这个肯定会欣慰，在他的年代共产党人做到了智慧引领，如今我们仍在用智慧去探索。
1: 三门峡小浪底联合调控，每年调水调沙实验，我们还开创了世界水历史上调节水沙关系的先河，
16: 改变了过去百年一改道、三年两决口、十年九旱的局面，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1: 兰考治沙、黄河治沙的故事远没有结束，智慧男神留下的精神财富影响着无数共产党人，他们都以初心和智慧创造着更好的中国。
1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1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7: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9: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8: 这不符合流程。
19: 我让你去就去。
9: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9: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2: 你过气了。
7: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你感受到了吗？

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4: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3: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

0: 我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0: ，
2: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快走啊！
2: 好，走。

0: 上忙。
1: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0: 走。沙师弟跟着。
1: 走啊，猴哥。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之王。
1: 师傅，
2: 师傅，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啊，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5: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0: 好，好，你走，
5: 去吧。
4: 悟空，大事好了！哎呀
5: ！八戒，
0: 什么？
5: 听！
6: 我看滔滔的河，
5: 有人唱歌，
6: 有船就能渡河。
0: 师傅，有条船。
5: 师傅，
0: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5: 走，师傅，
6: 走。
5: 师傅，
0: 船来了，
5: 八戒，
6: 有心就能渡。
3: 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5: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
3: 不行，
5: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5: 师傅，我们来了，
0: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哦，不过
2: 瞧，
3: 来
0: 来，
3: 走，前面前面。哎呦，
2: 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全都吃的。
4: 吃来啊。哎。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哎
6: 呀，悟空，
7: 来，
6: 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6: 哎呀，悟空。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是。
6: 这个。
4: 好。
3: 好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8: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8: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

0: 藏经楼
1: 啊，藏经楼，
0: 走，
2: 里面的经文记载了四大部分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啊，
3: 请二位尊者赐经。
4: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
3: 啊？啊，
4: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哎，怎么样？
2: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0: 尊者，快传经吧！
2: 哎，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0: 依你说如何传呢？
4: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0: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5: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0: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5: 你懂吗？
6: 不懂。
0: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4: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0: 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3: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7: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5: 是啊，还传不传了？
2: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0: 好，师父，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4: 悟空，
8: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0: 到如来处找你去。走。
6: 悟空，
5: 走，
0: 放
6: 开
0: 家，悟空，走，
2: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4: 你怎么这？
2: 请来接经吧。
3: 阿弥陀佛，
5: 这，
0: 师父，
2: 大圣接经，
0: 拿来，
2: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5: 师弟，
0: 八戒，
5: 好，
2: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5: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6: 师傅，
2: 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5: 太好了！
0: 来了，
2: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5: 师弟，接着，好。
0: 八戒，
5: 猴哥。
2: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5: 好，
2: 100卷，
5: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5: 拿着。
4: 你瞧他们，这
0: 走。

0: 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1: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0: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0: 哎，师父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3: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0: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1: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0: 可不是嘛，也是啊。
3: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3: 怎么？
1: 这
3: 没字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2: 师弟，枪！哎
3: 呦，坏了！这
1: 哎呀，
3: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0: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今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2: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1: 悟空，
2: 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0: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4: 谨遵佛旨。
2: 来，走。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5: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这回可要多加笑。

0: 心呢。啊，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1: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2: 谢佛祖。请
0: 不谢。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走。
3: 请
1: 走。过来一点，走。
0: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0: 悟净，
4: 师父，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4: 师父，这可……
0: 去吧。
4: 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4: 这……
5: 师父。
4: 哎呀，
5: 师父，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1: 啊，
0: 看仔细了。
1: 是是，
7: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哦，
0: 好，
1: 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6: 哎，来了。
1: 这，嘿嘿，
8: 啊，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11: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8: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8: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2: 将幼儿诸子国，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2: 对，待弟子做法。
1: 哎呀！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沙师弟！
5: 大师兄！
1: 师父呢？
5: 师父呢？
3: 师父
5: 呢？
3: 师父！
5: 师父！
3: 师父！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1: 师傅，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师傅，
3: 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父，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3: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

0: 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李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啊，是，对对对对，就是这儿。哎，
1: 就是这儿吧。
0: 我记得是这儿。
2: 悟空，
0: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3: 这，
0: 唐朝师傅。
2: 唐朝师傅，谁在叫我？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0: 龟？
2: 哎，他来了！
0: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3: 哎呀，
2: 是啊，你好啊。
3: 驮我们过去吧！来，上来吧，上来吧！
2: 上来，上来！给我！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
2: 师傅，
3: 来，
2: 师傅。
3: 来来来，
2: 慢点。哎，好。

0: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二，
1: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师傅。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我来，晒那个。全石头了，这边放这边，放你。好，这边。
2: 瞧，这是石头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0: 猪来！哎，呆子，别坐上！来吧！哎呀，
1: 我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
1: 哎呀，
0: 这给。
1: 还有这儿，
2: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傅，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
0: 走，
1: 走，
0: 走，走啊！好个你走啊，除了走啊！

0: 手，你瞧，
1: 快了，快到了。哦，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0: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嗯，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富

0: 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环辅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环辅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监控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方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咱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

0: 闻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你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磁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的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3: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的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4: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主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9: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精进才会看病吗？
10: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1: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3: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嗯，啊，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这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0: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1: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2: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哎
3: 哎，这是什么人啊？怎么长得怪模怪样
0: 啊？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
3: 这徒弟是谁啊？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
1: 好宽的一条河呀。
2: 这河水有多深呐？
3: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1: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0: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
4: 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
0: 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3: 这是，通天河。
1: 经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3: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听，
3: 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听，

0: 滚吧啊！来来来
1: 来来，
2: 走，
3: 哎走，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啊，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啊，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父，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6: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7: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7: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嘿嘿，这人没死就供了牌

0: 们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1: 二师兄，
2: 八戒，
3: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啊？
4: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3: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爹
3: 爹，乖乖，关宝儿，
4: 关宝儿，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3: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1: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
6: 我
4: 说，
6: 你说说。
4: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3: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4: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0: 哎，你说呀，
4: 说呀，
0: 你倒
1: 说，施主
0: 说
1: 吧，
0: 说吧。
1: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3: 师父，请，
1: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儿，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嘿，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0: 哎，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0: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六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两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
1: 啊，
3: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1: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0: 哎，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1: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0: 哼，怎么样？你看，
1: 这是孙大老变化的，
0: 你看怎么样？
1: 我倒是像不像？你看，官宝，施主，说呀！你看，
2: ，
1: 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0: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1: 像，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0: 能替你儿子吗？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0: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1: 替我儿子？
0: 是啊。
1: 这，
0: 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1: 啊！哎呀，
4: 施主请起。
1: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4: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0: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1: 你不是没了吗？
0: 怎么没了？
1: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0: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1: 哎呀，谢长老！
5: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1: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0: 啊，走，小走，
1: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0: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1: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0: 啊，你是一场奸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4: 悟空，
0: 师父，
4: 你可有两全之计？
5: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妇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5: 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6: 各位长老，给师傅
5: 长老，来吧，
0: 别都拿走啊，
9: 师兄。
5: 好，反正师傅吃不了，
0: 少吃点
5: 啊。嘿，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0: 八戒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5: 什么事儿？
0: 跟我来，快点。
5: 你这，哎呀，
0: 八戒，来。
5: 你干什么呀你啊？
0: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5: 我去干什么？我去。
0: 哎，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5: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0: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5: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0: 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师傅，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2: 看你是找打。
1: 你
2: 变是不变呢？
1: 我变还不行吗？你害，来。
2: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1: 我在变呢，我在变呢，变。
2: 肚子这么大啊！
1: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2: 好，俺老孙来帮你。
3: 跟我一样。
4: 哎呦，看看，真是！
1: 师傅，那你看我这，哎呀！
2: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对，
2: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1: 哎，对，
3: 多谢长老。
1: 哎，起了吧，

0: 猴子，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知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知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操！
1: 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哎呀，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嘿，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八戒，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你
1: 等着。
2: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2: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2: 猴子？
4: 妖怪，哪里跑？
0: 妖怪，你哪里跑？
4: 鱼鳞？
0: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2: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2: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0: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1: 妖精出来，出来，
0: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见你死人，
0: 妖怪，
1: 快点，
0: 快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2: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

0: 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1: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0: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好你个妖怪！
3: 搅得好，搅搅，
4: 搅搅啊，搅！
3: 哎，好，好，好，好，好啊！哎呀，
5: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
3: 哎呀，搅搅啊，搅啊，哎，搅啊！好！哎呀，
4: 哎呀，搅搅啊，搅！哎呀！
0: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6: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了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6: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7: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6: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7: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6: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8: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7: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8: 哎，不不不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父上路，请师父们堂内歇息吧。
7: 啊，请请请。
8: 二师兄，
6: 请请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哎，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

0: 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

0: 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

0: 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

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打打表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嘛？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8: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

0: 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嗯，我不管你，我睡了。
1: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界啊，冬夏不分呐、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

0: 五岁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1: 哎，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2: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1: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1: 哎哎，好，这好。
3: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3: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3: 走路？
0: 看看，
3: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1: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2: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哎呀，快走！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哎呦，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哎呀，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哎。你看呢？
3: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3: 怎么了？
2: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3: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7: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3: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3: 阿弥陀佛。
7: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3: 为什么？
7: 冰滑。
2: 慢点，师父。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7: 这办法好。
1: 好主意啊。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3: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 你倒是像常走兵的。
5: 那自然呐，走吧，
2: 走走走。

0: 走。
1: 师傅小心点。
0: 走，
1: 慢点走。
0: 走。
1: 师傅，你慢点走。
2: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1: 快点走，八戒。

0: 快走，快走，
1: 鱼妹，
2: 快点，
1: 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3: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3: 这个就是唐僧。
1: 嗯，就是他。
3: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嗯，来呀，
2: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而行。
2: 是。
3: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3: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2: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2: 是，哎，走，
4: 你们
2: 走。
1: 开子啊，开子啊，
2: 过去，
1: 开子啊。
2: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1: 快点！
2: 过去，
1: 来，
2: 他绑起来，
1: 别乱动，
2: 绑结实点啊！
5: 在哪去了？
6: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5: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5: 好，沙师弟，走。

0: 心，圣僧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四周。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你
1: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0: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1: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0: 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1: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2: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0: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1: 怕没那么容易吧？
0: 啊！你看吧！
1: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1: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0: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1: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看我耙。

0: 我们师傅来！哎，你怎么打开我？
1: 我不是故意的！哎。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啊！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过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1: 哎，去，
2: 你好，
1: 哎，愚昧，你过来。
4: 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嗯，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
5: 二师兄，
4: 泡泡，怎么叫门上也起泡泡的？
5: 这怎么了？
4: 你看这个，哎。

0: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1: 这臭妖，
2: 快开门！
1: 臭妖，你出来！妖怪，开门！
2: 出来吗？妖怪，
1: 你敢出来？
2: 快开门！啊！
1: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3: 啊啊！他们
1: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3: 什么？
1: 啊！
4: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1: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1: 好，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1: 妖怪一出来吗？
2: 悟空啊，都怪为时不好。
5: 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圣僧，圣僧，老龟呀、啊！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啊？
1: 我有三个徒弟啊。
5: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 那是我的二徒弟。
5: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1: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5: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1: 现在怎么样了？
5: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1: 那我的大徒弟呢？
5: 我没看见呢。
1: 哎，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5: 哦，圣僧啊。
6: 你千万不要着急，待我再去看看。
1: 那就有劳你了。
6: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5: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6: 是啊，你想办法。
1: 哎，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6: 孙大圣，孙大圣。啊
1: 孙大圣啊，
6: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5: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6: 他就是灵感大王。
1: 师兄，
5: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1: 哎，好，
6: 我去救来。
5: 哎。
7: 快来啊！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8: 你说什么？
7: 哪个和尚不见了？
8: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7: 那两个呢？
8: 那两个还在。
7: 去吧。
8: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7: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
8: 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唐僧肉了。
7: 嗯。

0: 哎，菩萨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2: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3: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0: 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0: 没有，又被水枪毒回来了。
3: 哦，
0: 呵呵，
3: 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耍过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0: 是。
3: 哎，大圣，大圣，哎，嘿，行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1: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3: 嘿，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若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3: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3: 哎哎哎！
1: 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3: 菩萨，
1: 孙悟空拜见菩萨。

0: 菩萨
1: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1: 你先出去。
0: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2: 是老龟呀、啊！
3: 不行！
2: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2: 怎么呢？
3: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2: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齐星峰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1: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1: 救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1: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1: 不用换了，走吧。
0: 哦，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4: 快点
5: 走啊，
4: 走，快点，
5: 快走，快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4: 许诺？什么许诺啊？
6: 吃上唐僧肉以后。
7: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8: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
9: 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0: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1: 嗯，
0: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啊、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它。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
1: 啊，
0: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0: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1: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0: 快走吧。
2: 多谢菩萨。
0: 快救师父。
3: 悟空。
4: 师父。师父。
3: 师父。
0: 八戒，
3: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0: 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2: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0: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2: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0: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2: 对，
1: 哎，
2: 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1: 嗯，就是，
2: 悟空。
1: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3: 哎，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2: 后来，
4: 哎呀，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5: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2: 哦，真的。
3: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2: 哎呀，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3: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1: 玉帝啊，
5: 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太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1: 好，二师兄，
3: 成亲，
1: 二师兄，哎，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5: 我没乱说嘛，你
1: 二师兄，玉帝啊，你快给寡人说说啊。师傅，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3: 好，
1: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3: 哦，好，
2: 悟空，
1: 嗯，
2: 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

0: 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
1: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0: 假徒弟？
1: 师父，你忘了？
0: 假。
2: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3: 咱们追师傅去，走吧。
1: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那好。
4: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2: 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4: 哎，走。哎，
2: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5: 哎，一个和尚啊！
0: 各位施主，
5: 施主，
6: 谁是施主啊？
5: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7: 对
8: 对，
0: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5: 没有钱？嘿，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6: 对，
5: 留下你的马，
6: 对，扒下衣服，留下马。
0: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5: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6: 对，打啊！
0: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6: 徒儿？啥什么徒儿啊？哪有啊？
8: 没看着。
5: 哪儿呢？
8: 哪儿呢？
1: 二位师弟。
2: 大师兄。
4: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嘛，来，给我。
2: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
1: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0: 八戒，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0: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我是你徒弟呀！
0: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0: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0: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5: 哎，住手！住手！住手！
6: 大和尚，
5: 把银子拿出来！
6: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5: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5: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6: 对，
1: 我师父，我
5: 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5: 赶快拿出来，
6: 拿出来
5: 呀！
6: 拿
5: 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5: 啊，放了。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6: 来，放下来，
5: 快点。
1: 师父，你没事吧？
5: 这小子，哎呀。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

0: 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啊，
1: 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
7: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8: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对，
10: 优惠一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也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1: 哦。
0: 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
1: 哇，
3: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啊。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新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4: 对呀，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7: 对，
2: 三折。
0: 范老师，
2: 3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3: 干杯！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是啊，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8: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9: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5: 我喝了3年了。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6: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咱们支持了羊奶粉，
18: 我们要支持你。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0: 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

0: 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6: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7: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3年了。
13: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4: 8支春队整装待发。
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

0: 缘吗？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死。
8: HIV，
9: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0: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闭布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的，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小子，哎呀，
1: 银子呢？啊，
2: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3: 哎呀，快走！
4: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银子带来不少啊！
2: 是啊，是啊，
4: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白
2: 活。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哪儿跑？
4: 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上哪儿？拿银子！过来，你
2: 过来，过来，过来！
4: 你赶快
2: 跑，把银子拿出来！
4: 拿出来！
3: 我什么银子？
4: 快点！快点！
2: 拿出来！
4: 拿
3: 我没有银子呀！
2: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4: 银子拿出来！
3: 不！
2: 我打你！打他！
4: 拿银子！
2: 拿银子！快偷银子！
4: 银子拿来！你
3: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4: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3: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2: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3: 啊，不是。
2: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3: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2: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
4: 别打他！
2: 站住！
4: 别打他！
5: 师傅，师傅，
6: 师傅！哎呦，
5: 师傅！
7: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6: 老总！
2: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3: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2: 宝贝啊，拿出来看看。
3: 你等着。
2: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3: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2: 是宝贝？我看看。
3: 你瞧啊。

0: 哎，这叫什么宝贝啊？找到了，找到了！哎呦，哎呦，越来越高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哎呦，长这么高！
1: 八戒，悟净，
0: 悟空呢？
1: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去了他。
0: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2: 二师兄，好，快去吧。那我去。猴哥，哎，别打了，别打了，猴宝贝啊！哎呀，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
0: 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0: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0: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1: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0: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1: 快走！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0: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1: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0: 哎，就是嘛，把脑瓜夹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0: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1: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2: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1: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0: 哎，师傅！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傅。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哎，师傅，您慢着，您慢着。
0: 有人吗？
3: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0: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1: 贫僧有礼了。
2: 啊，你们是和尚？
1: 阿弥陀佛，正是。
0: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
2: 别瞎说。
0: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3: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0: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2: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0: 是啊，是啊。
2: 请，快请。请，
1: 阿弥陀佛，打扰，
2: 请，
1: 打扰，
0: 请。
3: 早啊。

0: 快点，快点！快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怎么今儿回来了？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
1: 开门啊！
0: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
1: 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0: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你竟敢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
0: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1: 哎，这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吧你，快走啊！这春梅是
0: 跟你说了，有点不舒服，
1: 干什么干？快走。
0: 哎，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0: 来来来，
2: 快走快走，大哥，坐，就等你了。
0: 坐，来，来来坐，坐，弟兄们，咱们得运气来了。
3: 什么运气啊？怎么运气啊？
0: 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2: 哎，在哪儿？
0: 在哪儿？
2: 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
2: 哦，
4: 大哥，你说呀，大哥，
0: 怎么办呀？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2: 怎么办呀？
0: 哎呀，大哥，你说呀，大哥，
2: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当我们吃完了饭。
0: 一块去收拾他们。
2: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给咱们头报仇。
2: 对，
0: 给咱们头报仇。
2: 来，吃吃，
0: 先吃吧。
2: 好，
0: 来来来，爹，这事儿没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2: 不错。
0: 哎，来来来来来来，快走，快走，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
2: 都
0: 马上，干。 长老，长老，哎，施主，有事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
5: 你不知道，轻点儿。
0: 哎，怎么了？啊，这，
5: 大哥，
0: 人没了，
5: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国公，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杀！杀！杀！
5: 别让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5: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5: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6: 快走！
7: 快走！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正是。
5: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5: 快走！
6: 快走！
0: 悟空，
5: 快走！
6: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5: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
5: 快走！
6: 快走！
2: 快走！快走！
6: 快走！
2: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伤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5: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5: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5: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绝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5: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5: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8: 杀！
9: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扁了？
1: 快打！
2: 怎么回事啊？啊！
0: 给打成这样了！
3: 你看，大王，你看。
4: 你也尝尝这厉害！
3: 打了打了！
5: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6: 师父，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7: 那可不一定。
6: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5: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7: 师父。
4: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8: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4: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8: 悟空，悟空，你
9: 师父。
7: 师傅，
8: 悟空啊，
7: 师傅，
9: 别念，
7: 师傅，
9: 别念，
7: 师傅，
9: 别念了，别念了，
7: 大师兄，
9: 师傅，
7: 大师兄，师傅，师傅，
9: 别念，师傅，别念了，
7: 大师兄。大师兄，
9: 哎呀，别念，求求师傅，
7: 大师兄，师傅，哎
10: 呀，猴哥，
7: 师傅，大师兄，师傅，别念了，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
10: 求求您了，
7: 发发慈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师傅。
10: 猴哥，哎呦，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
7: 你看，
8: 悟空，
7: 大师兄，
8: 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
7: 大师兄怎么了？
10: 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5: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10: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
7: 师父，
5: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10: 我来。
5: 悟空，
7: 大师兄，
5: 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7: 谁来了？
5: 大师兄。悟空。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5: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

0: 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1: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0: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2: 是
0: 悟空，
3: 大师兄，
0: 悟空，你醒了！
1: 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4: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
0: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4: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0: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4: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0: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4: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0: 你
4: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0: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4: 师父，
0: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2: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0: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4: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0: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2: 师父，
1: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0: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1: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1: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4: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哎
3: 呀，大师兄，
0: 你快跟我走！
1: 哎呀，大师兄，你
4: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1: 师父，
3: 师父，
4: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0: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4: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3: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1: 不能走，
0: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4: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3: 哎，大师兄，
1: 大师兄，
3: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1: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1: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0: 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您慢点，哎呦，哎呦。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了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好好好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1: 师傅。
0: 师傅，
1: 这是怎么了？师傅，
0: 哎呀，师傅，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吗？
1: 师傅，你醒醒啊！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

0: 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哎，哎，你在这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啊，
1: 不接。哎，
2: 师傅，师傅，你醒了！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1: 师傅，你在骂谁呀？
0: 谁打你了？
1: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2: 是那破猴，啊，是孙悟空。

0: 师傅，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哎，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你给我，你，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嘿，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嗯，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哎，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啊，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哎，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哎，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 一根线似的疼。

0: 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普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主任，新摩停赛，送到万事。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11: 我让你去就去。
1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3: 你过气了。
1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0: 心无愧。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2: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7: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8: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6: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

0: 原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佛祖。多谢老人家开导。八戒。
2: 哦。
1: 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13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京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1: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0: 谁在喧哗？押上来！
1: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0: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2: 哎，

0: 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啊，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0: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0: 去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好，嘿嘿，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人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去不去？去不去？
0: 啊，
2: 嗯，
0: 大师兄，师兄，
1: 嗯，
0: 师兄，
1: 嗯，
0: 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啊。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
0: 嗯，
1: 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
3: 啊。
0: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这
1: 啊！
0: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哎！哎！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哎，
1: 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1: 哎，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呀、
1: 啊！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哎，师傅，水来了！哎，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哎，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都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嗯，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哎，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4: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4: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4: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4: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4: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4: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4: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4: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4: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这个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五公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变个真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的。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是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我是真的，
1: 你是假的，
0: 我是真的，
1: 你是假。
0: 菩萨，我
1: 是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2: 放你，
0: 走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

0: 力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1: 好，李天王，
2: 臣在，
1: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2: 领旨。

0: 师傅，猴哥你回来了！悟空，你来干什么？
1: 师傅，
0: 害怕没把我打死？
2: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0: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妖精干的。
2: 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你们哪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1: 我去认识
0: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哎，快来相认呢，
1: 看看，
0: 哎，好好瞧瞧，
1: 哎，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师傅，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记得吗？
1: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2: 八戒，
0: 他是假的。
2: 八戒，
1: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0: 哎呦，
2: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
0: 啊！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师傅，
4: 师傅，
2: 悟净，
4: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4: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4: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
2: 啊，
4: 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4: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
1: 啊，
4: 真是一模一样啊
1: 啊！
4: 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4: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4: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4: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4: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死了
4: 啊。

0: 悟空，
1: 打！
2: 爸，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3: 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1: 大圣，快请。
3: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大圣，快请。
3: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1: 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3: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
1: 啊，
3: 来，瞧瞧。
1: 你是。
3: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1: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3: 什么
1: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3: 什么？
1: 都是你自己。
3: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
1: 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3: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3: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1: 这个，
3: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1: 这个是这个，
3: 我是真的，
1: 两个都是。
3: 你来看，掌。
4: 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圣，
2: 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5: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怎么来了两个？
3: 阎王，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5: 快拿生死簿来！
3: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4: 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3: 什么？没有。阎王，
5: 圣爷爷查不出来
3: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5: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3: 那为什么？
5: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3: 哦，嘿嘿嘿，哎呀，勾了去。
4: 阿舅，大圣爷爷，大圣爷爷，
3: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4: 阿舅，
3: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4: 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

0: 啊就啊就两位大圣爷爷，啊小小小臣之罪，小臣之罪，啊就两位大圣爷爷，小臣倒有个主意，啊就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0: 啊就阎王爷，阎王爷，啊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2: 对，把谛听也叫来，
0: 啊就是。
2: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0: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3: 啊，阎王爷，
1: 这就是谛听。
2: 哦，你啊，听。
3: 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2: 大圣啊，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0: 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0: 慢。嗯，
3: 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3: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2: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哎哎
1: 哎哎！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

0: 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

0: 牌呀，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

0: 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告。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

0: 那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6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

0: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

0: 近视视力解决方案。
1: 自从配上超视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的，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东北、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华南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吉林、辽宁、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未来三天新疆等地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华北、黄淮未来7天高温也会频繁现身。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痛痛痛，
2: 拉拉拉，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与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座谈；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七一特别策划这群人真轴，今天去认识吃亏书记李连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在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这是镌刻伟业的宣言书，更是接续奋斗的动员令。
2: 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取得的伟大的变革。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啊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就在于淬炼了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总书记提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等，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首先是要学习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把我们的支部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1: 功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新征程上一定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新作为、新担当，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我们取得了发展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6: 总书记说，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要锚定紧要事、琐碎事、暖心事，把党建作为基层治理的定盘星，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7: 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0: 时刻关注职工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做好维权服务，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我将发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发挥好看帮带作用，把知当恩、爱当情转化为立足岗位、钻研技术的力量。
2: 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解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3: 大象新闻推出七一特别策划，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去认识吃亏书记李连成，看他这一辈子到底在轴什么，他吃亏的背后如何实现了农民的梦想。
4: 李连成，葵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干了36年，村民提起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5: 他做每件事都吃亏，
6: 我们村中来一分钱都没花过。
7: 吃亏好像吃饭一样，
8: 他看见人家多难，他心疼，他心愿自己小气一口。
4: 吃亏书记的名号叫了30年，一个村子的当家人到底图啥？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西新庄村。在西新庄村，每天6点，村里的党员干部会出来拔草、挖坑、浇水。这个习惯是李连成带头养起来的。
9: 哎，书记好。
10: 你好。
9: 你早上几点起的床？
10: 5点，我的任务就是这，早起进来看看。
9: 那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转一下？
10: 您能转到我起来，你看一看吧。好的。
4: 巡村是李连成坚持了36年的习惯。当我们路过了一处工地，他说，之前他就住在这儿。1998年，村里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的地方建房。
10: 这个之前的一个大秋水坑，给谁谁不要？这一说木，大家都没意见了。
4: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吃亏，可李连成有自己的小心思。
10: 只要是我能吃亏，我都有底气了。这当然吃亏了，这村民就看不下去了，这村民也能去吃亏。他这个吃亏，要大家都想吃亏，这个事儿都好办了。
4: 可他又说，在西新庄村有3种人，万万不能让他们吃亏。李连成巡村的第一站是村头的空调厂，浙江企业家在这里已经干了7年。
11: 我们是2019年公历年是正月15到这里来访查的。当时我们也不认识李连成是谁。到了那天晚上，我们呢就坐在马路边上一起吃饭。当时我们感觉是很不同，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样，绝对不会骗咱们。第三天，马上打电话到这里来，我们落实到这里吧。
4: 第一年，村里免了房租，工人工资村里补贴一半。到现在7年了，房租还是每平方5块钱，从来没涨过。就这样，一家浙江企业在河南一个村子里扎了根，上100号工人全是周边的村民。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学校，这可是他最上心的地方。李连成常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没文化的亏。小时候村里没有一所学校，建学校他掏钱，装空调他协调，每个细节他都亲手设计。
12: 学校门口有2棵大的国槐树，它这2棵国槐树的寓意就是国槐与我同成长，我与国槐成栋梁。
4: 一个没读过一天书的人设计了一整个教育园区。如今西新庄教育园区有1000余名学生，教学质量全县农村小学排第一。第三站，李连成到了坐落在西新庄的2级综合医院。这家2级综合医院配有 3.0T 核磁共振、128层螺旋 CT 等高端设备，设备水平超过了一般的县级医院，有的甚至跟市级医院持平。
13: 我们医院呢，投入使用500张床位，可以服务周边10几个乡镇，大概得10几万人往上。
4: 一个村建起了服务几十万人的医院，在别人看来是做梦，可在李连成这里，只是一个接一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些梦想得从2019年全国两会说起。
10: 我给钟书记汇报了8个梦想，叫西新庄的村民都过上好的日子，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后来有9个10个梦想，西新庄村包括个别

0: 略村，这十个梦想基本实现。
1: 当年跟总书记汇报的那些梦想，一个接一个落了地。如今，西辛庄村拥有20多家各类企业，安置劳动力约3500人，总产值达5.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万元。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亲自给李连成颁授了七一勋章。
0: 他给了你这个七一勋章，是党组织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就应该在中国的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带个好头。
2: 来看最新消息，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7月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与载誉归来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3: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荣获七一勋章，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人称号，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座谈中，受表彰代表们交流了在京参加大会的体会感受，满怀深情讲述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领会，结合各自工作谈了努力方向。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说，这项荣誉是对全省乡村振兴工作的肯定，我将继续艰苦奋斗，一辈子扎根农村，让乡亲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岩说，我要让特殊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做那束温暖无声的微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常俊彪说，努力研发出更多造福百姓的新药好药，为人民健康福祉保驾护航。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融合示范区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说，我们要当好基层一根针，下足绣花功夫，做社区的热心人、居民的贴心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河南海一云商实业集团党委书记冯金荣说，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带领公司年轻员工敢党恩、跟党走，更好回馈社会，推动企业发展。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蔡娟、郭小广，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新莹、张永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杨长佳、张静、李阳。刘宁和在座同志认真聆听发言，不时和大家互动交流。刘宁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接受党中央表彰，这既是你们的崇高荣誉，也为河南争了光、添了彩，是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亿万中原儿女的极大鼓舞。你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河南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展示了我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刘宁强调，15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希望大家牢记嘱托，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继续当好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受表彰典型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激励广大

0: 党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敬业奉献，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省领导王刚、王松、李涛及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7月1号晚，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表彰的河南代表们载誉归来。
2: 我带一带叫你看看哈，就是带的叫你看，你看看。
3: 真的是。
2: 这才是今年年来，我理解今年领了七一勋章，荣誉高，出活干好，就堆起这个荣誉了。
3: 特别沉甸甸的，
2: 这是对我吃亏了一个工作的一个肯定。
0: 李连成说，荣誉的分量很重，压力也很大，但动力更强了。
3: 下一个这个西新庄的梦是什么？
2: 就是壮大我们农村的集体科技人才教育，下到农村。西新庄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村。总书记说了，现代化的强国，我的理解，现代化的强国得有现代化的强村。我不但河南的带个头，我在全国的乡村振兴，我也带一个好头。
0: 同样和记者分享喜悦的还有开封市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他扎在老旧小区治理一线20多年，整天琢磨的就是街坊邻居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
4: 特别的沉啊。
3: 对对对，我现在就觉得我干劲儿十足。对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要把这个社区居民的这种关键小事儿办成好事儿，把好事儿办实，将我们一张张民生的问题清单变成为我们的幸福清单，然后加油。
0: 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角，从警20多年的王妙丽深耕戒毒角至一线。在2026年初，面对持刀歹徒，她徒手夺刀，身负重伤也绝不松手。
5: 其实恢复得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
6: 大家认识我是从1月3号那个视频中，那也是我的高光时刻。等那一刻过了之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做着普通的工作，但是我始终相信在平凡的岗位上依然能做出伟大的成绩。
0: 从地面工厂到地下矿井，技术突破的路上，他们一个让大国重器转得更稳，一个让矿工兄弟干得更安心。洛阳轴承集团党委书记王新营带领团队啃下了卡脖子硬骨头，让国产轴承这个工业关节越来越有力量。平煤神马集团首席技能大师郭小广带团队建成了河南首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7: 我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感到非常激动，非常兴奋，也感到压力也是责任，把我们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叫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8: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他那个时候井下的条件还很差，父辈的辛苦可能没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0: 从一家80平米的街边小店发展到年销200亿的数字化集团，海易云商不断壮大的背后，党建是实实在在的定盘星。
9: 有一个双培双优的工程啊，我们把优秀的企业骨干发展成为党员，我们700多个党员占整个集团7000多员工当中的比例达到了10%，并且党员整体都很年轻。党建促进我们企业的高质量的业务发展。
1: 荣誉熠熠生辉，初心滚烫如初。一枚枚沉甸甸奖章背后，藏着数十年深耕基层的坚守，透着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担当，写满一心为民、脚踏实地的赤诚。这份至高荣誉，源于他们始终坚守的为民初心，以实干创造的为民实际、俯身服务换来的群众认可。表彰不是终点，而是接续奋斗的崭新起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受表彰人员重返岗位将继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更加过硬的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工程为志，业广为勤，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榜样、建初心、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奋力书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0: 7月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

0: 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等事宜。
1: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深刻领会把握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和各项履职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指出要着力强化政治建设，进一步增强政协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聚焦推进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五规划实施，始终做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等事宜，审议通过了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张雷鸣、王占营、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2: 7月2号，郑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及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领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为郑州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坚强保障。
1: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把握实践要求，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见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坚守心中有党，坚持心中有民，牢记心中有责，恪守心中有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7月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正式印发的河南省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实施方案明确了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的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
3: 聚焦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风险防控、文脉根续、治理增效等7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22条具体的工作举措，着力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4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围绕6个城市建设明确主攻方向。
2: 城市地下管网被称为城市的里子，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建改造雨水管网4500公里，推进老旧管网常态化排查整治和问题管网动态清零，
4: 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将城市地下管网项目建设成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
2: 此外，全省完整社区建设同步提出硬指标，力争让群众买菜、看病、托幼、养老都能在家门口解决。
5: 今年郑州都市圈1+8城市10%以上的城市社区要建成完整社区，其他省辖市各建设10个左右的完整社区，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五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
6: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发布了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

0: 专项行动方案，截至2025年底，河南全省公路货运占比达88.5%，较全国高14.8%。铁路、水路货运量占比分别仅为4.5%和7%。方案部署了全面提速公转水、纵深推进公转铁、做大做强多式联运等8大重点任务，
1: 争取到2028年再建成5条铁路专用线，推动全省铁路物流基地达到7个，疏港铁路达到3条。
0: 按照方案，购买新能源货车可领取购车补贴及国家补贴，累计最高22万元，力争到2028年实现全省交通运输结构系统性优化，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
2: 推动公路货运量占比有序下降，力争降至86.1%左右，将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将水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9.1%左右，将铁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4.8%左右。
3: 7月2号，2026年助消费惠民生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推出广电特殊群体惠民套餐，通过带货达人对接、平台专属流量扶持及精品短视频创作等举措，让帮扶举措从单品帮销向全链路产业赋能升级，推动河南好产品走向全国。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到安阳汤阴的汤河湿地公园，一起欣赏碧波蜿蜒、河浪轻摇的青绿画卷。

0: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的雨水整体不强，西部、东部、南部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信阳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三天除了雨水较多的东南部外，河南大部地区高温火力全开，尤其是周末两天，北中部、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局部将达到40度。以济源为例，周日的最高气温会冲上40度，所以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郑州阴转晴，26到37度；安阳阴转多云，25到37度；濮阳阴转晴，26到36度；鹤壁阴转晴，25到38度。新乡多云转晴，26到37度；焦作阴转晴，25到35度；开封多云转晴，26到36度；商丘多云，24到37度；周口阴，27到36度；许昌多云，23到36度；漯河多云，25到35度；平顶山多云，24到35度。三门峡阴转晴，22到32度；洛阳阴转晴，24到36度；南阳多云转阴，24到33度；驻马店小雨转阴，23到32度；信阳中雨转阴，24到31度；济源阴转晴，25到38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5到3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

0: 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通通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0: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

0: 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8: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

0: 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冲锋，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1: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1: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5: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6: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7: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1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8: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9: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白所在。
8: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

0: 要启迪和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1: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那随手而死，那我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放心，
0: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意外就诊病人。
2: 这个病人是
0: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中国白酒创新品牌。 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乡，样勺菜头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乡，样勺菜头坊。
6: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之前他出院的时候并没有夹层的迹象，夹层是后来才发生的。周主任没有误诊。
1: 行，我理解，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自己人护着自己人，上面再给点压力。
0: 你们有疑惑我能理解，但一开始告诉你们 A 型主动脉夹层否定冠脉综合症的人是我，所以你们才会误会周主任。你想想，如果我是护着自己人，有必要跟你们说那么多吗？现在问题都查清楚了。

0: 是我搞错了，我就有责任来澄清。没有任何人能给我压力。
1: 老先生，张老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2: 伤口疼，哪儿都疼，尤其是肋骨。
1: 是这样的，您手术的时候把您的胸骨给撑开了，所以刚开始几天难免会有些疼痛，都是正常的。如果您要是实在疼得受不了，可以跟您的管床医生说。
3: 早上起床看。
4: 好。
1: 汪主任。
5: 周主任。
1: 张老先生说胸口疼得难受，你看有没有需要给他用点止疼药？
5: 好。
1: 还有，老先生术前心梗，麻烦你这几天重点查看一下他的肌钙蛋白和 BNP 的情况。
5: 啊，放心，心电图和彩超也都安排了。
1: 老先生，好好休息，早日康复。
5: 走。
4: 林主任。
0: 嗯。

0: 林主任，老张先生那边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叫我会诊。感谢周主任对我病人的关心，
1: 他也是我的病人。血压还稍稍有些波动，但总体算是稳定下来了。他现在还不算脱离危险，之前也有心梗，密切观察吧。

0: 你明明知道小峰主任说的配合不是故意帮他隐瞒，你为什么要歪曲他的意思？这年头冤枉一个好医生就是上嘴唇碰下嘴唇，太容易了吧。
1: 首先我已经跟他赔礼道歉了，其次这不叫冤枉，这叫合理质疑。
0: 就算你动机合理，你方式也不对，为什么不能私下沟通先把事情搞清楚呢？非要公开叫板，要不是小峰主任拿出 CTA， 那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说来说去你就是对他有成见。
1: 我跟他认识才几天啊，无冤无仇的哪来的成见？老张的事情我在大会上公开道歉，你还想怎么着？你真觉得他是个好医生？
0: 是，小峰主任严谨负责兢兢业业，他怎么不是好医生了？
1: 不是你跟他什么关系啊？需要你来跟他打抱不平？
0: 我
2: 小然，你过来一下，有事找你。
0: 来了。
3: 林主任是你的上级医生，你怎么总跟他不对付啊？
0: 就是看不惯他这种人。
3: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林主任是天才，又特别得领导赏识，我都要给他面子的。再说了，你是心外科的，周晓峰是心内的，那李白琴说你站反了吧？
0: 又来了。
3: 好了好了，别吵了啊！少说两句。

0: 周老师，
1: 患者呢，他们在发病前看儿科的。
2: 周老师，下周三我们想请个假。
3: 理由？
2: 这不是下周三方竹清教授有一个讲座吗？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抢到的名额，都想一起去听一下。所
3: 以呢，先以课堂为主吧。这个要有一个
2: 好。
4: 横纹肌肉瘤竟然这么严重，愈后应该也不会很好。听说他去很多家医院都不愿意给他手术，
0: 手术可以解决他的机械梗阻，之后他会舒服很多，而且幸好没有往远处转，所以术后还是乐观。病人和家属都没放弃，我们怎么能放弃？

0: 你好，什么使？
1: 我是江军。
0: 江主任，
1: 林姐在台上吗？
0: 在的。
1: 手术结束之后，让她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的。
2: 得，这才几天啊，你又被江主任请喝茶。江主任茶还挺好喝的，我还挺喜欢喝。大贵，你可长点心吧啊，这一天能让你愁死。
3: 关于说周晓峰误诊这件事儿，是崔院长亲自指示的，扣你300，小惩大戒。
4: 行，
3: 你要有什么异议呢，你可以给我说，我帮你转达。
4: 没有。
3: 小林，技术再好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其实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我夜晚以后不要节外生枝了。另外啊，钱也有过错，能不能讲？当然能讲了，不单讲，而且必须讲，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前面的错误。但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用什么方式讲，这就应该注意了。你就像这喝茶，凉了不好喝，热了喝不下去，这要讲究分寸。来，
4: 烫
3: 啊！啊，你小点口。
5: 好，这方案就这样了。
6: 明慧欢迎你们到我们医院来参观，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5: 下次再见。
7: 行，谢谢你。
5: 耶，崔院长。
6: 哟，曹师兄。
5: 有时间吗？
6: 有啊。
5: 那
8: 先聊。
5: 好
6: 好好，再见再见。
5: 怎么样，那个心脏中心把你忙坏了吧？
6: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忙，但是最近已经好很多了。
5: 我找了个地儿，好好犒劳犒劳你。
6: 哎呀，不用、哦！
5: 现在许多医院都在搞心脏中心，就你做成了，还不得犒劳犒劳？怎么样，我们那个林先生没少给你添麻烦吧？
6: 添麻烦不怕，干我这活的不就是给临床医生解决麻烦的吗？
5: 我以前一直认为，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像林毅这样的，就不该在手术台之外浪费一点精力。所以我把他放到你这儿来，让他好好跟你历练历练。
6: 是啊，像小林这样的资质，医学院好几届都遇不到一个，换了任何一个老师，那都会忍不住要偏爱的。
5: 他的这个学习曲线啊，比他同期的都短，再难的手术看两遍就会，做几台就熟。嗨，倒霉啊，偏偏遇上了扩心病这样的家族史，要不怎么说造化弄人呢？
6: 是啊，这个病说不定还会遗传到他的头上。曹师兄放心，我已经跟他们的江主任特意交代过了，让他一定要好好关照小林的。
5: 哎呦，那就拜托你了。哎呦，你看，不吵了，边吃边聊吧。
6: 啊，好吧，好吧。
9: 所以说，指南所建议的治疗方案，都源于科学规范的循证医学，是全世界最可信的医疗研究。这可以让我们以现有的最佳证据为每一个病人做出最合适的临床决策，这是我们都应该遵循的规则。
10: 哎，周老师，病人千差万别，病情的发展也是瞬息万变，就没有跳出规则不遵循指南的时候吗？
9: 我刚刚说了，指南是基于最佳证据且不断更新的，罔顾指南仅靠个人临床经验，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今天内容差不多到这儿，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给大家播一个上个月白吉教授的手术实况。
11: 小孟主任，急诊转来一个车祸外伤的，血压掉得吓人，你能不能来看一下？今天手术特别多，其他主任都在台上。
9: 马上到。不好意思啊，同学们，我有个紧急手术，申请过完就下课。
12: 啊。麻烦让一下，谢谢。
13: 小陈。主任，
9: 情况怎么样？
13: 接着外科做了规定处理。
9: CT 呢？
13: 做了。CT 回报大量心包积液，排除了其他部位出血的可能。超盲彩超显示心脏破裂。
9: 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

0: 生事准备怎么样？
1: 你给我回完电话，我就安排好了。
0: 通知外科准备手术。
1: 好。
2: 医生，求你救救他，救救他！
3: 咋的呀？
4: 年纪轻轻腰就不行了？
5: 你站那么久，你试试。
3: 主要是你平时没有机会使用你的腰身啊。
5: 讨厌你。喂，江主任。行，我马上去，干活了，心脏破裂。
0: 都跟病人家属谈过了吧？
1: 风雨都已经充分告知了，同意书也签好了。主任，他现在急性期，出血很快，穿刺后积液只会越来越多，要不还是让外科来做吧。
0: 穿刺缓解压塞就是为了给外科争取机会。病人车祸撞击到现在一个多小时，意识还是清楚的，说明积液速度不是很快，心脏破口应该也不是很大，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干预。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挫伤。
1: 主任，心包停塞，
0: 按住他，
5: 立刻准备手术。人都通知了吗？
6: 通知了。
7: 我就让家属诊断。

0: 准备吧，
1: 亚斌。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病人各项指征好转，目前相对稳定。
0: 辛苦，
1: 交给你了。
3: 主任，到饭点了，一起食堂吃一口。
1: 来不及了，得回急诊。
3: 好吧。
1: 张真，你今天对心包积液的预判还是不够准确，回去反思整理一下，明天交个报告给我。
3: 哎，
4: 林毅晚上要去医联体值去班，
5: 可能从西立医院顺延下来的。哎，你这个卡子
6: 不合适是吧？这是我闺女送给我的。
5: 不行啊，图案不行，换掉。
6: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百无禁忌，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4: 哎呀，
7: 护士长的日常禁忌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喽。
5: 说什么呢？
8: 主任。
4: 哎，
6: 这种事儿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够没的了。其实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多一点像小然这样的小太阳。小然只要值班，嘿，这一晚上夜无书啊。
5: 完了。
0: 什么完了？
8: 呀。有福利。
0: 嗯，
8: 您这个被夜班之神诅咒的人一来啊，我们这一晚上得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呀、啊、
7: 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啊？
5: 下次多买两盒不就行了？
0: 不是，你们这就算好的那个心内科才是忙得人仰马翻的，就那周晓峰从一大早上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这会儿又转到那个胸痛中心去了，弄不好今天啊又是个冬宵。
3: 嗯，
7: 这个

0: 你一直没吃饭吧？我下班了，给你去买了奶茶、点心，还有三明治。
1: 我不饿，谢谢。
0: 光干活不吃饭怎么行？趁现在没病人，快点一点。
1: 我喝奶茶也不吃甜食。
0: 可是我明明记得，我上初一那年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在学校门口请我吃蛋糕了，我一直记得呢。

0: 我记得，把三明治留下，鸡蛋拿走。
1: 好，那你一定要吃啊，要吃完。

0: 心电图显示是心肌缺血，刚才去二级医院做过胸部 CT 平扫，白夜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平扫不太清楚，就转过来了。
1: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让一下，让一下。
1: 疼。怎么个疼法？是闷着疼，还撕裂般的疼？止疼药给了吗？
0: 还没有，刚才疼的还没这么厉害。
3: 高度怀疑夹层，得先做个 CT， 帮我通知外科准备手术。
4: 好，我马上打电话。
3: 你好，您是他的家属吗？
4: 啊，我是他同事，已经通知他老公了，马上就到。
3: 麻烦你在外面等吧。
4: 啊，医生，这个给您。
3: 对，
4: 麻烦您了，医生。
5: 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我们的口红是高保湿、高滋润的，而且都是纯植物提取，
3: 别干活了，
5: 安全健康有保障，无异味，滋润不拔干的。哎，看一下，现在手上这个是肉桂色，这个颜色很高级。它是那种
3: 做什么梦啊？自动自找便宜。
5: 和纯甲，
4: 李梦姐，我和我爸妈一块吃饭，大螃蟹刚一上桌。就被你叫醒，
5: 姐妹，欢迎稍后点击我们的。
3: 这还算是见到你爸妈了。
5: 我们的库存还有六套。
3: 我要再不回家呀，妈妈就不认识我。
5: 好享受哈，并且拍下链接的。
4: 小鱼，
5: 稍后还能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
4: 好几天没合眼了，今晚还得加班呢。
5: 朋友，今天能
4: 对完这些货，我还有礼品呢。做完我就去洗
5: 了。
3: 到底是年轻，扛不住零零七啊。
5: 六，
4: 得珍惜工作呀，现在找份工作多难呀。
5: 二，一，上链接。链接已上九号链接，拍了买的姐妹
3: 把那个办公室马上
5: 扣一下，拍加急。主播这边会为你们备注优先发货的，并且还要恭喜你们能够进入抽奖环节，我们的奖品最高可获得免单的福利呢。现在有请我们的小助理转动我们的奖品转盘，来看看我们这位幸运的粉丝宝宝能获得哪个奖品呢？哇，恭喜我们的萝卜小图图，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个呢立减100元的优惠券，真的好幸运啊。那我们再进行第二轮的抽奖吧。恭喜恭喜我们这个兔子宝贝获得了我们这个幸运的优惠券。
6: 小白医生，
7: 林主任，
8: 下手术了
6: 啊？对啊，
9: 我听说是一个心脏破裂的病人，送来已经很危急了。
6: 得亏心包穿刺做的及时，抽了200多毫升呢。
9: 急性期还敢穿刺？谁穿的？
8: 周主任。
9: 啊，这就难怪了，这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6: 不得不说啊，这手法都快赶上外科的手了。
9: 人家这叫内外兼修，那业务能力很能打的，不是浪得虚名啊。
6: 是吗？
9: 不是吗？还有手术吗？
6: 没了。
9: 哎呀，真好啊！我这儿科要叫会诊，又得加班。走了，
6: 拜拜，
9: 拜拜，
6: 马上走了，回家吃饭。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是 GSU 的方小然，
11: 请问你是哪位？
12: 林毅。
10: 林主任，胸痛中心这里来了一个病人，现在怀疑是主动脉夹层，麻烦你过来看一下。
12: 行，我马上来。
6: 怎么样？
0: 患者一小时前胸痛入院，在二级医院做的胸部 CT， 左右上肢压差50，肾主动脉看着有点怪。但是因为平扫没法确定。

0: 我们做一个心超检查。
1: 果然有心包机啊，生主动脉内膜可以调动，肯定是夹层了。是不是药不起作用啊
2: ？CT
0: 室能空出来吗？还没有，我跟他们说了，让他们给我们插个队。去测呀！
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不行吧
0: ？CTA 没做呢，怎么做手术啊？来不及了。
2: 你愣着干嘛？那有人就不符合流程。我让你去就去。推个转运床。
3: 周主任，不好意思啊，你科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急诊室有个夹层的病人，很着急。
2: 让上去。
4: 小凤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
2: 张真，把尹相克、刘毅的电话给我。
5: 人呢？刚被推走了。
6: 小凤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你确定没有用？就算看到内膜片飘动，也有可能是伪影。心照看不清楚的 ，CTA 才是确诊夹层的金标准。他这种情况咋做CTA？血压已经低成这样了，夹层很可能就破了，还把他推到 CT 室，一来一回半个小时，你觉得他扛得住吗？Do you know how？ 这你都不在乎了吗？
5: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病人没有明确证据就被开胸的后果？万一开进去不是夹层怎么办？我想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这个女孩如果不接受手术，她随时会死。不行，我是接诊医生，不能由着你胡来，必须要先
6: CTA
5: 才能确诊。
7: 在外面，你们就是张雨绮家属。我老婆怎么样了？现在情况很不好，我们怀疑她是 A 型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是要命的。但是我们得先做
5: CTA， 我们才能确诊。那我现在去哪儿做
8: CTA？
7: 没时间做 CTA 了，她现在情况必须马上做手术。必须得先做
5: CTA， 这样才能了解血管病变的程度跟位置。
8: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做 CT 还是做手术啊？医生，我听明白了，你说那个什么夹层要命，得开刀。这开刀呢，得先做
9: CT 才能开刀。可是做 CT 又来不及了。那咱们能不能有一种折中的、保守的治疗办法呢？比如说吃点药什么的。
7: 没有折中的办法。现在的情况就是做手术人不一定能活，但不做手术人肯定就没了。 签字了，没时间再折腾了。主动脉破了，神仙也救不回来。签字，刀我负责开，字你负责签。你放心，人到我手里，我不可能看着他死。
8: 生命交给你了。还有这儿，还有第二眼。这儿，
5: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严重违反流程不说，即便病人真的是夹层，没有 CTA， 你怎么知道撕裂的程度跟位置呢？林毅，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会闯大祸的。
0: 你就没拦着点他们俩呀？那二位谁会听我的呀？而且，时间确实紧急，林主任也是为了救人。
10: 救人归救人，他这么做太莽撞了。
11: 门前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二，十四个钳子。
12: 金老师，
13: 杨老王，
12: 二四
13: 原先，这个病人没做 CTA。
5: 什么？

0: 哎呀，你是不是疯了？没有 CTA 你敢做这个手术？你敢做我可不敢麻呀！
1: 什么？没有 CTA？

0: 我知道，所以你们揍他。你问江主任了吗？或者问问崔院长，这种事情总得领导拍板吧？
1: 江主任今天在外院参加别的会议，崔院长也不在意。
0: 打电话呀！电话都24小时待命的。林毅，夹层本来就是高死亡率的，运转中术中都是有可能死亡的，这些事情是要提前跟家属说清楚的。 但是你不遵照正常的流程居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死在手术台上，算谁的？
1: 算我的。都算我的。我是主刀，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如果谁还有疑问，现在就可以离开。要是我们继续在这儿浪费时间。 那个女孩在外面随时都会死，她才28岁。

0: 告我。什么？没做 CTA 就开进去了？
1: 对不起，白老师，我没拦住他。
2: 你这总得要跟上级去汇报啊！
0: 你是首诊医生，你给江主任打电话了没有？
1: 毕竟是外科的事，我跨级别、跨科室联系，好像不太合适，
3: 所以才赶紧打电话给你。
0: 也对，那这样，我来跟江主任打电话联系啊。这事儿也要知会崔院长的。
3: 好的。
4: 什么事儿啊？这是。喂，那个崔院长，您忙吗？
5: A 型主动脉夹层发病率很低，每年就10万到20万分之1，咱们这周就开2台了，这2个月10例、20例都有。
6: 这种病呢，下级医院做不了，只要时间还来得及，都往上级医院送。
7: 你好，手术室。
8: 林毅，你给我马上停手！
9: 来不及了，我已经完成了开胸和头皮血管的游离，采取叶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和脑灌注。
8: 那你开进去是什么情况？
9: 就是 A 型夹层，而且扯得很厉害。
8: 你要尽一切的努力，一定要保证这个病人的平安。
10: 我猜咱们现在应该是出名了，全院都知道咱们在作死。

0: 你好，手术室。
1: 我是江经理。
2: 林姨是不是正在手术？做到哪儿了？
0: 正在进行深低温停循环。
1: 病人情况怎么样？
0: 还算平稳。
1: 停循环多久了？
0: 10分钟，正在吻合远端血管。
3: 加快抽筋。进来。
0: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护士长。
3: 远端吻合好了，结束停循环，恢复下半身关注。
4: 收到。
5: 血压恢复正常。脑氧。脑氧正在快速下降。
6: 小脑关注啊，脑氧不应该是这个降法啊。
3: 聂总。

0: 你左右锁骨下动脉变异，所以脑灌注受阻了。
1: 那就是说，患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脑灌注的保护。
0: 立刻加一根脑灌注管，快！
2: 来不及了，插管时间太长。
3: 直接缝合分支，从停医环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骨骼分支根本来不及啊！
4: 什么意思啊？什么来不及了？病人现在大脑缺氧已经15分钟了，而且脑氧还在急速下降，深低温停循环超过20分钟，人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即便是手术成功了，人有可能醒不过来啊！
1: 因此要求林毅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根分支的吻合，恢复大脑供氧，但是时间不够5分钟啊！
5: 4个零哭的影响。正常情况下，能在10分钟内吻合一根分支都已经很快了。现在他血管撕得那么厉害，恐怕内膜外膜都已经分开了，5分钟几乎不可能啊！脑氧已经下降到45了，还在继续下降，
6: 那个什么米走。
3: 为什么刚开胸的时候没有发现？米组右锁骨下动脉位置隐蔽，开胸和游离很难发现。况且时间仓促，要是术前有 CTA， 可能这些问题会避免。别慌。那现在这个情况，
5: 多一个主任上台会不会好一点？
7: 没有用，现在只能靠林毅了，靠他的经验，靠他的速度，靠他的应变能力，
8: 还有运气。快要降到40了，
7: 这组织都完全撕烂了，根本看不清啊，这怎么缝啊？
8: 来不及探查了，现在就是闭着眼睛缝，靠感觉进针，动手切。

0: 这是修了几世的人品，才有这印象啊！命不该绝啊！
1: 继续。
2: 这个愣头青，他这么干，早晚闯大祸。
3: 让他来我办公室。

0: 后怕了吗？
1: 怕什么？
0: 崔院长也请。

0: 在没有完全确诊的情况下就贸然给病人做开胸手术，你这不仅仅是无视医疗流程医院规定，还是对病人的不负责。
1: 当时的情况已经来不及了，我从心超上看，病人主动脉已经内膜飘动了。
0: 心超的误诊率非常高，不然为什么要有指南要有流程？如果他仅仅只是心梗呢？
1: 心梗跟夹层我还是分得清楚的，而且事实证明我开进去，我的判断没错。
0: 那你开进去之前，你预判到这个病人弓部上已经有分支变异了吗？
1: 这谁能知道？
0: 回答。
1: 没有。
0: 林毅，医院里这么多主任医师、专家教授，年资比你高，经验比你丰富，有谁敢拍着胸脯说在没有 CTA 的情况下就有把握开成功？你这不仅仅是拿病人的安危，也是拿你自己的职业安全在开玩笑，你简直胆大包天。
1: 我违反了医院的流程，我承认我错了，我愿意接受医院的一切处罚。但我有个问题。
0: 问。
1: 崔院长，您也是外科大夫，如果您跟我遇到一样的情况，您是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安全而不顾那个女孩的死活吗？
0: 你一腔要救人的心，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当时病人的脑氧已经持续在50以下了，如果你没有及时完成吻合怎么办？那他不死也是植物人，你最后的那几针几乎是盲探盲缝的，如果没有缝上呢？做 CTA 是要耽误点时间，风险冒在前面，但是只要病人撑下来了，就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可以有及时的指引和预案。
2: 但当时的问题是他的状态根本就撑不过做 CTA。
0: 那是你的判断，你看上去就节省了半个多小时，开进去了，你再遇到麻烦的时候，你没有 CTA， 我告诉你林毅，你很可能束手无策。你仔细想一想，两害相权，孰轻孰重？你以为你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救人，可是承担风险的是病人和他的家属，一旦出事你拿什么弥补？
3: 对不起崔院，是我对他管教不严，我欠求处罚。
0: 是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4: 妈，你看这个
5: 夹层。
4: 嗯
5: 啊，死太厉害了，一塌糊涂。病人活了吗？
4: 活了。
5: 你们医院做的？
4: 嗯。
5: 谁开的？
4: 一个新来的副主任医师，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林毅。
5: 嗯，名字挺熟的。啊，曹诺雅的徒弟。
4: 嗯
5: 啊，也来东丽了。
4: 比我晚一个多星期到职。
5: 嗯，听说是个手术天才，还真有两把刷子。
4: 而且这个病人迷走右锁骨下动脉变异。
5: 哦，这倒少有啊。
4: 嗯。
5: CTA 给我看看吧。
4: 没有。
5: 什么没有？
4: 当时那个病人的情况特别危急，来不及做 CTA 了，林毅就直接开进去了。
5: 不做 CTA 直接开夹层？
4: 像这种情况真的就不能尝试吗？
5: 这不是尝不尝试的问题，但凡有一点求生欲的外科医生都不会动这个手术，你还不清楚吗？
4: 嗯，
5: 那 CTA 吧是手术的指引，你得知道撕在哪里，撕到什么程度，你在可能心中有数。你要是不做 CTA 直接就开那夹层，就像在大雾里头开高速，速度还不能慢。
4: 哎呀，哥哥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5: 是这样吗？
4: 嗯，当时是哥哥接诊的，也拦他了，但是没拦住。
5: 拦的是应该的，要我在场我也拦。
4: 可是从结果上看，病人活了呀，就算是在大雾中开高速，林毅也带着病人平安到达了。
5: 这是侥幸，你以为当医生是拍电影啊？哥哥都是超级英雄，凭一腔热血，他再这么横冲直撞早晚出事儿。

0: 如果那个病人是我呢？你不愿意为了我冲一次？
1: 我不建议你做这样的感性假设，做医生就是要冷静，这点啊你得向你哥学习。
2: 好，知道啦。
3: 但是几分钟能吻合一个分支，是不是超级厉害？
1: 这个林医生岁数不大吧？
3: 啊，
1: 好像挺帅。
3: 才怪！
1: 那你这么向着他说话？
3: 我哪有向着他说话？我就是就事论事而已。他那个人啊，技术有多牛，人就有多讨厌。
1: 我们还跳操吗？
2: 跳啊！你把坚果吃了，我去换衣服。
4: 心外科灵异的手术团队公然违反医疗流程、医院规定，院里决定全员通报批评，扣除本季度奖金，处罚公告会发内部邮件。
5: 不是，崔院长，这事处罚我一个人就行了，跟他们没关系啊。
4: 你的责任自然首当其冲，暂且停职，听候处分。
5: 是，你怎么处分我我都认，但你不能处分他们，他们是被我逼的，是我跟他们说有什么后果我负责。
4: 你怎么负责？你只有一张执业证，够吊销几回的？
5: 我不服，以前在西里都是主刀责任制，
4: 在我们这里不是。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没有个人英雄，整个手术团队的医护都是职责共担，不可分割，有功一起赏，有错一起罚，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3: 其实病人当时确实已经大概率确诊是主动脉夹层了，虽然流程不符合，但事实符合。而且术后查看病人的既往病史，发现他有肾功能不全的情况，所以做 CTA 也是有风险的。也许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4: 牺牲程序正义的代价是极大的，规则就是规则，是我们无数前辈用万千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换来的，不是你，也不是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说破就可以破的。

0: 请进。
1: 孙院长，
0: 有事儿吗？
1: 有。
2: 院长，让我在外面等。
0: 不用，你待着，你继续。
1: 我承认我自己有错误，医院怎么惩罚了我，我都没有怨言。但我觉得医院搞连坐不合理，手术都成功了，人都救回来了，大家伙是有功的，就算犯了错误，也可以功过相抵。
0: 我刚才在会上已经宣布过了，手术团队是一个整体，你不想连累他们，以后就请记住这个教训。
1: 是，我已经记住了。那他们的罚金能不能从我工资里扣？
0: 你把自己抵押给医院都不行，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他们也和你一样也要吃这个教训。
1: 那您能不能给他们打个折或者少罚点？
0: 你是在跟我谈生意呢，林毅，难不成医院罚你们的款是为了挣你们的钱吗？还有事吗？林毅的技术是很过硬，但是性格太莽撞了。
2: 其实我也有责任，当时我没能拦住他，还好最后人给救回来了。
0: 你的坚持是很对的，小凤，你素来沉稳，这是做医生很重要的素质。你呀，是深得你妈妈的真传呢。

0: 对了，叫你来还有个事，我想白主任可能已经都跟你谈过了，院里讨论过了，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
1: 我知道，孙院长，我一定不会辜负院领导的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

0: 后悔眼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事。
8: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9: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0: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1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2: 这不符合流程。
10: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3: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6: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5: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叫你来还有个事，我想白主任可能已经都跟你谈过了，院里讨论过了，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
1: 我知道，孙院长，我一定不会辜负院领导的信任。

0: 哇哦，正式邮件来喽！崔院长果然心狠手辣，竟然扣我们一个季度的奖金。
1: 我
0: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又要雪上加霜喽。
2: 哎，不用紧张啊，我研究了最近的风向，全是西北风，管够。
1: 哎，那小富跟晨晨是不是也被罚了？
3: 嗯，
1: 那我可得赶紧提醒一下你，最近千万别让我媳妇碰上，那可是他的两个老部下护士长的怒火，一般人是扛不住的。
0: 哎，为什么这个院办邮件里写的是林主任要等候处分？这门诊和手术都停了还扣钱了，这还不算处分？
4: 不算，罚钱是轻的，估计会被记过吧。
0: 啊，这么重？但从结果来看，病人被救活了呀。
5: 估计领导现在啊也为难呢，他确实是太冒失了。你说这一封起来不管不顾的，以后再有这种危重的病人，谁还敢跟他一块上台啊？
4: 听说当时周主任是坚决要做 CTA 的。
0: 嗯，
1: 要么说是周主任的，还是周全。这个 CTA 啊，既是为病人手术考虑，同时呢，也保护了作为医生的我们。
2: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太了解这哥们儿了，他的眼里边就只有病人。我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我们一块规培的时候，有个类似的病人没拿下，那是他手里过世的第一个病人。估计林医师害怕悲剧重现，不能接受病人因为延误治疗而死。
6: 哎，那难怪他要是也下不了台，林主任会愧疚一辈子吧？
4: 会愧疚的，何止是他呀？
5: 哎呀，我记得从我手里边第一个过世的病人啊，是个60岁的阿姨，术后心包天塞。我还能记得他的名字，跟我一个姓，叫王秀丽。
1: 我那个是一个2岁的孩子，有严重的先心病，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但是父母呢怎么都不肯放弃，最后还是没留住。孩子走那天，我一见到他的父母就绷不住了，跟他们一块儿抱头痛哭。哎，
5: 都从那时候过来的。你说咱一天天累成狗，唯一值得安慰的不就是这些危重病人在咱手里边死里逃生吗？
4: 这次的结果不差呀，手术成功了，此事半篇，正好有个由头，可以让那个自大的刺头先生先欠着我。
3: 没错，
0: 目前各项指征都是平稳的，就是一直在睡。

0: 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1: 护士长，就是蓝黑笔。谢谢。
2: 来，护士长。
3: 护士长。
2: 他怎么样？
4: 比较平稳，放心。
2: 他年轻，体质好，恢复起来比较快。
5: 哎，我挺奇怪的啊，
4: 一般夹层发生问题都是上了年纪的男性，小张年纪这么轻，怎么会有问题啊？
6: 我觉得这就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熬夜饥一顿饱一顿，这都是诱发原因。不是有句话吗？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老拿钱换命呗。
4: 诱因是有的，但也不绝对。生病已经很惨了，别说的病人像有什么罪过似的。
7: 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还需要密切关注。有什么问题直接找我。
4: 好，谢谢你。我以为我活不了了。我疼得厉害的时候，听你一直说救我，谢谢。
3: 不用谢。早点康复。
4: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觉得不舒服的？
5: 还好，谢谢。
4: 不用谢。

0: 后果我来担，收下，分期付款啊。
1: 麻烦阿姨了。

0: 哎，拿着。
1: 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不是
0: 什么不是不是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啊，大家伙的全在这儿了。
1: 李天定瞎琢磨啥呀？
2: 处分他们不算连坐，
3: 我是主刀，就应该我负全责。
2: 主刀是你没错，手术台上以你为主，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责任与义务共担，这是平等。
3: 他们都不主张给张雨欣做手术，是我逼他们的。
2: 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判断，答应你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现在你想把所有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担，你未免太小看他们了。是不是挺自责的？很好，保持这种愧疚感。
3: 起码人就活了。
2: 下次呢？林主任，你要的是赢。我看到的是赌。
4: 主任。

院里讨论过了，由你来担任冠脉组的组长，兼结构性心脏病这一块。正式的任命通知这个星期就应该下来了。

0: 二一，
1: 二一，
0: 二一，二一，你做噩梦了？
2: 我梦到那个女孩，她突然之间大出血，出好多好多血，我根本就来不及救她，然后她就瘫痪了。
0: 先缓缓，先缓缓啊！那是个梦，别当真啊！我给你打开灯啊。梦都是反着的，做你认为对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哥相信你。

0: 你怎么起来了？嗨，我等他呢，说不定啊，今天晚上昙花就开了。我陪你。哎，那你穿上衣服啊。
1: 没事，我不冷。哎呀，
2: 你得穿上。我跟你说了。 千万不能感冒发烧，否则万一诱发这个病了，你说
1: 打住！我批，什么？每次一说感冒没完没了。

0: 哎，我这……他什么时候开啊？
1: 等。

0: 在交班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社工部将会和门急诊对接。大家在坐诊的时候遇到危重而又不配合的病人，社工部会接手跟进，具体的联络人名单会统一发下来。
1: 各位，这主意可是我们小然出的呀。
2: 哎，这主意好啊，咱们早就该这么干了。
0: 以后大家要是有什么好的建议，欢迎大家随时提出来。接着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任命，院里决定把心内心外两个科的冠脉组和结构性心脏病组都合并，任命周晓峰为组长，级别相当于亚学科带头人，仅次于科室行政副主任。即日起生效，正式的任命书会同步发出来。

0: 好，那我们就准备交班吧。
1: 我采访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老后悔了？
2: 后悔什么？哎呀，
1: 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呀？啊，我们其他人都无所谓，关键你之前那么刚正了风，这以后就变成人下属了。
2: 他内科我外科，他管得着吗？
1: 哟，你是真不知道什么叫县官不如县管，什么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
2: 我还低头？我现在是戴罪之身都低到尘埃里了。他不会真的那么小心眼吧？
3: 夫人麻烦，
1: 他倒也不至于。他平常呢对人都是客客气气的，就是稍微有那么点古板，凡事呢讲规矩讲流程。但问题就是，你最不规矩啊！
2: 夫人，
3: 你过来。这个出院记录的模板在哪儿啊？跟我们之前系统不太一样。
4: 您干什么呢？
3: 做出院记录啊。啊，
4: 别，主任，这是我活啊。
3: 你有你的事儿忙，我现在不闲着嘛。
2: 江主任就说这些什么出院记录啊、病史整理啊，都交给我。
4: 还是我来吧，主任，您怎么能干？
3: 你告诉我在哪儿？哎，
4: 左下角，
3: 这儿。
4: 哎，对，那按钮。啊，
3: 在这儿。啊，行了行了，你去吧，忙你的。哎，去去去。

0: 没想到这么原始的操作，
1: 勤俭持家，正好。你看一下，下个月的值班表，你有什么问题，我还可以调整。
0: 行。
2: 哎，周主任，我怎么排那么多夜班？
1: 备班而已，你也知道，大家最近忙得没日没夜的。
2: 对，但所有人都有轮休，为什么我没有？
1: 毕竟你最近没有门诊，也不用手术啊。
0: 停止检查，等候处分。
2: 我接受排班，但我怀疑周主任公报私仇。
1: 你有权利保留你的怀疑，但是值班是每一个医生的义务，尤其对你，或许更有必要多多体验普通医生的日常。
0: 感谢组长大人用心良苦。

0: 恢复的不太好了，这两天睡觉怎么样？还行，一天天昏昏沉沉的，都分不清日夜。吃饭呢？没什么胃口，吃的不多。
1: 那不行，饭得好好吃啊。像这样活着，
0: 没有质量。 没有尊严，又有什么意义啊？我现在这个样子，都不能算是一个人了，只能算是一块坏肉。
1: 您别这么悲观，饭吃好了，营养跟上了，咱不就痊愈了吗？雪花，
0: 我怕我这次是熬不过去。
1: 您别瞎想了，您的命可是我救回来的，没有我允许，你可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您现在身体在打仗呢，打仗弹药补给跟不上怎么行？来，尝一口，这口主刀子为您吃饭，多大的面子！来。 吃了饭，身体才能好，你才能出去见你老婆女儿。

0: 刺儿头最近乖得很啊，让干嘛干嘛。
1: 一天来800次，晃得我心慌。
2: 武道医生经常来看看，不是挺好的吗？平时忙的时候抓都抓不着人。
3: 吃饭呢？
4: 林大主任来了，
5: 视察工作呢。
3: 护士长又拿我开玩笑，但是我这叫牺牲小我娱乐大家。
2: 要不你弄件毛衣治治？
3: 医生闲那是好事儿，这叫什么？但求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6: 哟呵，都在呢，太好了，省得我一个个通知了。咱们的新晋组长小峰主任呢，这周末想请大家大搓一顿，让我问问大家有没有时间啊？
2: 没有。
3: 人家请吃饭，怎么是你来问啊？
6: 哎呀，你问题真多。我刚才走廊碰见他了，他让我顺便问一下大家的时间，随后呢会正式的邀请大家。
3: 那就请你顺便的去回答他，我不去。
2: 你爱去不去？
3: 是，你们家是短你嘴了。人家请吃饭，你一个小姑娘屁颠颠的就去，一点矜持都不讲。
2: 同事之间有什么好矜持的？
3: 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风骨，小盼去了。
2: 我盼谁了？
3: 你明明是外科的人，天天去人家内科门前凑什么呀？
2: 崔院长说了，心脏中心是一个集体，心外心内是一家，是不是啊，护士长？嗯，搞分裂呢，幼稚。
3: 那是对外叫心脏中心，对内还不是两个科室？现在人家升官了，你还跟在后头。
2: 哎呀，林大主任，你这是记仇呢？记仇呢？
4: 记仇呢？
2: 记仇呢？侠义，
3: 叛徒，
2: 矫情，
3: 叛徒，
2: 当大尾巴狼，
3: 叛徒，叛徒，
2: 你就会这一句话是吧？
3: 会的词儿多了，就这个适合你。
7: 苹果没洗。
8: 哎呀，这俩人加一块啊，最多5岁，不能再多了。
9: 我们小然最近可能是叛逆期，我是管不了了，
8: 那得想办法。
2: 嗯，就你们俩这讨厌劲儿的。
9: 护士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4: 今天这顿饭吃的是真香啊！
9: 你倒是说，我不去，
0: 喝口水。

站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紧。

0: 你是家属，请你过来一下。哎，该续费了啊！
1: 搞错了吧？我进来的时候刚交了80000。这么大的外科手术，手术时间就很长，又输了那么多的血，费用肯定要比一般的手术高一些。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2: 那一开始也没告诉我要花这么多钱呢，当时就催我催，你就把手术给做了。
1: 你老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医院是特事特办给安排的手术，万幸的是命救回来了。什么都不如命重要，对吧？
2: 是是。护士，那我问你，咱一共得花多少钱啊？
1: 夹层手术加上术后恢复，一般情况是需要20多万。
2: 什么？
3: 小点声行吗？20多万，缴费单上都有明细，社保也可以报一部分。关键我有社保也行啊。哎呀，你说现在看个病怎么这么费钱？那人吧。
1: 明明是倒在公司了，结果公司一分钱不赔，上哪说理去？你说，怪我，当初没有听你的，生气不缴社保的公司，我不该去的。
4: 你就是不听，我说啥你都不带听的。哎呀，跟你我真是没招了。现在还差多少啊？单子让我看看。
1: 你别看了，看了也少不了。这事我解决了。
4: 我书柜的抽屉里还有一张卡。 里面还有5万多，你咋还藏了私房钱？立马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把全取出来了。我本来就是想存着，等生宝宝的时候再用。
1: 别哭了。
5: 这身体不好，来歇着。怎么了？这是要保持心情愉快，身体才能好得快啊！谢谢。你热吗？我看看啊。
1: 王主任，哎，
5: 您来看一下。
1: 怎么了，小冉？他手湿冷的。没事吧？没事，我看看。氧饱和度有点低，但是也还好。我上午刚看过他的报告，心功能是好的呀。这样，我再去看看。咋了，医生？没事吧？
5: 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
6: 探视时间到，家属请自行离开。
5: 他有任何情况，我都会跟你联系的。
1: 那行吧，那我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啊。别哭了，高兴点啊。

0: 点伤心啊。
1: 妈，人现在是醒过来了，就是不太精神。

0: 钱根本就不够。
1: 缴费黑龙区养。好。
0: 哎呀，我知道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影响生孩子？我也想要孩子，好吧？哎，你别墨迹了，我现在烦都烦死了。
2: 待会儿门诊你就别去了，回家休息吧。
3: 可是下午门诊那么多病人呢，你一个人忙得过来？
2: 其他人呢？
3: 所有的主治还有住院医，下午都有其他的工作安排了，就连研究生都一个不剩，要么在导管室，要么在门诊，都被抓去当壮丁了。
2: 但你这样你也去不了啊，回头传染给病人怎么办？
3: 那您这没个帮手也不行啊，科室其他所有人都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恐怕也没谁能腾出空来。

0: 愿为周主任效犬马之劳。他们都说我是内科医株，上学那会儿。您已经报了体重，记得请拿着身份证、医保卡去医保卡做取号就行。沿这个医株往前走，三号诊室，记下，不客气。
1: 行，那我们先安排您入院，您赶紧联系家属，让他们过来。
2: 哎，
0: 好，谢谢啊，大夫。
2: 哎，
0: 谢谢。
2: 你系统都没收了？
3: 少带一点儿。现在怎么这 CAD
1: 那么多呀？今天专家门诊本来就是看冠脉专病的。嗯，哎。
4: 你这号也太多了，看了半天一半都没看见。普通门诊一下午看上百号，不是很正常的吗？正常吗？请进。您好，
5: 慢点吧。
4: 来，请坐。你卡给。怎么不舒服？医生，我最近总觉得胸闷，走快了喊得厉害，上楼梯上两层就走不动了，一爬楼梯。
1: 胸口就痛的，高血压、糖尿病吗？有的，都十几年了，一直吃药呢。抽烟吗？抽。行，我先给您听一下。来，深呼吸。来，吐。来，再吸。吐。 行，您转过去，背朝我，呼吸，吐，最后一次啊，来，好，再转过来，帮我屏住呼吸啊。
0: 可以了，开药吗？不坏，一十二尖瓣脱垂，估计得开刀。你听出来的呀？
1: 医生，我们在老家医院看过，那儿的医生说是冠心病啊，让我们到大医院来做造影、装支架的。我的判断是他的二尖瓣有点问题。
4: 现在有严重的反流，造影咱们先不着急做，先做个心超检查一下。嗯，好。帮他开个心超。只开心超。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进。
0: 来，医生，这个心超做好了。哎，
1: 请坐。
0: 果然是你的病人。
1: 真的是二尖瓣脱垂啊！啊，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接下来你别听他的安排。
0: 真的要动大手术啊？
2: 你这情况挺严重的，必须要开刀。这样，明天下午我。

0: 们的科主任有门诊，你们到时候就来，我给他打个招呼，让他给你们加个号，尽快给你们安排。
1: 嗯，好，
0: 把单子给我。哎哎，
1: 那到底是哪医院啊？那内科外科医生一块看了，叫咱就挂一个号，看两个医生。放心啊，没事，放心好了啊。
0: 行了，时间地点我写在上面了，到时候你们来就行。
1: 哎哎，好。
0: 也不用太担心，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1: 谢谢啊。哎，
2: 深藏不露。现在大部分医生都依赖仪器了，像你这么会听诊的可不多见。
3: 基本功而已。
2: 你别谦虚啊。
3: 之前有个前辈说过，把患者都交给机器，那是临床医学。
2: 有道理。听诊可以明确治疗方向，也可以避免患者做过多的检查。哎，你听说过那个亚洲第一听筒郑教授吗？
3: 当然，实习的时候我跟他学习了一阵子，可以说获益匪浅。
2: 那么厉害？
3: 倒也不用这么客套。
2: 有一说一嘛。哎，玩会儿。
3: 不了，我得去实验楼。
4: 七八，哎呀，这又到我的地儿了，我看看，就50块钱不够啊，啊，输了吧，破产了，你们两个呢，没钱了吧，你呢，也破产了，对不起，这两个有机奶啊，归我了，
5: 投资有风险，尤其需谨慎，知道吗？
6: 需谨慎。
7: 哇，太厉害了，
5: 想不想把他们赢回去？不玩了，不玩了，哥，差不多回去了。
8: 再玩一会儿吧。
9: 就是，
10: 再玩一会儿。
5: 对，那你让人家小朋友玩啊，你别占着地儿啊。
4: 啊，那好吧，改天。来，这个有机奶给你。胜利的果实啊，哎呀，喝起来就是香啊。
11: 拜拜了，明天见。
12: 厉害呀，救救我。

0: 给您换药啊！我自己来。哎呀，您每次都是这样，跟您说了多少次了？您是病人，我是护士，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赵恒。啊。
1: 哦。哦。
2: 你是呛到了还是觉得有异物？有点咳嗽，有痰吗？好像没有。还有哪觉得特别不舒服的吗？
3: 没有。
2: 你平时躺着也要多活动活动腿，防止血栓。我看一直都是你老公来的，你父母呢？他们不在东家。
3: 我没脸见他们。
2: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别伤心啊，别多想了，咱们得保持好的心情，身体才能好得快啊。要不我给你听听歌。不哭了，不哭了。

0: 我看一直都是你老公来的，你父母呢？他们不在东江。
1: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你走啊，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硝酸甘油和肾上腺素要备着，以防万一。注意观察。
1: 好的。
2: 哎，怎么样？几天没摸手指刀了，手痒吧？这心里是不是跟那小猫爪子老虎似的？
3: 你心里被猫爪挠过呀？
2: 我可没有。喂，
4: 林主任，我感觉张雨熙这有点问题，你能来看看吗？
2: 好，我马上来。的确有点湿冷啊。体温呢？
5: 正常，血液查了，白细胞不高。
2: 氧饱和有点低啊，这么年轻不可能是心衰。做个胸片看看。
5: 已经做过了。
2: 肺部感染很明显，虽然不典型，但我怀疑是。黄医生，你觉得病人现在什么情况？
5: 我已经送痰培养了。
2: 高度怀疑肺科感染，不能耽误，不用等痰培养结果了，直接上三代投保。
5: 好的。
2: 不用太担心，肺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感染，但没关系，那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商量，好好休息。

0: 高度怀疑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抗生素先覆盖上去，做个血培养或者痰培养。
1: 已经送过去了。检验科那个老师凶得很，老爱训人，我每次去都可怕他。
2: 虽然只是氧饱和度有点偏低，但各个数值都正常。你只是从手势等这个小细节发现问题，表现不错。
3: 光靠数据是不够的，要是把病人都交给机器，那不成了临床医学了？
2: 这话到底谁说的？
3: 我妈。哦，
4: 方教授。
3: 怎么了？
2: 怪不得大家都在说啊。啊？
3: 还有谁说了？
2: 周主任刚跟我说，一模一样。
3: 小峰主任也跟你说了？
2: 需要那么激动吗？

0: 张宇希今天肺部感染进展很明显，不太乐观。
1: 方医生，
2: 小什么？
0: 血塞肉丝面。
2: 如果肺部感染持续进展的话，就要考虑呼吸机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他呼吸已经很困难了，睡眠也不好，三代头孢没发挥作用，现在用上了泰能。
0: 药敏时间做了吧？
2: 太能不行，还有多年菌素，密切关注它的氧和指数。
1: 哎，雪菜肉丝面，
3: 谢谢师傅。
0: 来，
1: 药敏。

0: 实验做过了，这个费克菌啊，出了名的麻烦，耐药性太强。我担心，如果连呼吸机也没有作用的话，最后可能要上 ECMO。
1: ECMO 是终极手段，费用又高，估计家属也会有犹豫的吧。
0: 最讨厌的就是他那个公司了，员工生病不闻不问也就罢了，社保不交，工资停发。她老公一开始态度还挺积极的，最近态度也变了，昨天连探视都没来，说是家里有事，估计他真的不会同意。
1: 各家有各家的难处，在医院还见得着吗？
0: 张雨欣还不想告诉他父母，那天我一提到他父母，他情绪就不好了。实在不行，我去找他把电话号码要来，我给他父母打，一会儿吃完饭就去。
1: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了，不要干涉病人的私事。
0: 这哪是干涉啊，这是帮忙啊。
1: 那万一你联系上了，他父母也没有能力负担这笔医疗费呢？
0: 但他们也得知情吧。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为什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3: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2: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诚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哎呀，这什么宝贝啊你？这个就是官窑，如果是完整的话，那一定是七位数。
1: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皇上每天拿着，比较珍惜的一种东西。
0: 发大财了啊！
2: 这
0: 盘子刚刚拍过，这个都是要八位数。这个不大就是抱着它做一个梦，梦里全都有。
1: 今天是让徐老师来帮我来解决矛盾来了。
3: 解决什么矛盾呢？
4: 你先看一下吧，这不是我的，是我一个大哥的。买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有残。
1: 是有残。你看这边，哎，先过来了，哥呀。
4: 嫂子知道了，就觉得你花了这个价格买了一个有残的东西，不值得。花
1: 了多少钱？
4: 几万块？我又不知道，不方便问。
1: 打个比方啊，五万块钱、六万块钱，现在这个你也知道残的，你会要吧？
3: 知道的残制品肯定
4: 看不到。
3: 但是目前这个颜色上吧。
1: 晕染了那种感觉，
3: 要不清晰。现在咱们不管清晰不清晰，就像你去买家电一样，啊，这个同样这个电视机10000块，这个电视机要2000，就是你现在愿不愿意掏？
4: 目前看的状态的话，我是可以说。
1: 你看
3: 这个看的这个器型啊，还有这个画片儿，感觉是永轩的东西。
1: 你为什么说是像永轩的？
3: 它造型比较大气，优美。
1: 大气，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大气大什么气？这么优美，黑乎乎的东西有什么优美？你也给我一句痛快话，要不要5万块？这个可以投，几十万呢？你看啊，矛盾往往都是在这，你说花个3000、5000无所谓，就到几十万的时候啊，你脑子当中啊，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为什么？你根本没这个底气，没这个认知。 对不对？所以能不玩最好别玩。你别看小的茶杯，杯与杯不同，杯与杯价值不一样。2.8亿已经深入人心的那个斗彩鸡缸杯，同样康熙的花神杯，一个都要几百万。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杯小的东西啊，叫小气大样，都非常精。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啊画的那个菊花。 因为这种扁菊啊，就是在那几个时代，比如说元末、明初和永宣，到了成化以后就不画这种扁菊了。我们就是从这个纹饰当中可以看到，哎，你看见外面嘛，大花大叶，而且宫啊，好像里面密密麻麻一样。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是釉里红，你们所谓看到的彩瓷，认定的是什么？釉上彩瓷，五彩啊、斗彩啊、粉彩啊，其实最高的境界是什么？釉下彩瓷，难烧。 因为什么？釉下你难掌控，特别难掌控的是什么？釉里红，它是铜，铜是要什么还原的嘛？还原它才变成红。这个还原在窑里面的时候，温度高一点不行，氧气放的多一点不行。所以为什么元代的釉里红和明早期的釉里红烧的不好呢？它就是这个掌控的温度，包括烧造的技术受到制约，所以它的那个釉里红往往就什么飞出来了，就像女人的胭脂啊。 挂在脸上，结果花了，这种啊都是什么明初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这件东西的纹饰和这种釉里红的成色，洪武时期比较特有的。现在问题就来了，第一是不是洪武？
5: 对，是不是真的？
1: 第二是不是值这个钱？大家来看一下啊，是洪武的，举个手。你觉得是洪武的？
0: 以前看您说过这个里边如果有小黑点的话，它是一个真品的一个特征，因此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真的东西。第一，我们就要看这个釉里红，你看这个釉啊像个玉一样了，很肥润的。第二，你看这个釉里红很厚实，厚实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前面烧的都已经铺在外面去了，飞开来了嘛。而且他刚刚说的一点很对，你们看到里面那种小小的那个黑点了没有？
1: 这种啊，就是什么真品啊，它会从里面爆出来，再加上下面你看见没，这是火石红嘛，这个火石红从胎里面泛出来的，又厚，深浅不一，所以这件东西啊是洪武的真品。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刚才我忘了拿走了5万块钱，
6: 5万块
0: 还要加价的吗？
4: 再加5万吧，
0: 这我当不了尖儿啊，这不是我的东西。
1: 你要知道啊，这件东西啊，如果是完整的话，那一定是七位数。洪武时期的东西啊，一般都是大气，大的罐子、大的盘子，这个反而是小的，小的更少更精。
3: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皇上每天拿着。
0: 比较珍惜的一种糕。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官窑，因为烧造的这个规整的程度啊，就是官窑的样式。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官款，虽然残了，但是它的市场价格应该
2: 有。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1: 35万到45万之间。我们华谊之门的鉴定证书，
3: 恭喜啊！
4: 恭喜，谢谢。
5: 这个是我奶奶的父亲，然后留给她的。当时这个房子很潮，这都有些都生锈了。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年代的？
6: 留下来的这个铜啊，保存这么好，哎呀，这东西很好。
7: 这一看都挺好的，应该是以前家境比较好的人才能用。
8: 这个离世的锅度这个痕迹比较明显，不像是现在。哦，
6: 您认为它是老的，是吧？
5: 听老人说，好像过去是腰带。
6: 这是一个带，确实是一个带饰，两片玉，它是一个温润的乳浊的状态。那么中间加了一个通透的水晶，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说是很吸睛的，在当时一定是一个顶级的奢侈品。这个玉配上是什么东西呢？上面有动物，这是一条螭龙，五官雕刻的非常明显，非常的生动。这件器物呢，雕刻的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在灯光下，反射光下能看到这些光啊，非常的温润，这层光感就像绸缎反射的光一样。如果是新玉的话，它光一定是非常生硬的，
5: 它就是那种非常亮的光。
6: 对，这种非常亮而且比较柔和的光，这就是我们鉴定的一个点，非常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件，这纹饰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条螭龙，也是螭龙嘴里边你看衔着一个草，所以说雕刻的是栩栩如生的。所以啊，这在古代啊，绝对是一件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财富的人拥有的一件奢侈品。
5: 我想问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呢？
6: 和田玉。
5: 和田玉啊，
6: 你看这个玉料啊，它有颗粒感，它结构啊稍微疏松了一些。我们推断它应该是山料做的，这个料子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光非常细腻。那么我再看背面，你看这个像，这是铜镶嵌的，这些铜的饰品，镶嵌的饰品呢，还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且有织物，
7: 一看就跟博物馆的那种一样。
5: 当时这个有这个丝带，然后其他的都碎了，拿不过来了，剩下这点就搭到上面了。
6: 这就为我们断代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民间的实证。所以说，经我判断呀，这是一件清代的螭龙玉佩带扣的珍品。
5: 老子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呢？
6: 如果单独一个这个螭龙玉佩的话，价格在2-3万。现在这是一对，2块，还有中间一颗水晶，并且还。

0: 保留有这种铜的镶嵌，还有一些丝织品的这个残留，所以综合起来呢，这一套的价格呢，在10万块到8万块之间。
1: 谢谢倪老师，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我们华谊这边的收藏证书，好好保存，好不好？
2: 哎呀，这大哥，什么宝贝呀你？
3: 别笑哈，你们说这个碗，它有啥特点？
4: 防身，能吃饭，能喝水，应该是不烫手吧。
3: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老祖宗完全剩下的。今天呢，带了一件东西。这个是祖上传下来的，他们拿它就当个宝似的。
5: 真有这个效果的话，那真是一个好东西。
3: 我平时呢想找人看看呢，还不愿意让我拿。哎，我这一次我就偷拿出来的。
5: 你肯定把保险柜给撬开了。
3: 不，它要是个好东西呢，咱回去就住，接着往下传。如果它就是说呢，一般的玩意儿吧，拿家当狗盆呗。
5: 这个还真是有点意思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空心的，隔热保温。你们掂掂这个分量，我觉得真的有点奇怪啊。
3: 哎，你慢点。
6: 慢点。
2: 这大狗盆，我想着可沉了，来，你看，
7: 这泡沫做的吧，这么轻吗？它像个铜器吗？
5: 对，这个不像铜的。
4: 这个是不是最原始的那种，就是生铁铸造的那种感觉？
7: 生铁的可重了，这是铜锈吗？
5: 铜锈。
7: 如果是铜，它能这么轻吗？
5: 你看它这个厚度很厚，对吧？嗯。但是你看它这个碗底底足，它这个铜很薄。
7: 对。啊，
5: 就说它这个碗啊，实际上应该是里外都是这种薄铜皮，然后中间中空做的又非常的饱满，像这种我觉得就是挺难得的，确实是好东西。
6: 我拿在手里的时候，我敲了敲，声很脆。
5: 对对对，
6: 里边还是这个空的。
5: 对对对，
2: 用现代的工艺
8: 好。
2: 对
6: 对。一般青铜器的话，一般都往那种什么商周、战国的时候、春秋，但是
5: 没那么早。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从形上来说啊，就特别容易判断，因为从瓷器的角度看，它跟明代的龙泉窑的碗的造型是一模一样，
7: 就形状是吧？
5: 形状一模一样，而且龙泉有一个特点。龙泉又厚，胎也厚，它的这个壁啊，就跟这个碗的造型感觉特别一样啊。这个锈非常的自然，做工呢也非常的到位。这个可以看出来是明代的保温铜碗的真品，确实很好。
4: 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穿越过去做的？
5: 完全有可能，这个大家估个价，
2: 5到8万。
5: 这个确实是少见啊，但是价钱大概10000块钱左右吧。
3: 啊，那也是钱。
5: 噔噔噔噔。
3: 谢谢老师。
5: 收藏证书。
3: 谢谢老师。
9: 我父亲他这个也是收藏了很多年。
10: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
9: 我个人看应该是宋金时候了吧。
11: 其实看到藏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知道他父亲的水平在哪个阶层了。咱也就这件东西来探究探究他父亲为什么会喜欢这件东西，好不好？
10: 可以。首先看他手里抱的是一个乐器，这是什么？
12: 像一个琵琶女。我由此想到一首诗：犹抱琵琶半遮面。哎，
9: 我看也像琵琶，
6: 像软，拨奏的软。
4: 它是外形整体像琵琶，但是感觉它不像我们中原的物件，
6: 好像是有点接近西域那种风格。
10: 所以，综大家所述，这个最有可能的就是琵琶了。
6: 琵琶。
10: 那一般在什么场景里会弹琵琶呢？
12: 一般是在宫廷，就是奏乐。皇帝宴请宾客大臣，
6: 军宴上应该也会有嘛，像那个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嘛，对吧？
9: 那古代的话应该也是一些娱乐场所。
10: 教坊里，对不对？
9: 对啊，那些消遣的地方嘛。
10: 还在哪儿见过弹琵琶的呢？
12: 敦煌画里边就是有手拿琵琶，有
10: 反弹琵琶。
12: 对对，
9: 四大天王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拿琵琶的？
6: 二十四时太极拳，我记得有一个
0: 琵琶的推手嘛，对吧？是
10: 吧？那高老师，我们说的对吗？
11: 是琵琶啊、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弹琵琶的人是干嘛的？为大家提供御乐的。嗯。你刚才说的叫房司，你说的倒还真和他有关系。以前叫乐奴，是专供贵族享受的一些服务人员。叮叮叮！大家看到吗？它美吗？
10: 美。
11: 啊，樱桃小口一点点，柳叶眉，丹凤眼，面如满月，像满月一样圆圆的、胖胖但不肥。嗯，按现在的审美来说，您的这个脸型比这个要流行的，这个太大了。他表达了弹琵琶的这个女的呢，是一个面容姣好的一个妙曼女子，拿上这样的琵琶弹出一种什么声音呢？看到这个琵琶了吗？它是抽象的在画这个琵琶的弦，像弹动了一样。这是时代的弹奏，表达了一种幽怨的声音。哎，咱就说到为什么把这些话题引入到这个词素当中呢？咱要看看它是什么时期的，对吧？刚才迟老人讲了是金代时期的。金代是一个什么时期呢？我们大好的大中原被金人入侵了。哎，那么提供这种服务的一定是社会低等的，所以这种人呢，你看他表达了一种幽怨之气，这也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是金政权取代了当时的汉人政权。那么身上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呢，它采用呢红彩和绿彩的形式来进行绘制。另外呢，这种词呢和当时的单色釉的审美不太一样的，这属于是直观的能够看到的五彩颜色争奇斗艳的色，那么这就是具象之美。它和单色釉的遐想不一样，通过单色釉我们可以想象到天空，那么这是审美当中的两种境界。所以呢，这个金人到了中原之后呢，他就需要看到更直观的。哎，有一个品种就诞生了，在河南、河北、山西广大地区开始大量的制造红绿彩。这个就是红绿彩。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材料呢，有一部分有脱色。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釉和这个墨呢是有一定的厚度感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经过长时间的存放产生了不同的就是稀薄状态的。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磕碰处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化妆的时候它有化妆土，它把这种白色的物质呢涂抹在这个胎质上面，在白色的上面再进行彩色的绘制。所以从制作的这个程序步骤上来讲呢，这个东西完全符合那个时期的工艺特征。下面还有个气孔，大家知道这个气孔干嘛的吗？
12: 烧这种上头密闭的都有气孔啊，
11: 因为里边是空腔的，烧造的时候呢里边会发热，发热会膨胀，这是一个放气孔啊。我们通过底胎的工艺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胎泥符合宋金时期的河北河南产地的这个材料的特征。所以恭喜您，您带来的这件琵琶俑的这个造像是宋金时期的传世珍品。
10: 恭喜，哇，恭喜恭喜，来恭喜您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哎呦，
1: 这是一个斗青镂空，这个高度得有啊70几公分哈，觉得怎么样，老先生？有你老不老？
8: 不准有我老。
1: 没有你老。你多少年纪了？
8: 68。
1: 小伙子你多少年纪了？
13: 我20。
1: 他跟你年纪差不多。这个胎啊，就现代制胎淘胎的，这个很生硬的，而且这个釉子啊很薄，这种青釉啊釉子应该很厚的很。那你说他是老的还是新的？
13: 那跟我一般老。
1: 那就新的咯。来的东西千奇百怪，有70几公分高的，平也有这种钢钢。你们来猜一猜，这东西老不老？
13: 看着像老的。
1: 他今年68岁，这个你有他年纪大吗？
13: 没有，没有，
14: 有他的年纪大。
1: 没错，东西啊比你老，民国晚期的，就是那个腌菜坛子。北方，我们在山西、河南、河北、陕西都有这种土窑烧的，但是这种东西啊不值钱的，出货
14: 看啊，我说老师，你看这地，看嘛，他开着书字儿，就这是一个一，是吧？啊，
15: 不，
16: 你不要搞错，这个是开裂，
14: 属于啥窑口啊？
16: 这个是北方的窑口，小窑土窑烧的，山西也有，河南也有。
14: 属于一个磁州系不是？
16: 磁州系，
14: 价值没有？
16: 没有价值的，
15: 发大财啊！
16: 为啥？这个盘子刚刚拍过，这个都是要八位数。你觉得发财了没有？
17: 是，我不懂。

0: 我专家看看。
1: 第一啊，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桃啊，画的是像，但是呢，胭脂红吹的那个颜色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一点没有渐变的过度，而且胭脂红薄的要死。整个的这个画呢，画的就是嘛，好像在线条上照着描一样，所以这种一看就是嘛，比现代制作工艺。哎呦我去，拿出来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七位数、八位数。你看，胭脂红抵押到乾隆款，
0: 这个不到九位数。
1: 今天晚上回去啊，抱着它做一个梦，梦里全都有。那乾隆时期的压道啊，要又细又深，而且压道的那个线条啊，歪歪斜斜的，不可能这么整齐啊。今后看到这么整齐的都是新的。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吗？
2: 摇铃像是。
3: 我猜一下，它不会是那种筛酒用的吧？
4: 漏斗。
1: 下面是有孔的啊，像个漏斗一样。外面是有大明宣德年制，是连瓣。在耿老的书里面，明清瓷器鉴赏就有这个东西的造型，可能当时的时候啊，是医疗上面用于过滤药渣。
5: 对对对对对，漏斗嘛。
1: 但是这个啊，也是现代新的。龙纹啊，细颈龙，里面还有人参长尺百年醉，上来36000场，就是一个人啊活100岁，每天喝醉的话，也就是36000天。人生啊很匆匆的，也就是说。该吃吃，该喝喝，不要去玩这个东西，是吧？玩了这个东西，现在说句实在的话，别说36000场了，18000场都搞不定。这个也是新的，都现代的，仿元代的东西。最后一件口吐莲花啊，哎呀，成化款了估计。娘，这个是什么？叫脱胎器。咱们景德镇御窑厂啊，有成化地层出来了很多，那个脱胎器什么？叫锥花。就看得到里面的纹饰，但是摸起来是平的。我不是这样，瞎搞。
6: 东西呢很不错，很漂亮啊，不是颜色呀、光泽呀，从这个审美的角度来说。
7: 又求中立问是吧？
6: 这是从哪里来的？
7: 我买的，买了20多年了。
6: 这个和汝窑不一样，这是钧窑的。
7: 这是钧窑的。
6: 内釉呢是天津釉的，外面是红釉的。全族工艺呢也有护台釉这种效果，上手呢很重。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一，它的胎泥啊是细腻的啊，包括这个上面的釉。呈现出来的这个窑变釉的这种红釉效果呢，变化都非常的好看。这里边含的有金属成分，金属成分氧化铜成分。这为什么会发生窑变红呢？是氧化亚铜色是红色的。它这烧造的过程当中，它不是有锤釉吗？锤釉了之后呢，这釉呢堆积在这里，烧完之后它在这里釉厚，厚釉呢它要把它处理掉。那么这个痕迹的细微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它是有年份的，经历时间很长年份的。这个修胎工艺不是那种传统的和宋金时期那个修胎工艺一致的，但是它和明清时期的这个工艺也不太一致。它的底部倒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就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磨损痕迹，没有那种。但是在边缘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么它也不是新的，但是老到啥时候呢？
8: 7月18号，华语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变假识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门，邀您郑州见。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它的底部倒没有显示出来更多的，就比如说在使用过程当中的磨损痕迹啊，没有那种，但是在边缘处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么它也不是新的，但老到啥时候呢？按照这个工艺的这个制作来看呢，

0: 差不多有100来年吧。花多少钱？
1: 80块钱。
0: 那你买值了，保守的估价要8000块吧。
1: 好，
0: 恭喜你啊！
1: 来来来，
0: 谢谢。
2: 这个是个玉鹅，来，大家看这个鹅感觉怎么样？
3: 我看不出来，关键是奔李老师来的。
2: 又是李老师的一位小迷妹，来，您觉得呢？
3: 玉鹅李老师鉴定过以后了，
2: 李老师还没鉴定呢。一见到李老师已经语无伦次了。
4: 我看雕的栩栩如生的这个鹅，又俯首到这个身体上，是代表什么寓意吗？
5: 我感觉挺精美的。而且它那个光泽度可润滑，
2: 大家还可以观察仔细点，看这个鹅嘴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啊？
6: 这底下上面的灵芝是吗？雕是吗？啊，
2: 那这件宝贝您是怎么得来的呀？
6: 是我老母亲陪嫁时陪过来的，大概说的说是清朝的时候，和田六的。
7: 刚才说这个动物叫玉鹅，其实你看啊，这个嘴，长长的嘴巴。
2: 对。
7: 鹅是什么样的嘴巴？
2: 对软软的。
7: 对，这是仙鹤，只有仙鹤后边才有这种
2: 冠一样的。
7: 对，而且它嘴里边有个仙草。
5: 嗯，我看像个灵芝是吧？
2: 还像荷叶，
0: 是不是如意啊？
7: 又像灵芝，又像如意，
2: 还像荷叶，
7: 对吧？这就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吧？这叫仙鹤衔仙草的一个题材。
2: 那这个器材是什么？
7: 它是祝寿的。
2: 对，
7: 哦。整体雕刻的，你看这些细密的线条，并且这个位置你看有个凹陷，就是旧料做的。你看网格纹，也是老的驼具带动沙子做的。整体泡沫非常细致，白度也非常好，而且它是暖白色的，它应该啊是一个紫料做的，工艺非常精到，氧化层非常厚。镂空的位置呢，也是老的工具加工的，并且都有氧化，所以说清代的、道代的非常开门。嗯，非常好。
2: 先恭喜。
7: 那么这一件 呢，是也是一个圆雕件，这是一个瓜果件。
2: 这我猛一看，这一颗一颗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呢，还有玉米呢。
4: 像佛手吗？
5: 我看着像草莓。
7: 这种瓜果件呢，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题材之外呢，有葫芦呀、瓜果的，也有一些夸张的。这种就是经过夸张修饰处理的，我们统称叫瓜果件。这种题材往往出现在明清时期，特别清代非常常见。啊，那么这个玉料呢，你看一比，
2: 就没有这个玉料这么的透，这么的白。
7: 对，如果我们去区分的话，这件可能是山料。整体来看呢，氧化层这个光啊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温润的。这个包浆包括工痕呢非常开门，而且部分有受气。那么这是一件清代的开门的珍品。
2: 哇，两件都是珍品。你觉得心里的值
3: 两三万？
2: 是一个两三万？
3: 一个
4: 我觉得有个7-8万吧。
5: 这个鹤的话我可以出到2-3万左右，那个瓜果件的话我觉得10000左右。
7: 其实我要估呀，它也是2-3万之间。这个，那么这一件呢，虽然个头大，工艺也还能看得可以是吧，但是它毕竟料子差一些。那么这件的价值在10000块钱左右。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裔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8: 谢谢谢谢。
5: 这属于什么东西？什么材料的呀？
4: 这好像印制什么东西了，咱知道这
9: 现在叫抄版，对吧？现在印纸币，当时呢是这个浇铸方孔圆钱。这种方孔圆钱，咱们能想象的材料，可能是木头，可能是石头，可能是铜，或者铁。那么这个很简单啊，这个一看石头饭啊。
5: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你看过去它是铜板对吧？
9: 对。
5: 做铜板的话，它要浇铸到这里边，它为什么没有留下这个铜的那些痕迹？
10: 它不需要冷却吗？
9: 它肯定要冷却。
10: 它要啥冷却？
9: 它冷却是很简单，因为这个钱币很薄，把这个草木灰烧成炭，然后涂抹在上边，浇铸完以后冷却，打开这个脱模剂就有助于它的脱模。但是使用过的这个钱饭呢，它由于用过这种草木灰做的碳粉，所以说它呢，这个颜色就不一样。您看看它这个颜色跟没用过的有什么差别？
5: 用过的颜色会深。

0: 但这个感觉好像是新的一样。
1: 您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了吗？
0: 清以前的了。
2: 两个字就是五铢吧。
1: 这个钱算是半两。您怎么得到的这个钱饭啊？
3: 三十年前吧，朋友会让的，我搞铜币收藏的吧，我觉得比较珍贵，我就一直把它保藏到现在了。
1: 半两钱，您对它应该是比较了解了。
3: 这之前是秦半两，要比这大，它这是西汉的，再往是东汉就到了五铢了。
1: 这个是四铢半两，因为它比五铢呢少一点儿。其实很多现在的钱饭啊，仿品也多了，仿品呢实际上仿的也都特别好。但是细微之处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您看您这面它有自然的磨损，自然的磕碰啊，划痕啊，制作的这面呢有它当时的这种制作精整的这种神韵。这个是西汉时期的珍品。
0: 有另一半吗？
1: 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博物馆的展品，还有这个拍卖会上呀，包括私人收藏呀，收藏的都是这么一半。为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另一半就是一个平板，因为它的钱币可以看得出来，钱币后边什么都没有。这个钱饭啊，比铜饭略差一点，但是像这个这么完整啊，雕工又这么好，我们感觉啊，在市场上也能达到4万到5万。
0: 谢谢，
1: 我们给您准备了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啊。
4: 谢谢。你从哪里来的？
5: 我从安徽亳州。
4: 大家知道亳州是什么地方吗？曹操的故乡啊。咱们先不说真假，这些东西的年代应该差不多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康熙那时候。
6: 我觉得应该是宋代的吧。
4: 多少？我疯了，我去。
2: 对了就是道光的，不对就是新的现代工艺品。
7: 我看像清后期。
4: 你认为什么时候买的？
8: 我认为是嘉庆。
4: 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盘口瓶啊，盘口啊是从康熙晚期雍正开始流行的。盘口如果越大，要大于这个足径，那就早。如果这个盘口小于足径，那时代就晚。然后呢，有这个双丝的耳朵啊，大家要知道乾隆以后才开始流行，特别是到了晚清啊，就非常流行这种太师少师，一个大狮子一个小狮子。你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吗？
2: 我认为不是真的。
4: 为什么？
2: 因为我刚才听的声音有点太脆了，我见过有点老了听的声音听得很稳，
4: 就是闷闷的。哎，那就跟这个胎有关系。
2: 我看底
4: 双模作样也要看一下。
2: 我看着比较年轻一点。
4: 大家注意好啊，中国的单色釉除了白不能分辨色界，其他的单色釉不会上下通体很匀净的，总是会有的地方深一点，有的地方浅一点。为什么？单色釉在烧制过程当中啊，釉子啊是流淌状的。你看这个颜色啊，通体上下我刚刚看一下很均匀。第二，你就要看青花，这个青料啊，老的东西一定会厚实，不会薄的。就这些特点不符合那个古代时候的制作工艺，这种就是什么？这是仿青铜器的啊。下面有宣德年制，这个是青花釉里红。这个青花和釉里红，你看一点没有厚实感。还有什么？这个造型做的也太白板了。这个造型其实这个还要出来一点，对吧？它因为它这个是什么磨压成型的。这是一个茶叶墨釉的花箍，也是仿青铜器的啊。后面是大清乾隆年制，茶叶墨的釉，老的釉子一定厚，不会这么薄。这两件啊都是现代。
9: 老师好，今天我来的目的呢，就是想让你帮我解解疑惑。
4: 解什么疑惑？
9: 我父亲特别好买这些瓷片，但是我感觉这种东西破破烂烂的，又没有什么意义。
4: 你知道真假对吧？
9: 对。
4: 如果这样的东西出现在你们家里边，你们会不会像藏友一样烦恼？
10: 占到家里边很占地方。
4: 那少了就这么几块的话，应该是没问题。你家有多少？
9: 有很多。
4: 就凭您拿的这几块瓷片，我跟你说道说道，你就听听。你父亲留的是财富还是麻烦，好不好？那这个呢，就有年，元佑四年，元佑是北宋的年号。首先这字说明什么呢？是北宋时期的。北宋四年哪一年一查，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和什么什么有关系，这是不是就研究了？研究的过程是不是乐趣就来了？这个啊，然后再看看其他的啊。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
5: 动地经，三百内人连秀舞，一时天上助词声。正月中旬干嘛呢？上元节，从天上看是底下一片通明，神仙一看，哎呀，人间这么太平啊，这么好啊，大家都来来来来，咱附庸风雅，每人写首诗，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啊，你看这个呢，什么无忧无虑，又无求，何必斤斤计小仇，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绿水任遨游。这首诗呢是唐代的邵雍写的，叫知足诗。看这个吧，看山看水独坐，清风清雨高眠，客来客去日日，花开花落年年，
8: 就比较洒脱那种感觉。
5: 你父亲留给你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是他毕生的心血，通过自己的爱好，然后用自己日积月累的时间功夫和金钱累积的一大堆学习教材。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的？
9: 外贸。
5: 你做外贸，把它做成传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创，做成 T 恤衫，把这个词印到上面，你家独版的，好吧？
9: 谢谢。
5: 啊，你们觉得他应该能值多少钱？
11: 这要总合下来，值个两三千吧。
5: 一二三四五六，五百块一片是吧？咋子才去卖五百呢？
12: 7月18号，华语之门回郑州海选鉴宝了，专家团队阵容强大，片甲实真，绝不含糊。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收藏证书。鉴宝时间7月18号，鉴宝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7月18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门，邀您郑州见。
1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你们觉得他应该能值多少钱？
11: 这要总合下来值个两三千吧。
5: 一二三四五六，五百块一片是吧？咋子才去卖五百呢？让我全都让它产生附加价值，对不对？五百块钱卖了，板都没了，
11: 对
5: 不对？所以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不给你估具体的价格了，但是我觉得远比这位大姐说的价值要高得多。恭喜你。
17: 我是从青岛特意赶过来，然后这幅画呢是朱彦英先生的，啊，然后受朋友所托，因为朱彦英先生呢是浙江海盐上区里的第23世，我呢是30世，所以朋友认为让我来看看能不能今天鉴宝成功。好，来展开，让我们大家伙看看。
1: 朱彦英，朱彦英听得
17: 大家伙知道吗？
1: 啊，
17: 是山水画宗师陆延绍先生的夫人。陆延绍大师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名气很大。来，大家伙看看这幅画感觉怎么样？
18: 他这个用笔的方法就感觉就比较柔一点，没有那么凌厉，
19: 细微之处画得非常详细。嗯，
18: 应该是个女性的画吧？你刚才说的。
17: 是的，啊，对，从辈分上我应该称呼她的祖姑。哎呦。
6: 这幅画感觉偏写意一点，而且整体来说的话看起来很秀丽，很文秀的那种风格，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收藏价值的。
1: 今天你带来的这一幅作品看起来啊耳目一新。这个名字呢是燕英女子端，端正的端。那么说是陆延绍大师的夫人，确实也叫朱燕英，那个是燕子的燕，咱们这个是砚台的砚，所以说音同。那么呢，这个陆延绍夫人呢是不是会画画，从目前我的认识当中呢，确实是也没了解过，只说咱分析这个朱燕英名字都一样，也重叠，是不是同一个人呢，目前没有
20: 石镇是一个人。那么我们就这幅画而言，朱燕英女士在晚清民国的时候确有其人，她是大名鼎鼎的房冰红的弟子，浙江海盐人。资料显示，在历史上晚清民国，这个人他有一个重大贡献，曾经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他编撰了海。

0: 很大的贡献。嗯，那么他这本书呢，谁给他落的款呢？是房宾虹先生，非常了不得。哦，那么我们再看这幅画的画面，画面清新自然，而且透露出房宾虹先生的画的浑厚，但是呢又能够显示他的俊逸秀逸的女性画家的一个画面感。所以说无论是他的勾撑擦染点以及着色，都是那么沉静那么的秀逸，尤其是这个点景的一叶扁舟，就是中国画的重要的点景的作用啊，神来之笔，非常的灵异。根据画面所呈现的内容，再加上他的功力，就是这幅作品经综合分析，这是一幅近现代名家朱端朱艳英女士的珍品。
1: 只不过不同人，我们把他认错了。
0: 目前呢是这样的，也不一定是错。陆元绍夫人确实名叫朱艳英，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还需要
1: 有待考证，
0: 进一步的考证啊，好吧。朱艳英的她的画呢，市场曾经成交过有小几十万的，但是我们根据今天此情此景，我给出的估价是20000元人民币。
1: 很中肯的一个市场表现。
0: 虽然价格不是很高，但是画面的清新感，确实能够赏心悦目。
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2: 感谢华语之门，感谢谭老师。
3: 这是我爷爷收藏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小时候看着这其貌不扬嘛，看着也不咋样。
4: 是啊。
3: 然后拿着玩，还爷爷还要揍我呢。看到咱节目，然后就想看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然后是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用法。
1: 对，但是我看您这个墨盒，怎么感觉脏兮兮的呀？这个可以打开吗？
3: 可以。
5: 这就是书画的时候存放墨汁的，你看它里边那黑乎乎的，就是那个墨的痕迹。
1: 我观察到上面其实是有写字儿的，然后还画的是有一些场景，对不对？
3: 对，有。
4: 大家看，黑乎乎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蘸了墨来书写字的。古代人的墨是研磨出来
1: 的，
4: 研了之后就出来墨汁了。那这个叫墨盒，承载墨水墨汁的，它怎么研？你看看这个呢是铜盒子，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点厚啊？好像。应该还有个东西，哎，
1: 对，
4: 还有个砚板。然后我们通常看到的老的墨盒里面带的有棉花团，它就承载墨的。如果墨水干了，可以用水稀释一下，蘸蘸毛笔还可以写字。但是如果里面的墨水淡了的话，就在墨盒的盖子上面研墨，把墨呢倒在里面，储存在上面，随身携带的时候，哎，你看不会流出来，是不是啊？哦，
1: 很有巧思啊，
4: 所以说这是一个便携式的墨盒，就是行军啊或者经商啊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文具盒，然后随身拿着。这个相对比较大一点，肯定是军用的或者是商号用的。那么我们常见的节目当中出现的呢是铜刻，就刻铜。您的这个呢非常明显的，它没有那种刻痕，刻痕要走刀的，刀走过去刻下来，它要刻下来铜，会留下刻刀痕，这个平面的。然后上面又出现了白色和黄色相间的一个山水人物的一个画的一个场景。哎呀，
1: 高老师，你看它上面都锈迹斑斑的了，我看您看得很费劲，特别需要一副咱们超视力的眼镜啊。
4: 那么这大家看一下，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上面是有图案的。这个图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并不是用刀刻的形式组成的，它是一个平面的图案，它通过银色和金色的金线的形式把图案镶嵌在上面的这种工艺，但这个和我们传统的镶嵌不太一样。图短斜倾吊挺齐回曲抱人家，这个文字呢和它的图案呢形成了相应的一个图画的这个画片。那我们看一看它的背面，这个背面呢有两个字，是用模具砸在上面形成的字，对，滇省。我们知道滇是哪个省的简称？
1: 云南。哎，
4: 云南省呢有一种非遗叫什么呢？叫乌铜走银，它是通过这个金和银的嵌丝的形式呢，把图案或者是文字镶嵌在这个上面。上面镶嵌的这个东西呢，是真金白银，所以不是一般老百姓家使用的器物，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民国初期的一个乌铜走银的墨盒传世珍品，恭喜你。

0: 但是我相信您现在心里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
1: 价值。
2: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状态呢，参考价15000元人民币，恭喜您。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大王。
3: 因为如果这个碗对的话，有10枚认证的这个碗不会超过10只。全世界一共1只半，1只故宫博物院，半只台北故宫博物院。
4: 在玉琮里面，它这个尺寸是比较大的，我们给它一个市场估价100到200万元。
5: 这个断桥上面釉糜合过去了，这个釉很有可能是二苏窑烧的，
6: 这是栖霞水鼎盛时期烧的，叫印光釉的，你能把这个东西都能改成骨骼，
4: 就是这个地方你没法解释。

0: 什么？
1: 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2: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广大党员在追寻红色足迹、服务基层一线中砥砺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1: 在漯河临颍县新城街道金龙广场，我与党旗合个影打卡点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社区党员和居民群众在鲜红的党旗前合影留念，定格初心，留住美好。
2: 和党旗合影，我们感到特别的自豪，真心的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
1: 连日来，在驻马店市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和信阳西县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内，广大党员在鲜红的党旗前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大家驻足观看历史文物和影像资料，以红色淬炼党性初心。
3: 我们要传承大别山革命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牢记党员的使命担当。
4: 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不负党员身份，不负时代使命。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平顶山市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老中青三代共产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随后，党员们走上街头，清扫道路，修剪花草，整理庭院，用劳动扮靓美丽乡村。
6: 党员带头干群同心，在乡村振兴与民生服务一线是干担当，让党旗在乡村一线啊高高飘扬。
1: 青春新向党，建功新时代。在河南师范大学，200多名应届毕业生即将奔赴新疆、西藏等地，投身教育、乡村建设等基层一线，以青春。

0: 建功的实际行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
1: 去西部基层一线工作，把我的所学所用融入到之后的工作当中，为西部基层事业添砖加瓦。
0: 红色旋律激荡人心，绿色使命催人奋进。周口太康县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晚会，以一首首红歌、一个个原创节目致敬峥嵘岁月。在南阳西川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枢纽，当地水质保护生态监测等单位的40多名党员了解工程运行状态，并登上监测船观摩水质取样流程。
2: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我倍感荣幸和自豪。今后啊，我将为怡红清水永续北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6月30号，河南森源集团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表彰先进典型、讲授专题党课、开展红色教育等系列活动，凝聚发展合力，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一定要发挥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聚焦服务国王南王以及重大的能源建设项目，以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国家新型电力系统。
5: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紧抓新媒体发展趋势，结合本职工作，不断探索，实践新的销售模式，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争取更好的销售业绩。
6: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发布了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
7: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发布了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截至2025年底，河南全省公路货运占比达88.5%，较全国高14.8个百分点。铁路、水路货运量占比分别仅为4.5%和7%。方案部署了全面提速公转水、纵深推进公转铁、做大做强多式联运等8大重点任务，
8: 争取到2028年。在建成5条铁路专用线，推动全省铁路物流基地达到7个，疏港铁路达到3条。
7: 按照方案，购买新能源货车可领取购车补贴及国家补贴，累计最高22万元，力争到2028年实现全省交通运输结构系统性优化，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
9: 推动公路货运量占比有序下降，力争降至86.1%左右，将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将水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9.1%左右，将铁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4.8%左右。
6: 6月26号至7月1号，中国台北奥委会品牌赛事筹办人员参访团一行8人到访河南，开启为期6天的体育文化交流行程。
7: 此次参访搭建起育台体育实物交流平台，推动两岸体育从业者互学互鉴，深化两岸体育交流合作。参访团在河南省田径自行车运动中心召开品牌赛事交流座谈会，两岸业内人士围绕赛事运营、运动观光等议题交换经验，互赠特色纪念品。期间先后参观郑州奥体中心、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等地标建筑，并前往登封体验少林武术展演，沉浸式感受厚重河洛文化与传统体育底蕴。此外，参访团还现场观看了中超联赛、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对河南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模式给予高度认可。
10: 在这一次的行程上面，学习到非常多，也有非常好的感受。台湾在篮球跟棒球的普遍性比较高，所以在看到篮球的那个联赛，非常佩服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台湾各县市未来如果要透过篮球比赛的一个方式，把文旅再做出来，应该是我们可以再去学习的地方。
11: 在这次的交流里面，我看到这些选手真的非常幸福，他们有一个很标准的场地，有外聘来的很厉害的教练。我跟选手聊天之后，的确他们有比较好的生活待遇，这样子他们训练起来，我想一定可以有非常好的成绩。
6: 7月1号，焦作市暖心食堂惠民行动全面铺开，首批161家餐饮商户挂出暖心招牌，一碗碗平价热饭，一项项便民服务，让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切实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
3: 在焦作市艳阳天酒店的暖心食堂爱心餐专区，一份专门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的爱心盒饭吸引了不少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前来就餐。
10: 5到10块钱的亲民价格，我们吃到非常热乎的饭菜。
3: 暖心食堂统一推行5个一服务标准，涵盖平价爱心餐、免费续饭续面、专属休息区、优先取餐窗口、应急便民服务，确保关怀不流于形式。
12: 做了一个爱心餐的一个 iPad 点餐，一键点个加餐，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餐了，非常速度快，有6块的，有10块的。我们就是不挣钱，
13: 来到这儿哈，一碗不够吃2碗，2碗不够吃3碗，咱是吃饱吃好为止。我们专门给外卖员提供了手机充电区，我们的爱心粥也是免费吃。
3: 一餐热饭暖人心，新就业群体吃饭难、吃饭贵的实际问题正在得到有效解决。这份温情服务也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14: 下一步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骑手、商家参与进来。同时啊，加强对食材、食品的监管，确保每一位外卖骑手能在暖心食堂得到更好的就餐和服务。
3: 6月30号，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2026老君山观海避暑季正式启动。通过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的跨界融合，为全国各地的游客打造了一场清凉与文化底蕴交织的夏日盛宴。
15: 因为我感觉市区和城里都是太热了，所以来到我们的老君山感受21度的夏天，正好感受到看到了这个表演，这个表演很棒。
16: 21度的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7: 我们刚考完试，刚好它对于中考生和高考生有优惠，然后我们就凭借这个优惠专门来看一看、玩一玩。
3: 据了解，今年的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将持续到8月31号，在这期间对中高考毕业生实行免门票等多项优惠政策，同时在景区举办逐梦招聘会、仙山国漫季、老君山王者荣耀电竞大赛等活动，将传统仙山文化与青年潮流文化深度融合，同步编排沉浸式仙侠主题演绎，推出云海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21度的夏天。河南省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近日启动，活动通过走访慰问、发放清凉物资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及在高空、高危、井下等特殊环境工作的一线职工送去关怀。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刻的呼吸。

0: 时光的低语，风中的歌谣，星辰的传说，这是血脉里天籁的声音，它藏在山河的褶皱里，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
1: 汉族、维吾尔族、
2: 壮族、
3: 达斡尔族、
4: 蒙古族、
5: 土家族、
6: 朝鲜族、
7: 纳西族、
8: 藏族、
9: 小伙儿。
0: 天籁与少年，是归来，又踏新城，是传承。更

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当少年汇聚在同一片苍穹下，让世界听清，我们就是天籁。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息说，你们打得英勇顽强，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2: 历时一年多时间，红星一渠竣工。
3: 他也是很激动，真比高虎红星上万岁。
4: 经国务院批复，新兴市在十三师划为成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星之声 FM 106.5调频广播。时光匆匆，步履铿锵，再过三个月，我们将迎来星星市成立五周年的喜庆日子。这座在工地上崛起的新城，
1: 现场有多少工人？
2: 现场现在180多位，交付使用也差不多吧，能完成。
3: 这里是新兴市地标建筑之一，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工程。
1: 职业技术学院是我们工程建设上的一个奇迹，也展示出了我们十三师新兴人的这个速度。
3: 李朝阳所说的新兴速度，就是两年时间在戈壁荒漠之上让一座高校拔地而起的时代奇迹。而在他从业的5年里，这样的速度被不断刷新。这片土地的发展变迁早已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4: 设立县级新兴市。
3: 2021年3月27日，新兴市正式挂牌成立。新兴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实行师市合一管理体制，行政区划面积539平方公里，是目前距离疆外最近的新疆直辖县级市。
1: 我们已建成的区域叫起步区，它总面积大概是10平方公里，区域主要是从东边的复兴街开始，一直到红星西路，北边的话从少北大道开始，一直到红星南路的这一块区域。
3: 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新的道路，新的桥梁，新的景观，都在默默诉说着岁月传承，让军垦精神深深融入这座新城的血脉之中。
1: 少北大道、老兵街，还有向南的有仪仗队路，看到这些路名就知道这一定是一座兵团城市。
5: 也可以算是一栋标准。
3: 大学毕业后，李朝阳来到兵团第十三师驻建局。像他这样怀揣理想投身兵团建设的青年还有很多。从1949年六军16师进疆的9445名将士奠基开篇，一代代人怀揣不同心愿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如今十三师新兴市常住人口已达150,000，造就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城。
6: 青年当有志，立志在四方，祖国需要处，皆是我故乡。
7: 因为这个口号激励了大家，然后一代一代不同的新鲜血液加入到我们新疆的建设发展当中。
8: 我们正好是赶在了新兴市蓬勃发展的这个热潮，特别想融入其中，成为一个建设者。
3: 李朝阳到新兴市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城市中央水系的建设项目。从2022年起，从青年局下来的天山雪水由北向南流经城市中央景观带，打造出2.5公里长滨水绿地轴。终于，这条原本用于农田灌溉的渠道不再是孤立的风景，它已经流入人们的生活。
1: 这个是我们水系最大的人工湖，市民围绕着这个周边的话会感觉非常有生机。
3: 但这还远远不够，未来新兴市将依托10.6公里活力水环，打造集娱乐、购物、休闲、住宿于一体的高品质商业街区。最终，青年区的灌溉用水穿城而过，滋养农田，以全新姿态与大地相拥。
9: 我来那回，他到处都是跟胳膊摸过胳膊摊，这没有像样道路。
10: 原来刚来黄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看看今天高楼林立、柳树成荫，我觉得锦里子特别的沸腾。
11: 他们干的比我们干的还好。
3: 如今，在这片曾经缺水的荒漠地区，城市绿地处处可见，商业综合体相继投入使用。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规模已突破6000人。规划馆与城市中央景观带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地标风貌。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这座戈壁新城不断拔节生长，奋勇向前？离开新兴市区20公里，就是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谁能料到，黑色煤炭历经4道关键工序，竟化作洁白的尿素。
12: 第一步，先把煤囊破碎。破碎完了以后，从那个廊道运输到气化的组合阴装置，它那个航天炉上，
13: 通过粉煤加压气化产出的就是一氧化碳和水蒸气，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变换工序，变成了二氧化碳和氢气。空分出来的氨和氢气反应生成的合成氨，看到最后的尿素产品。
3: 这家企业从奠基到投产仅用1年半时间，

0: 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于怀轩，见证了企业从无到有的全过程。
1: 从戈壁滩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业化基地，看着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0: 翻开历史篇章，1958年，努武师在二道湖创办红星化工厂，硫化碱年产量达到5056吨。
2: 三师始终把民营企业家当作家人。
0: 2008年，第13师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也落户二道湖。这背后是兵团几代人深耕工业热土的使命传承。如今，13师两个兵团级绿色化工产业园区赋予企业广阔的实践空间，煤炭高效转化更是发展重点。在大安能源，煤炭在炼焦炉中经高温干流转化为焦炭、煤焦油和焦炉煤气这3种物质。
1: 焦炭给到大安特钢，那是钢铁的还原剂，在那个地方就用掉了。然后煤焦油给到惠安能源，惠安能源做的是煤气净化油1号2号汽柴油。然后气呢是给到新安能源，新安能源做 LNG。
0: 这样的转化效率提高了企业竞争力，但有时企业更需要核心技术。
1: 他们研发出来的这种航天炉是国内第一套4代航天炉落地，打破了国外对于粉煤加压气化技术垄断的这么一个作用，填补国内在这个粉煤加压气化领域空白。
0: 4代航天炉的投入使用直接改写产业格局，实现年产60万吨合成氨、100万吨尿素的能力，撬动着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3: 目前生产稳定下来以后，我们的周利润大概在900万左右。
0: 一场工业的变革正在这块红色土地上上演。远离新兴市的荒漠戈壁上，数百架风机排列成行，在天山的映衬下，构成了一幅巍巍壮阔的景观。它们日复一日，将无形的风化作澎湃电能。在这些风电巨人的脚下，还分布着另一种风景，一片片光伏板铺展成蓝色海洋。清洁能源的脉动正源源不断注入新兴大地，为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如今的企业早已今非昔比，以更少的人力就能实现更大规模的生产。截至2025年，13师工业总产值达293.9亿元，其中绿色化工产业产值占比高达52%。除了绿色化工之外，新型冶金、综合能源、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也为新兴市的蓬勃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兵团人总是用创新发展来弥补资源不足带来的挑战，一边是灯火不息的产业园区，一边是人间烟火的新兴市，以产业兴城，以成巨人，未来可期。
4: 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2年了，咱们这个兵团企业里边很尊重咱们这个技能人才，企业对咱们员工好，那咱们员工就更应该努力的去回馈企业，回报企业。
5: 兵团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只要肯干就能取得成功。对于我来说，从基层职工到全国人大代表，是我的努力，更是兵团赋予我的荣光与使命。
6: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想实现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在我33岁这一年我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方向。我还是希望不管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能够跟我们新兴市能够共同发展。
1: 我爷爷那代人

在戈壁滩上开疆拓土，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又有了新的使命，那就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前行的路还很远，我们自当奋勇前行。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们是不是想救我？
1: 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小康，小康，
2: 主任，黑店的我身份尊贵，请你亲自下车看看。枪弹无眼，我们还是静候消息吧。
1: 赵全章在哪里？

0: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伤员，伤员在里边呢，他中枪了。
1: 老方，
0: 老方，还有呼吸。老方，
1: しっかりしろ。
0: 病院連れてけ。

把能闯进的兄弟先抬出去！来来来，大把手，快！

0: 没事啊，这炸药引线断了。
1: 鞭炮。
2: 我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马和火力啊？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
3: 接头团，共产党埋伏的人有没有抓到？啊！
4: 报告黑田长官，暂时还没有。
3: 阿克亚罗，你们这么多人，连个人都抓不住，你们都是饭桶吗？啊！
4: 共产党实在是太狡猾了，用这些破伎俩把咱们的人马都拖在这儿，他们肯定是从后门跑的。后门都是棚户啊，小河道啊，你乱讲！
2: 闭嘴吧！
4: 处长，处长，
2: 怎么样？我们一下去就全是他们，半个人影都没有啊！
5: 共产党的一身是他的不懂啊！啊，咱废物，废物！
6: 叶处长。人跑了就是跑了，你再发火有什么用？要说还是共产党太狡猾。
2: 那给老子去找啊！
7: 走，金师长，快！

0: 这一次行动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
1: 共产党确实厉害，我们的处置也有诸多欠妥之处，我代表76号深刻检讨。
0: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叶处长，你在这次行动中敢打敢冲，勇猛果断，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叶处长确实英勇，可惜赵建章跑了，杜鹃连个影都没摸着。
0: 虽然这次行动中赵全章失踪了，但是回顾整个审讯和行动，我个人认为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2: 这么说方家树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0: 杜鹃想象中还麻烦。

0: 我现在就听到这个家伙，
1: 谁？
2: 什么？
1: 老方。

0: 这两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裴田长官，我想单独的和你谈一谈。请。

0: 我想和黑田长官澄清一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误会吧。
0: 我知道涩谷桑向黑田长官汇报了76号的工作效率问题。
1: 是，这几天的行动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了76号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
0: 那要归功于黑田长官的亲临指导。
1: 可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叶处长和方副处长的奋斗精神吧。我始终认为人的能力和态度相比，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0: 我觉得在所有的个人行为之上，组织的力量、团结的精神则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几天我和大本营的铃木大将通过几次电话，他对76号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1: 那你李主任，你可知道铃木大将是我参谋部的上级。
0: 我向铃木大将汇报了黑田长官的工作情况，他非常满意。他还托我向您转告，明天早上希望您给他一个电话。铃木大将想亲自和你交流一下76号的工作。

0: 李立行，主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李连长官，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这个年龄其实早就应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但是再其为谋其政，只要黑田长官觉得我还行，我李立行一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为了大东亚共荣，在所不辞。
1: 李主任，你的心情我了解了。

0: 喂，
1: 乐言，
0: 妈，
1: 爸爸，没事了，
0: 爸爸安全了，
2: 爸爸没事了。
0: 真的
2: 爸爸真的没事了。

0: 想跟爸爸说句话。乐言有话跟你说。
1: 乐言。

0: 绕过去。哎，我去撒泡尿啊！
1: 去吧去吧，你悠着点啊。

0: 着我谁都走不了。
1: 一起走！
0: 别逞能，再不走，等子弹没了，一个都走不了。听我的，赶快撤，帮我照顾好老婆孩子，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了。

因此这份的人而死。

0: 你别下了，我跑得了啊！哎，你看，
1: 你不是改了？

0: 干掉。
1: 他不是跑了吗？
2: 跑啊！
0: 哎，
3: 这姓赵的啊，
0: 跟咱们玩了一个障眼法，让咱们都以为他从下水道跑了。我想这不对啊，你说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怎么能从下水道跑了，还跑那么快啊？原来啊，他藏在院里那个废旧卡车发动机前盖，让我一个回马枪直接就掏着了。
3: 哎，这赵全章
0: 不光是让你受这一枪啊，还想拉着我一块死呢。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直接给打成筛子了。你是没见着啊，痛快！现在就差那个破鸟，杜鹃一定要把他给找出来啊！赵全章这么大套子。肯定少不了杜鹃帮忙啊，
1: 那是一定，
0: 我肯定能把他抓出来，不能让你这枪白挨了。
4: 嫂子你也放心，
1: 嫂子怎么还哭了？
5: 想吗？

0: 赵全章一身的伤啊，他怎么能从下水道里跑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别扭，回家以后就一直琢磨呀，突然想到了那辆废旧卡车，当时车里车外都搜了个遍，什么发现都没有，可是装发动机的车头没人想到去看。果然赵全章就藏在事先拆掉发动机的汽车前盖里啊，嘿嘿，幸好我们去得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他们给得逞了。嘿，
1: 非常精彩，也非常出色，
0: 谢谢黑田长官夸奖。
2: 方家树之前要的傅北红煤化油实验的资料已经修改过了。
3: 用错误的资料来误导日本人的研究，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太难了。
2: 任务是他自己提出的，怎么解决是他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3: 他在行动中受伤了，还需要时间恢复，
2: 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方家树审讯赵全章，审出的地点遭遇了共产党的埋伏，你不觉得可疑吗？
3: 他被共产党埋伏受了伤，差点连命都丢了，日本人跟李立新都在现场看着。

0: 他们都没有怀疑你，怀疑什么？
1: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原本是在郑南雁的监视之下，可红帐爆炸，郑南雁为了寻找傅北红被引开，这才给了共产党转移唐心如的机会，这也不可疑吗？
0: 所以才说明共产党狡猾呀，一直盯着76号的行动，然后找到了机会。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次行动都是同一个人主导，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就是方家树。方家树就是共产党，是杜鹃。你是不是也早就怀疑过他了？
0: 是共产党，他都不可能是。
1: 我相信你确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但这也正是你的问题。
0: 我的问题？
1: 叶星城的任务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我就提醒过你，苏小姐，你要注意你对方家树的感情。
0: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叶星辰的任务是按照我跟方家树制定的最佳策略去执行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抓不着狐狸，攒着一身刺。
1: 不要以为你自己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你就可以质疑组织、质疑领导。
0: 我没有在质疑组织，我质疑的是你。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居然开始怀疑方家树，怀疑自己的同志。
1: 你一点都不检讨你自己对方家树的感情吗？
0: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哪儿？
2: 这是你的叶星城送给我的礼物，
1: 你可以拿去问问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0: 你这样的话，孩子们会看出来的。因为到这个时候，也得控制住自己。
1: 这几天，还是别去小汤圆了。

0: 怎么从医院出来了？不多休息几天？
1: 能坚持就坚持，工作要紧。
0: 伤哪儿了？
1: 没伤的要害，子弹取出来就好了。来之前刚换了药。

0: 又打算怎么办？
1: 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要想让日本人相信的话，最好的出处还是李立信。
2: 傅北宏一直被李立信藏着，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是也没有证据。如果这份资料是出自他那儿，的确是最合理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怎么给，给完又怎么收场呢？
1: 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赵全章那件事情，叶星城的表现，黑田应该非常满意。
2: 我们离取代李立行的机会又近了一步，或许可以从叶星城这儿想办法。
1: 叶星城，以后一会儿去小桃园。
2: 是该进攻了。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粒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 营养又美味。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我每天都在吃。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有件事情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和叶处长交流一下。
1: 蔡部君您说。
0: 今天黑田长官跟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铃木大将通了电话。
1: 铃木大将，
2: 这些天李立贤主任和铃木大将做了些交流。
1: 这位铃木大将是？
2: 铃木大将是大本营我的直接领导，李立贤主任和铃木大将是多年的朋友。

0: 行者，起来。喝完行者汤。喝了就没事了。
1: 你俩说。
0: 张嘴。
1: 不喝了。喝不了。不喝了。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铃木大姐，李黑星炸了，铃木大姐，一般老畜生，他们都白干，亚罗。
2: 亚龙，

0: 大将李立行的老朋友。
1: 策反叶新城，架空李立行，我们已经成功了。就因为林木和李立行这些厚颜无耻的老东西，我们功亏一篑。
0: 你和我的事情，你说你有了新的想法，是什么？
1: 直接除掉李立行，这样既可以让我们把76号完全掌握在手里，也方便我们向日本人交出美化油资料。
0: 李主任，这也算是死得其所。
1: 看你这样子，早就打过这个主意了是吗？
0: 除掉李立行，我是一直都赞同的。电话炸弹不就是因为这个装的吗？

0: 那接下来就看故事怎么讲，谁在背这个来头。
1: 需要新得到严父的首肯吧。
0: 我已经请示过他了，他同意了。明天一早直接行动。
1: 行，明天早上8点，我们分头行动。你负责引爆炼化炸弹，我负责把故事讲好。
0: 打算怎么讲？

0: 네
1: 네너잘못사냐
0: 못사니我没时间跟你猜谜。
1: 对呀、啊，哎呦呵！
0: 说，你到底是谁？
2: 我是一诺提瓦查来啊！那你好好想想呀。

0: 让您修一下李立行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1: 让把新班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你！
0: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亭，您只要替换掉原来那个就行。
2: 哎，飞熊哥，
3: 哎，
2: 我那会儿听到一声响，是不是枪声？
3: 没有啊，
2: 我听得很清楚啊。
3: 你听错了
2: 啊！对了，这是给主任的文件。
3: 哎，主任正里边发脾气呢。你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在摔东西，你这会儿进去，他不杀了你。给我吧。
2: 那行，那麻烦你了，飞熊哥，
3: 去吧。
0: 哎，飞熊兄弟，
4: 哎，我刚才听到一声响，好像是爆炸声了。

0: 出什么事了，飞秀兄弟？
1: 方大哥，您救了我们家孩子，就救了我们全家。我一直拿您当我们的救命恩人，这一回您得救救我。
0: 不不不，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怎么救你啊？
1: 我其实我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救你什么？
1: 是主任。
0: 主任怎么了？
1: 主任让电话炸死了。
0: 啊！
1: 方大哥，你看我是主任的贴身保镖，这就我一个人，出这么大的事，万一日本人要追究起来，这不杀了我呀？

0: 白娘，天花是怎么活着的？谁撞上去的？你24小时陪在专员身边，谁进出过密探室，你是最清楚的。
1: 我，哎呀，你说，
0: 你要是怎么支支吾吾的，是外来了，你可就说不清楚。
1: 现在可不就是说不清楚了吗？
0: 也说得清楚，只要真是你干的，你早就跑了，怎么会等着他们来抓你呢？
1: 对，我没跑啊，我没跑。
0: 说你没来得及跑。
1: 哎呦，方大哥。

0: 就别开我玩笑了，求求你救救我，想想办法呀！
1: 来来来，你先起来，先起来。你回忆一下，有谁是主人的对头？曾经荆州过密探时，这种人是最有机会安装电话炸弹的，明白吗？
2: 那会是谁呀？
1: 我记得前几天你跟我说过，好像主人最近因为行动的事儿，跟谁闹个矛盾来着？
2: 郑南雁，是郑南雁，他经常来主人的密探室跟主任谈话。前两天两个人吵起来了，主任还动了枪，差点崩了他。主任吩咐我在这个楼里找一空房间把他关起来，不让他接触任何人。
1: 这就说得通了，有没有可能是他趁你们不留意偷偷地溜了出去，启动了电话炸弹？
2: 有可能，肯定是他。你想啊，他有手有脚的，我们又没绑他，他很可能悄悄地撬开门锁跑出来，用电话炸弹炸死主任。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顺着这密探室的电话线找到控制电话炸弹的源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明白。
1: 找到那个地方之后，你要那个凶手老老实实地待在那个地方，等日本人和叶先生过来调查，能晓得吧？
2: 晓得晓得，谢谢方大哥。
1: 其实这事儿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没关系，我只是路过这里。
2: 对对对对，跟方大哥没关系。
1: 我走了，
2: 拜。

0: 资料上标记为冻土的区域修改为富含油田，然后再让日本人得到它。
1: 老

0: 那会儿外边什么声音？
1: 主人，开枪了，杀人了！
0: 他杀人了！
1: 你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抓了个共产党，结果中了人家的圈套，日本人怪罪下来了。他现在疯了，四处找替罪羊呢。我刚才听他说，因为唐兴如逃跑的事，那下一个就要杀你。
0: 杀我？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我先走了啊，
0: 兄弟。帮帮我，把我带出去啊！要不然我在这儿就只能是等死啊！
1: 我不能放你出去，水花，我要把你放走了，主人不得弄死我呀！
0: 兄弟，好人有好报，求求你了，兄弟，兄弟，
1: 行，那这样，我知道个地方，你先去躲一躲，等风声过了，我再救你出来。
0: 哪儿？可以，走。
1: 我先出去，一会儿我掩护你，你悄悄地走，千万别让人看见。
0: 好，
1: 这把枪留着防身。

0: 你们俩看见叶处长和方副处长了吗？
1: 没有，
0: 赶紧去找，通知他们到会议室开会。主任刚吩咐的，快去。
1: 好。

0: 谢处长。
1: 怎么回事？谁拉的警报？
0: 我拉的警报，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还是等黑田长官来了一起看吧。
2: 主任出事了，
0: 我已经通报宪兵队了，再等一等。啊，
2: 让开！哎，老爷，飞熊都这么说了，咱们就稍微等一下吧。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黑田长官，
0: 李主任，没了。
2: 什么？姐夫啊！姐夫啊！谁干的？啊！郑飞雄！哎
0: 哎，别说了，
1: 你他娘的整天跟在主任身边，别人扔炸弹你都不知道。
0: 我
2: 老叶，急也没有用了。说怎么回事？
0: 叶处长，不是扔炸弹，是电话控制的。主任一接电话，他就炸了，我也没办法呀。
3: 是安装在电话听筒里的小型炸弹，很精密的装置，恐怕是在办公室的外面走线的地方被人另接了一股，顺着这电话线应该就能找到线索。

明天带走，搜捕队长，叶处长。看来，杀手就是从这个井下面来控制电话炸弹的。现在人肯定不在了，但是可能会有陷阱。

0: 么会是他吧？
1: 谁？
2: 哦，共产党间谍杜鹃呀。
3: 这倒是说得通，最起码唐兴如正南也是知情的，而且最后给搞砸了。狄主任百般忙活，最后落得一场空。
4: 他是我们李主任的秘密特务啊，
5: 76号的事情他知道多少都有可能。
1: 那现在方桑，你的嫌疑可以彻底解除了，我可以向大本营骄傲的汇报，我黑田广夫交朋友的眼光是没有问题的。
0: 老方，我是真佩服你啊，这么多人想弄死你，可他就是做不到。
1: 当然得佩服了，方桑可是绝顶聪明的中国人。叶处长，以后你不管在哪个位置，方桑可要认真对待。
6: 那是当然啊。
7: 叶处长，
8: 哎，
7: 出什么事了？
8: 大事儿，
2: 共产党间谍杜鹃找到了。
7: 真的？谁找到的？
0: 那还是我们方副处长的功劳啊。
1: 这位是
8: 啊，忘介绍了，
0: 我们驿电科的苏科长苏雅露小姐。
1: 哦，
8: 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
1: 苏小姐，幸会。
7: こんにちは。

0: 这不是傅北红雇他那把吗？
1: 红章夜总会爆炸，李主任在经理权益生的密室里藏了人，当时大家都怀疑那个人是傅北红，但是李主任矢口否认，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

0: 这些资料都是从李主任的文件柜里找到的，证据有了，但是因为李主任和傅北红的死亡，证据同时失去了作用。
1: 重要的已经不是指证李立行，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本身，还有这一份东北地区油田分布的资料，这些对大日本帝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意义非凡。最近发生太多的事情了，我已经有点迎接不下了。不过现在有你们俩在这里坐镇，我也可以放心的回到大本营了。
2: 说到底啊，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我们这些底下人处理就好。用我们中国话说啊，叫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裴田长官，那就请您回到大本营以后，为我们76号装美颜进献。
0: 李处长的口气，好像现在已经在代表76号说话了。
2: 没有没有，我这不是李主任也刚刚我。
1: 别紧张，坐吧。我说过，叶处长这样有冲劲、有勇气的少壮派，是我最为欣赏的。之前的安排呢，因为顾全大局，我也迫不得已。之后的安排，我会像叶处长所说的，上天演好事，对吗？
2: 对。
1: 放心吧，叶处长，我会给你应有的嘉奖。
3: 铲除李立行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连通报都不通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上级吗？
4: 形势所迫，一旦错过就很难找到这么好的时机了。我跟方家树一致决定当机立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3: 君命有所不受，好大的口气啊！看来我这个银狐是驾驭不了自己的小组了，左一个方家树，右一个叶星城，不如苏小姐来当这个银狐好了。
4: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我已经从重庆方面得到确切情报，方家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就是杜鹃。
1: 什么情报？
0: 你没资格知道。家里命令你代表组织监视方家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立刻采取行动。
1: 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
0: 制裁方家树。
1: 银狐，这是在清除异己，滥杀无辜。
0: 我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方家树是组织的成员，不是你苏小姐的私产。
1: 如果不是方家树出谋划策，我不会那么快拿下野心城。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在76号，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现在已经赢得了黑田的信任。我怀疑你情报的真实性和来源，我要向家里申诉。
0: 没问题，我就猜到了你不忍心对方家树下手。那么杜鹃的事交给我来办，等你到了惩戒委，有的是时间慢慢交代你的问题。
1: 你要把我调离76号？
0: 我是要帮助你重新认识组织，认识你自己，让你好好再想一想当初为什么要加入军统。走之前把这个委任状交给叶星城，告诉他谁才是他的上级。
1: 我看你是因为扑在叶星城身上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才在这儿恼羞成怒的吧。口声声组织命令，
0: 我和叶星城只是执行任务，不像你和方家树那么多风花雪月。
1: 我没说你对叶星城动感情啊，我说的是你没抓着狐狸，反而惹了自己一身骚。他组织命令公报私仇。
0: 公报私仇，我大可把你和方家树还有叶星城的身份通报给黑田，不是更简单？拿你们几个人的命换取日本人的信任，很划算。银狐小组有我就够了。

想对我动手。我今天如果没有安全地走出这里，你何方家树都活不过明天。完成组织交给你的任务。

0: 讨厌。
1: 哎，老婆，哎，走。
0: 找我。
2: 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2: 我呢打算给黑田大佐办一个欢送仪式，你觉得怎么样？
3: 现在要办欢送会吗？这李世完刚刚，
2: 主任他在停尸房里躺得好好的，先不用管他啊。眼前是黑田大佐要走，这可是大事儿。我觉得啊，这个欢送仪式是很有必要的。哎，地点就在咱们华村的院子里，把总部的人都叫上，把院里坐满满的，热热闹闹的。哎，你呀，把嫂子乐言小石头都带上。咱们处理呢，打算是一家出一个节目，你家人多，必须得出两个啊。
3: 行吧，不就是唱歌跳舞打拳之类的吗？没问题，
4: 那就这么定了啊，就在这个礼拜天，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
3: 好。

0: 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昌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啊。
2: 就是，
3: 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多想买你们的滤芯。
4: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三十九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

0: 干净好水，
1: 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
0: 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
1: 抢购吧！
0: 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舱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

0: 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2: 不擦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呐，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非常来，
5: 真是
4: 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现在这个地方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

0: 水器啊，就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0: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全市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0: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1: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5: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6: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7: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8: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9: 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等于
10: 这个病人是 HIV。
1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7: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冬至过后，又到了制作火腿的最佳时节。云南省云龙县的诺邓村，家家户户都忙了起来。正宗的诺邓火腿制作起来并不复杂，却需要地道的本地材料。选用诺邓出产的黑猪，撒些自家酿的包谷酒，抹上老盐井出产的井盐，腌制后悬挂在阴凉通风的阁楼或是堂屋。接下来就交给时间，等待两至三年的自然发酵，味道纯正的诺邓火腿就能端上餐桌了。
1: 奶奶，快点，我们切火腿了。萱萱，出来，要不要吃火腿？好不好吃啊？
2: 再吃一点。
1: 再吃一点啊，来，再吃一点。
0: 每到这时，也是村里孩子最欢乐的时刻。大人们挂上新腌的火腿，也会取下发酵成熟的隔年火腿。切开外皮，鲜嫩的火腿肉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2: 我的。
0: 微咸柔滑的口感在味蕾上不断盘旋。这就是独属于诺邓孩子美妙的童年记忆。
2: 呀，这太好吃了！
0: 孩子的笑声混合着火腿的香气，飘散在白族村庄层层叠叠的院落上空，为新年增添了喜气。诺邓村制作火腿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些年，随着诺邓村旅游产业的兴旺，原本自家食用的火腿在游客的口碑里渐渐声名远扬。古村中的200多户人家，几乎每家每户都做火腿、卖火腿，户户人家满屋挂着的火腿也成为诺邓村一道奇特的风景。通过方便的物流，诺邓火腿卖到了全国各地。每售出一只火腿，村民们就能有接近2000元的收入。2021年，2200多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12100多元。高原上的古村，对接上现代生活的节奏，日子过得丰足而又惬意。诺邓村位于滇西的高山峻岭中。平均海拔超过1900米，澜沧江的支流笔江流经村庄所处的满崇山时，江水左弯右拐，画出一个奇特的 S 形。诺邓村就在这天然形成的太极图上走过了千年时光。村庄依山势而建，从山脚下的村庄入口到最高处的玉皇阁，不到2公里的距离，海拔提升超过了200米。几条石板路构成一个井字，连接起200多栋白族传统民居。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考究的院落布局，雕花的照壁窗棂，留下古村繁盛一时的岁月印

0: 迹，也在越发充盈的烟火气息里记录着生活的变化发展。由于订单很多，村民杨冰泉打算今年再做1000条火腿。腌制的井盐需要自己熬制，家里的老盐锅是祖先留下的，熬盐的方法也是祖先传下来的，盐卤则是来自附近的老盐井。
1: 我们这个村子，就现在你们看到有那么多老房子，都是这个盐井带来的。你说洛顿村就的根就是盐井。
0: 洛顿产盐的历史从汉唐时期就开始了。据明代云南通志上记载，汉代云南有二井，安宁井、云龙井。云龙井指的就是洛顿井。对于洛顿人来说，祖先留下的老盐井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用老盐井产出的井盐制作火腿、酱油、酱菜，煮茶时也不忘在炭火中放上一块盐巴，让绿茶的清香在淡淡咸味里更加韵味悠长。
2: 啊，加好呀！
0: 杨冰泉的盐卤已经整整熬煮了5个多小时，他一刻都不能离开锅台，需要随时撇去锅中的杂质。
1: 那结晶出盐前，它里面有好多水垢，上面你要打捞，下面要沉淀，你要把这些水垢全部分离出去，你的盐一看才是雪白的。煮盐不能着急，要慢慢煮，它得越煮的时间长，你的盐越精细。
0: 不断的熬煮让井盐与杂质逐渐分离，在漫长的熬盐岁月中，莫邓人也养成做事不急不徐的性子，一步一步把盐越熬越精细，也把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在诺邓村流传着9阳18姓的说法，从汉唐开始，盐业的兴盛吸引着许多外地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单单村里的阳姓就来自9个不同的地方。明朝时，朝廷在这里设置武警盐客提举司，来自福建的黄孟通任提举。从那以后，黄家在诺邓村繁衍了20多代，村民黄其昌就是他的后人。在黄其昌家中悬挂着一幅诗句，生动描述出当年诺邓村因盐而兴的繁荣景象。
3: 万道盐巴千担米，白货流通十渡齐，行商作古交流密，麻罗实名一道里。那个说这不叫茶马古道，盐马古道，那是通过马帮来把洛顿的盐运到外边去，和外边交流，又把外边的白货大米又运回来。
4: 爷爷，这是什么字啊？
5: 这个字叫麻字，麻宁是一个名词，是一样马帮用的一面小锣，我把小锣拿来叫你看一下，这就麻锣。
0: 那时生活在诺邓的人们很多是煮盐的灶户和运盐的马帮，灶户生产出的盐巴正是靠着马帮翻山越岭送往各地。进京9900，下省1390，这句流传在当地的老话说出了诺邓村极为偏远的位置。在古代，但凡诺邓学子想要进京赶考，就必须得日夜兼程，走上半年多时间。滇西高原上的村庄交通成为最大的难题。为了把盐运出大山，以诺邓为中心，人们开辟出4条盐马古道，向东到大理和昆明，向南至宝山昌宁，向西翻越怒山和高黎贡山到达腾冲，向北经过兰平和丽江到达西藏。

0: 如今村里还能时时看到马帮的身影。陡峭的石板路需要骡马帮助人们运送货物，游客的行李也需要骡马运到各家民宿。村民杨立光祖上数代都是村里的赶马人。
1: 哎，你看掉
2: 这个看过吗？
3: 没有，
1: 这个是叫花奴。
0: 虽然马帮再也不用承担长途运输任务，但杨立光还是会按照马帮的老规矩装扮自己的骡马，也会时常和孩子们讲讲过去马帮的事情。
1: 以前我们走赶马有个规矩，走几个小时停一会，走一个小时，走一天停一个站，白边的方向走到丽江镇走两三个月。
3: 你们做柴吗？
1: 以前没有柴子啊，以前就用马帮。我们村里面的盐巴是这样子运出去的，都是用骡马运出去的。
0: 沿路漫长，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月，骡马上驮着盐巴，也挂着自家腌制的火腿，用于路上食用。常年在外，马帮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头骡、二骡和尾骡都有明确的分工。走在最前面的头骡既要开路，又得控制整个马帮的速度，在骡队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1: 这个是他领队的。十头骡子、二十头骡子里面，他走第一头的那个骡子。
0: 行走高原，一路上需要翻越无数的大山峡谷，马帮速度的控制尤为重要，急不得，也缓不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赶马人嫌骡子走得太慢，就找来一匹高头大马在前面带路。可没翻两座山，不仅马累得再也走不动，后面跟着的骡队也不见了踪影。
1: 跑快了，后面怎么跟得上？就丢了嘛，其他的骡子就全部丢了。
0: 这让莫当人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从那以后，马帮再也不会为了赶路而顾此失彼，他们还为头骡、二骡装上了铃铛，走在最后的人拿着盲铃。这样一来，马帮前面有铃声指引，后面有盲铃呼应，即使被大山或雨雾阻隔，马帮也能听着铃声和锣声平安通行。翻过群山峻岭，也渡过大河险滩，世代行走沿马古道的马帮，把偏远的山村和外界连接在一起。诺邓盐井每年出产的百万斤盐巴，不仅为国家带来丰厚的利税，也通过马帮为村庄换回了粮食、茶叶和生活用品。一口盐井让诺邓村人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受到成本更加低廉的海盐冲击，诺邓出产的井盐销量锐减。直到1996年，老盐井彻底停产。世代以井代耕的诺邓人，开始在附近的山坡上种玉米、种烤烟。可是，高原土地贫瘠，种下去收成却很少，许多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一时间诺邓村陷入了困境。为了改变贫困的状况，2000年云龙县政府把诺邓村列为旅游发展的重点村，投入大量资金修缮改造了村道、水电、民居和公共设施，古老的村落迎来了新生。几年后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诺邓村游览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们纷纷在自家老屋里开启了民宿，摆上了小摊，曾经空荡荡的村子热闹了起来。100多座保留原始风貌的明清建筑，浓郁的白族风情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他们或是徜徉在层叠而上的石板路上，细细品味深宅大院的精美典雅， 或是在古朴的洞经古乐里感受滇西高原深厚绵长的文化留存。如果赶得刚巧，冬至的年猪更让人们大快朵颐。一道道传统的白族美食流水一般让人眼花缭乱，火腿、血肠、卤肝、煎胰子、三鲜肉，诺邓人把一头年猪做出了繁多的花样，大锅和烤架上烟气升腾，幸福的滋味也是漫天飘扬。诺邓火腿的美味让游客赞叹不已，很多人离开时都提出想要购买。然而自古以来，冬鸡嘛，年就投入20多万，腌制了8-900条火腿。
2: 在家腌的时候只是4条腿，就是说也是自己吃。
0: 不仅会产生异味，还会出现许多有害物质。不解决这个问题，诺邓火腿的大规模生产就难以实现。
2: 过线以后又有个担忧，就是说盐里它里面有没有那个有害物质，因为我们是做食品，它不允许。
0: 为了确保盐泥的安全性，杨武松足足等待了3年，每年他都会把涂上盐泥的火腿样本送去专业机构检测，直到确定盐泥在火腿长时间的发酵期里都不会产生有害物质才加以使用。
2: 因为我是洛德古村的，我祖先又教我，你要做一样事，包括做火腿，都是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一步一步来，不能，你要你看，包括这个火腿，你一步步步来，它就是做不成。
0: 诺邓人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的做事风格，不断提升着火腿的品质。2014年，诺邓火腿获得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有了这块金色的招牌，村里一下子开办了3-4家火腿厂，产量从每年几千条增长到几万条。看着挂得满满当当的火腿，诺邓村人憧憬着未来的发展。可是新的问题接着来了。诺邓火腿在本地市场已经饱和，急需打开外地市场。可出身边陲小村，他在外地的名声并不响亮。那时，村民徐坤斌的火腿厂已经开办了3年，每年生产几千条火腿，一多半都卖不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背着火腿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推销，却四处碰壁。
4: 大部分就是上海。
0: 村民李超在他的厂子里工作，对于那时的困境他记忆犹新。
5: 当时3年都没给我发工资，家里面是实在是生活都很困难。
6: 对啊，那从2013年到2015年是很艰辛的，对吧？嗯。
0: 就在诺邓火腿产业发展的最为艰难的时候，对口支援云南省的上海市伸出了援手，推出云品入户项目，选取云南特色农产品在上海市场重点推介。2016年夏天，上海云品中心专门组织了一场诺邓火腿与西班牙火腿的盲评活动。
6: 2016年的6月20号，我接到了那个上海云品中心总经理的电话。啊，那么他们就和我商量了嘛，和我商量有没有信心，啊，用我们的这个诺邓一腿，去和这个西班牙的最高端的伊比利亚火腿来组织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当时实际上我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但是我也不愿意把这个机会放了。
0: 和享誉世界的西班牙顶级火腿做一番较量。徐坤斌明白，这是给诺邓火腿的一次绝好的机遇。赢了，诺邓火腿可以借势一炮而红；输了，也能看看和世界级火腿的差距。而那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伊比利亚火腿到底是什么味道。
6: 差不多10000多块钱，我们去买了一条西班牙火腿。我们煮着吃啊，

0: 争着吃啊，这些心里我们就有底了，很有信心去和这个世界的顶级火腿我们去做一个，一定要去做一个对比。
1: 距离比赛时间没几天了，徐坤斌和李超顾不上多想，各自扛起一条火腿就从诺邓村出发了。辗转到了上海，为了省点出租车的费用，两人扛着火腿钻进了地铁。
2: 透明这裤带包起
0: 来，一进那个地铁站啊，那种多少人在看着，这是什么，这个是羊腿嘛，那我们再告诉他们这个是，哎，这个是猪的后腿，这个是火腿。
1: 就这样，诺邓村人带着火腿闯进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很快盲评活动的时间到了，
0: 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坦然的，因为它毕竟它是世界级的顶级的火腿，那么我们这种一个很小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当结果揭晓的时候，让徐坤斌没有想到的是，在场的100位评委有52位把票投给了诺邓火腿。来自高原山村的火腿以4票的优势赢得了评选的胜利。
0: 回到酒店那种激动的心情还是平复不下来，我们就看看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我们的产品，而且进入上海市场的或者是全国各地的，这样实际上我们的心里我们是很明白很明白的。
1: 经过这场评选活动，诺邓火腿在上海市场一炮打响，供不应求，大家都想尝尝看能和世界顶级火腿较量的云南火腿、中国火腿到底是什么味道。如今徐坤斌每年生产的近20000只火腿总是早早的就被预定一空，2021年诺邓火腿销量达到517吨，销售总额超过5300多万元，火腿的销路再也不愁了，诺邓村人也有了新的想法。这一天，村里的火腿厂把100多条已经腌好的火腿送到了村民李七家，接下来的晾制发酵将由他来管理。
3: 哎，该做茶头鸡了，快几锅？
4: 118。
3: 来的酒，
4: 来的司马杰啊。
1: 李七前几年还在种植烤烟，这座土房子就是他烤制烟草时使用的烤烟棚。因为效益不好，烤烟棚很快就废弃了，李奇也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20年，诺邓村的火腿产业打算走一条村民和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路子。看到李奇的烤烟棚既能避开光照，又能控制温度，稍加改造就能晾制火腿。大家就帮助李奇把烤烟棚改造成了火腿晾制车间。李奇负责管理，工厂负责销售。第一年尝试，李奇就赚了40000多元，是他之前种植烤烟7-8年的收入。
3: 你吃完时间就关注住了。
1: 像李奇一样，很多村民也把自家的空房改造成晾制火腿的车间。工厂出技术、出资金，村民出人力、出空间，诺邓村人找到了一条共同致富的道路。
5: 哎，你好，你好，
6: 老张，上双了火腿锅，
5: 在哪里？
6: 后边。
1: 黄李军家曾经是村里的困难户，由于母亲和哥哥都患有风湿病，行动不便，在外打工的黄李军一直想回到家乡照顾亲人。后来听到家乡的火腿可以卖出好价钱，黄李军辞去了工作回乡创业。兄弟们齐心协力，不仅完成了火腿厂的晾制指标，还自产自销卖出了200多条火腿。
7: 91斤，每条腿1200块钱吧，人家收入有20-20多万吧，应该。主要就是说在家里面也可以照顾，然后自己也有一份收入嘛。
1: 前几年还天各一方的黄家兄弟怎么也没想到，现在足不出户就能赚到钱。平日里弟弟黄李军负责制作火腿，哥哥黄瑶军就在网络上负责销售。声名在外的诺邓火腿十分好卖，很快就销售一空。
6: 今年新做了有200多，考个大牙就可以赚钱了。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村庄，做火腿，开民宿，办农家乐，把日子过得忙碌又充满希望。金色的阳光洒向这个依山而建的村庄，200多个层层叠叠的院子里流淌着富足和欢乐。这幅花好年丰的景象定格在游客的相机里，也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个山谷里的村庄带着滇西高原的风走来，也将在澜沧江的波涛里走向未来。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气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4: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6: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好，那接下来的这场七十六公斤级的对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蓝方选手。蓝方选手啊，拿了很多年的冠军啊，在俄罗斯战斗的民族叫加波夫。红方运动员 WF 2020年的超级新人王，他叫大魔王李辉。
1: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这个李辉对阵俄罗斯的加波夫。我们还是先通过数据吧，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位运动员。
2: 好，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3岁，而在身高方面，李辉3公分的优势，臂展方面一样也是3公分的优势。最近两个人的比赛3场的战绩都是1胜2负，而两个人的职业战绩，我们能够看到李辉这边还是在比赛经验上会更足一些。那看一下他们的比赛近期的数据哈，在拳法上，一场比�赛171次，有效击打次数38次，拳法还是蛮准的。起腿72次，有效击打次数28次，腿也是李辉的利器。膝法2次，但是有效击中次数是0。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加波夫哈，那么出拳明显是比李辉会少一些，但是在有效击打的次数上，我觉得他的命中率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从以往的视频，但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当中确实能够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拳会比较重哈。腿法也是20次的起腿次数，但是有6次的有效打击，但是膝要注意。我们来看一下啊，9次起膝当中4次有效打击。而且今天这两个人呢，我觉得大家这场比赛值得期待的另一个看点，就是加波夫在俄罗斯的锦标赛当中，从2015到2017年，包括2019、2020和2022年，都是拿到了冠军。那李辉这边呢，也是 WF 2020年超级的新人王，75公斤级的冠军，并且还有 IPCC 中国区的75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这两位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
1: 是的，在这个级别国内的选手啊，李辉还是属于在顶尖的。
2: 没错，
1: 他技术比较全面。他可以打这个进攻，防守反击的质量也非常高。
2: 是我比较担心他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在比赛当中手受伤了嘛。今天在运动员休息区专门问他，就前一段就说手恢复的怎么样，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那今天就看他的表现了。刚才他的欢喜冤家薛元庆那场比赛没打成哈，
1: 憋屈死了，
2: 对，也憋屈死了，真的是。那这场比赛就让李辉带着薛元庆的这口怨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带着两个人的期望给一场好的发挥，好不好？
1: 是的。
0: 首先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一下来自俄罗斯的加波夫。

0: 三、二、立，拜。
1: 好，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76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大王李辉对阵来自俄罗斯的蓝方选手加博夫。那今天呢，确实惊喜不断啊，也不断的给大家开盲盒。此刻，在我身边的这个解说嘉宾啊，是谁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洪祥指导啊。
2: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啊，我是王洪祥，特别高兴今天跟王老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啊！刚才是魏瑞啊，我俩换着来啊。
1: 是，
2: 今天这个嗓子有点哑，可能听着有点不太像我，是吧？
1: 但是听着特别的深沉沧桑，且有魅力啊！
2: 哎呀，谢谢谢谢。哎，
1: 就像今天晚上的这个魔方的比赛一样啊，非常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心动啊。这场比赛呢，李辉和加博夫的比赛啊，也是相对之前的比赛，他的量级啊要
2: 大了一些，
1: 提升了啊，
2: 78公斤级的啊，大家看得出来，这个加博夫非常的强壮，特别是上肢啊，肌肉这个
1: 肌肉维度和
2: 维度
1: 都好，
2: 对。那李辉呢，身高稍微要高一些，
1: 对，
2: 啊，所以说一寸长一寸强，
1: 是
2: 一寸短一寸险。
1: 来看看两位的数据啊，李辉是95年，加博夫是98年，差着3岁。身高上呢，李辉80，臂展191，这个是
2: 啊，臂展比较
1: 对
2: 比较长，
1: 很明显的优势。加博夫呢178的身高，但是刚才其实潘老师也说到了，你看他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肌肉，他的这个解析度确实是维度也更加的。
2: 你看是一个力量型的选手。
1: 对，
2: 一种重炮手，
1: 是
2: 我们相对李辉来说技术比较细腻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和风格，
1: 这得防对手重击，这个得小心啊。
2: 李辉呢移动比较快，况且控制距离的能力也比较强，控制场上比赛节奏的能力也非常强。
1: 是，
2: 来一个正蹬腿来去控制一些距离，然后拳去点一下，看能不能
1: 你看对手啊，就顶着往里进，
2: 顶着往里进啊，扫踢啊，突然一个摆拳。两个人其实都是顶着往里进，
1: 是
2: 特别这个加波夫啊，这个做好防守，头啊往里拱，
1: 对，
2: 拱着进啊，尽可能的打这种贴身战，
1: 是他对自己的防守还是比较有
2: 信心的
1: 啊，
2: 比较有自信的，
1: 报价比较扎实，然后进去之后直接打佛，你手一放下来，一旦放下来，我就
2: 有可能会中到
1: 头上走啊，
2: 就有可能往头上走，就是击腿击头，刚才一个顶膝
1: 是
2: 差点啊打到这个李辉的面门啊。刚才做了一个固定顶膝啊，拳比较重啊，李辉的反击，找机会，小踢，
1: 先不要慌，防住对方的这个重击，别吃了有重击，
2: 还有10秒钟的时间，小踢，击腹击头，

0: 看得精彩啊，
1: 很精彩啊，漂亮的比赛，
0: 是这样子。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上来之后，加布夫还是这个打法啊，还有这个硬顶着李辉的这进攻往里啊，一个强突。
1: 对，因为他的身高啊的原因，所以说他想打这种近身战，
0: 是
1: 啊，贴身战。
0: 对，
1: 所以说一打的这种移动，打的灵活啊，打的这种技战术。
0: 这确实从这个上一回合的数据上也有明显的这个体现，拳法的次数27比47，李辉呢比对手少了20次，但是有效打击上呢，有效拳法是5比4，两个人基本上持平。
1: 差不多啊。
0: 但是腿法，腿法呢就不一样了，腿法呢是25比7，李辉的这个腿法比对手
1: 用的多一些，
0: 3倍还多啊！
1: 是的，
0: 有效腿法打击是11比3，膝法3比4，双方基本差不多。有效击打的膝法呢是1比2，对手呢稍占一点优势，
1: 稍占一点优势啊。李辉还是基本上控制住了场上的这种局面，
0: 对，
1: 和节奏。因为这个中炮手这个加波夫啊，还是进攻还是比较
0: 他比较犀利
1: 啊，犀利，压的压的比较紧的，压的比较紧。
0: 但是李辉，我觉得其实他的防守做的还挺好，
1: 对，防守做的还
0: 没吃对手。
1: 对，
0: 但说实话，就是对手的这重击，这连扛两回合，这真的很辛苦，
1: 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李辉还是。化解的还是不错的，
0: 对，
1: 从整个的节奏的控制，包括场上局面的控制，不愧为是老运动员，还有一个是有经验的运动员，
0: 是
1: 啊，他是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利用自己的控制距离的能力，场上的经验把握的还可以，
0: 对，
1: 还不错，
0: 大家看他这个防守的报价啊，
1: 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做，
0: 对，看很严密
1: 啊，打这种防守反击啊，点击服扫踢，
0: 左右打服，
1: 一个底膝，
0: 跳膝。
1: 差一点，这个顶到了对方的头部。
0: 是，这个突施冷箭其实还是蛮灵的。
1: 哎，
0: 咱们说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万一中了呢，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是在掌握这个时间差上。
0: 是啊。这种突施冷箭的招必须得时机把握的，
1: 时机把握的
0: 啊，有些这个
1: 距离把握的好，
0: 对，距离、时机，然后呢，这个力道都得准。
1: 是的，是的。其实李辉还是一个能有创造力的选手啊。李辉也是一名对，95年的，也是一名
0: 成熟的
1: 这个运动员了啊，成熟的运动员了。所以说，在整个的比赛现场，他是能够有创造力的，能够控制场上局面的。
0: 对，打得很精彩，我们也期待下一回合李辉有更好的发挥。
1: 是的。

好，第三回合的

0: 比赛
1: 开始了，
0: 这也是今天他们俩之间啊最关键的一回合了。
1: 是的，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其实李辉加快了这个防守反击的力度和密度啊，进攻也慢慢多了起来。
0: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两个人的拳法的次数是30-37，加伯夫稍占一点优势。有效拳法对6-3，李辉其实有效打击还是高的，腿法12-6，李辉绝对优势。有效腿法6-1，李辉还是明显的绝对优势。
1: 是的，
0: 膝法在上回合当中对手有领先，5-11，有效的膝法记得2-4，加伯夫是领先的。
1: 是的，那么在第二回合，李辉已经开始主动了，已经开始输出的动作开始多了。似乎找到了这种节奏，那么看看第三回合一开始，我觉得李辉整个的这种聚集的保持，这种节奏掌握的也不错。那么加伯夫依然是拼得很凶。
0: 哎呀，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对于李辉来讲啊，其实他面对这个加伯夫也真的是一位强劲的对手。
1: 是的，哦，一上勾拳，上勾拳打得非常干脆啊，连续的进攻，哦，拳腿结合。哇、哦，这个时候，对，这个时候，这个加伯夫一个贴身啊，来躲过一劫、啊，
0: 是，就差一步，
1: 就差一步，
0: 就差一步，就着这口气儿啊，我们看看李辉能不能乘胜追击。
1: 李辉慢慢的越来输出的动作越多，
0: 加伯夫
1: 而且非常的主动，
0: 有经验啊，这个时候老棒、啊，
1: 老棒，哎，来去调整一下节奏，
0: 这有点油啊，这打的，
1: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啊，比较有经验的，啊，李辉的一个上勾拳，一个后手。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1: 漂亮！
0: 李辉，旱地拔葱，跳膝，
1: 跳膝之后紧接着一个后手翻拳，来看看我们还能不能继续，
0: 行不行？哦，没有，哦，对手还能打，
1: 还能打，还能打，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受到重击了，看看李辉能不能把这个机会，
0: 对，不死掉了，不死
1: 掉了，护齿脱落。
0: 这个我觉得对手多少有点故意啊，我猜多少有点故意。
1: 你对运动员的选手掌握还是比较明了的。
0: 对，主要主打一个敢说。对，你看，
1: 他是在拖延时间的调整。
0: 对，
1: 有这样的嫌疑。
0: 拖延时间啊，这拖延时间，
1: 有这样的嫌疑。
0: 但是加伯夫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是利用这灰色地带，啊，利用这灰色地带，很有经验。李辉防住，小心，这个漂亮，这个接错对了，就得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这一下起来。
1: 7秒钟的时间了，
0: 漂亮，
1: 抓住机会，
0: 哇，漂亮，有。

0: 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1: 对，李辉打得太精彩了。
0: 是的，
1: 现场的观众自动自发的在给李辉欢呼。
0: 李辉确实不错，确实好样的。
1: 是，
0: 但是贾国富的毅力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 有实力啊、有经验，
0: 有经验、还有毅力。
1: 对，但是李辉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得更聪明，
0: 聪明
1: 也更精准。
0: 对，精准，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运动员。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30比26，红方胜。祝贺李辉！
1: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朋友们只能用凶险来形容了。中日58公斤级的超级战对抗赛，朋友们，日本最强格斗组织 CRUSH 羽量级王者新美贵士他来了，超级新人王金甲战神杨明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战？
2: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杨明和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这场比赛啊，赛前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悬念比较大，也用凶险这个词来形容。它究竟悬念大在哪儿呢？
3: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纸面数据吧。杨明28岁，新美贵士30岁，然后在身高方面两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但是在臂展方面呢，对手却有着5公分的优势，两个人最近3场的战绩都是2胜1负。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比赛当中，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纸面的一个数据哈。首先说一下，两个人都是金腰带级别的选手，完全是没有问题。先说杨明，2018中国泰拳锦标赛60公斤级的冠军。那么在 WLF 的2022年的超级新人王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了60公斤级的冠军。IPCC 中国区60公斤级的金腰带也是没有问题。那他的对手新美贵士，我们就要说一下，是 CRUSH 羽量级的5代王者，所以这也是一位标准的悍将。来看一下新美贵士的数据啊，看拳法，一场比赛能打出来204拳，这绝对是一个高频次的输出。有效击打24次，其实并不高，但是腿法各位看一下，129次当中有效击打的次数是61次，这绝对是一个频次又高，而且来的又准、杀伤力又强的一个数据。16次的膝和3次的有效击打，足见这是一位在打法上非常的立体，而且进攻侵略性会比较强，主动进攻输出也比较强的运动员。
2: 是的，我们在看他近期的比赛，给我们感觉就是这个进攻型的，
3: 是
2: 整体的风格是属于比较打法比较激进型的。
3: 没错，那作为杨明来讲呢，其实我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他在前不久刚刚战胜了日本的山口叶和，而且是客场作战。那么今天回到了郑州，来到了自己的主场，我相信他应该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发挥。之前跟魏瑞也聊了一下，我说杨明的备战情况怎么样啊？魏瑞很有信心的只给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首先欢迎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新美贵士。

0: 唐山文旅肖琪俱乐部的杨明出战，我看教练腰刀魏瑞也站在了身边。好，有请场材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三名啊，有八名，有 Apple， 有名，还是单东另换 ，OK， 不知道。Next corner。
2: 好，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对抗赛，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赛。中国选手杨明红方，来自日本的新北贵士是本场比赛的蓝方。
3: 哇，一上来两位选手剑拔弩张啊！
2: 是，
3: 这个
2: 上台之后，这个
3: 比较激烈啊，
2: 整个的对抗的状态啊，直接就拉满了氛围，
3: 直接拉满
2: 啊，
3: 直接爆棚。
2: 是，哎呦，啊、这下打到了，
3: 哇，差一点还有。
2: 刚才一下基础应该是有的。
3: 是的，杨明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位选手，况且技术能力、经验也非常的强。
2: 是，
3: 这位日本的新美贵士在日本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知名的这个明星选手。
2: 对，
3: 所以两位上来啊，根本没有太多的过头试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叫什么矫情，直接就是对攻。
2: 感觉这杨明他，我看他这打法就没准备再往后打后面的回合。就是我只是
3: 这么一个这个释放这个
2: 对
3: 把这个能量啊，
2: 我从他这个状态上来讲就没
3: 释放多少，
2: 对，就没留，就没想着后还有二三回合的事。
3: 是的，
2: 但是对手确实挺强的。
3: 是的，对手的
2: 带着 crush 的羽量级王者。
3: 对，这种呢就是他们的应变能力啊，这种这种逆战的那种硬仗的那种能力都非常强。其实双方一上来都有一个都进攻都比较猛。
2: 对。
3: 但是但愿有一方能够落败下来，基本上就完了。
2: 但是这个防守真得咱得小心。
3: 是的，
2: 是一下你可能这个后头就一整个的状态就有影响了。
3: 对，就有点影响了，受到重击之后。
2: 而且其实这个咱们说，就这个日本韩国、日韩两国的选手，他们的这个战斗意志啊，确实都很强，
3: 都很强。
2: 这个咱们确实得做好这个打硬仗的这个准备。
3: 是的，打硬仗准备啊。两位的选手啊，开始打这种精准度了，慢慢的这种两个人对抗的这种输出的密度慢慢调整。

0: 下来开始打中进攻，开始打中技战术。
1: 就大家注意看啊，就是看着杨明那腿前腿
0: 啊，
1: 对，你看这个侧面、正面，包括后面，被对手这个扫踢踢的还是有本事。
0: 您说对了，王同学老师，刚一上来这位选手热身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扫踢的练习。
1: 对，刚不是还说这个？
0: 是的，是的，哇，真的是。啊，这个累积性的伤害打法。
1: 对，那这手实际上是有准备的，
0: 有准备的，有准备的。
1: 他这个打得很坚决啊。
0: 对，杨明刚好是有两位，好像都是反架选手。
1: 是，
0: 两位都是反架选手，刚好这个日本新美贵士的这种后腿的这种扫踢，所以说看看杨明能不能破坏掉
1: 是
0: 他的这种技战术啊，后扫，一个后扫，后的低扫，后腿的低扫。
1: 但是杨明的这个得考虑一直这么扛啊，这可能对自己一会儿
0: 要做一下这种距离的控制，
1: 移动步伐又可能有影响，
0: 对节奏上的控制啊，因为他这个还是伤害性蛮大的，
1: 是
0: 啊，特别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当中，叫温水煮青蛙，
1: 是杨明继续加油啊，
0: 加油。

0: 啊。对。
1: 好，第二回合开始了。哎呦，这一上钩啊，被对方抽到了啊！
2: 是的，一上来，这个西美贵士啊，依然用他的拳法开路，低扫腿来进攻，又一个。那么这个时候，杨明要找一个防守的这种措施啊，提膝防守，或者是移动来移动来，或者是来用拳法来吸法来克制一下对方的扫低扫
1: 啊，对，
2: 又一个，
1: 还是连续的这个扫卡、啊、
2: 连续低扫，哇，又一个，
1: 杨明啊，
2: 这样又扛不行的啊，又扛不行，
1: 不能这么一扛，不能这么
2: 对啊，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啊，打法很有特点，就是做好防守，拳开路之后，紧接着就是低扫。啊，连续的低扫有一个，所以说这种在不知不觉，杨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可能最后那一腿的话，可能就可能
1: 就一下危险了，这一下这个你这发不上力，站不住了，
2: 就发不上力，站不住了。说这叫温水煮青蛙，
1: 对，
2: 你看着没有多大力度，
1: 对，
2: 没有多大的累积性伤害，
1: 我觉得现在就已经有点
2: 已经有点闪了，
1: 有点有反应，
2: 开始刻意的往外去拐。
1: 刚才这何老师说了，这个不能这样，
2: 对不对？
1: 脚底下得移动，
2: 得移动，然后况且要用一些这个就控制距离的一种方法
1: 是
2: 来控制一下。
1: 啊，正蹬啊，膝啊，这些都该用的用啊。跳，
2: 况且可以提膝挡一下。
1: 对，
2: 提膝挡一下。啊，对，刚才这个拳你看是开的时候，全打进去。
1: 漂亮，这有，
2: 再有了啊！
1: 哎呦，这个比赛打的真是非常精彩啊！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的数据。拳法次数62-18，杨明碾压式领先啊，有效打击20-1，腿法20-13，杨明也是领先的，但是呢，对手的这个有效的腿法打击比杨明要多啊，膝法6-1，杨明在膝法上也占一些优势，
2: 啊，那这第二局就上来，杨明要去调整状态，要去用拳法克制下对方的扫踢，
1: 是。
2: 啊，那么还好，对方的扫踢可能他的力度上可能要弱一些，虽然在不停的在扫踢，不停的做累积的击打这种，但是杨明还目前来说还能扛得住。
1: 杨明，我觉得他现在大概率是在靠意识在咬，
2: 在一直在咬牙在顶着，
1: 因为从实际呈现上来讲，肯定已经很疼了，
2: 是的，
1: 这而且都是我们普通人忍不了的疼。
2: 明天可能要肿起来了，
1: 是，
2: 肿起来了，哇，已经。
1: 这会儿
2: 大概几十腿的这种扫踢了，
1: 对，这个人已经不是说我们物理上了，他就是这个精神
2: 意志上的啊，意志上的
1: 啊，意志在支撑的，
2: 一直在支撑。哇，用重拳，其实杨明可以用重拳来可以阻挡一下，
1: 对
2: 啊，来可以阻挡一下，来克制一下对方的这种舒适度。
1: 对，一个是小下肢移动啊，再一个是这个

0: 腿膝哇，可以用
1: 一腿又一腿，从这个时候一定要
0: 漂亮，对，向膝，哇，
2: 哎呦，打得好血性，
0: 小兵加油。

0: 第三回合，
1: 哎呦，
0: 姚明加油啊！
2: 一上来，这位日本选手新美贵士又展开了疯狂的输出，不单单有扫踢，他也加强了拳法的输出。
0: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姚明怎么样能够，对于姚明来说，第三局非常的关键，怎么样能够顶住对方的进攻，况且能够做一个防守反击。
0: 从数据上来看啊，拳法上一回合43-22，姚明还是明显有领先。
2: 是的，
0: 有效拳法的击打14-2，但是腿法对手就明显有优势了。腿法23-42，有效腿法是13-27，但是上回合姚明用膝了，4-0，有效腿法是3-0，所以说其实还是得这膝还是得用。
2: 膝用一下，然后呢，得控制一下距离。
0: 对。
2: 破坏一下他的扫踢的这种力度，这个新美贵士他的扫踢是不经意间的，
0: 是，
2: 然后非常娴熟的，
0: 从现在看，新美贵士其实他的体能力还不错，就他到第三回合现在这个感觉上没有明显的这个掉太大的这个。
2: 是的，日本的选手的体能都不错，
0: 是，
2: 况且他一个是在他的体能储备上，还有一个是他的体能分配上，
0: 对，
2: 他的体能分配上，就是说在日本训练的时候就他们说过。一上来他用60%来对战你的100%。
0: 哦。
2: 第二局的时候他还剩60%，你已经50%了。
0: 是。
2: 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他还是用60%，你已经30%了。
0: 对。
2: 他一个是在这个体能储备，还有一个在整个的分配上。他一上来他不先把自己的体能全部输出完。输出完，如果输出完了，对手没有被击倒，那么可能就后来就麻烦了。
0: 对，我觉得姚明刚开始第一回合就上来之后，就感觉这个是输出
2: 想要输出多一些啊。那么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
0: 对对对。
2: 第三局的还好，还好姚明储备体能储备的可以，在备战的不错。
0: 还有一分钟，
2: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0: 看看姚明怎么打。好，防对手的拳啊，这个防守报价边落下来。
2: 是的，杨明这个时候应该打一打重击了，
0: 是
2: 打一打重击，打打重击，打一打组合，
0: 跳
2: 啊，不给他太粘。
0: 哎，有这个塞到了。
2: 日本、韩国的选手都是相比较来说都是比较粘的，
0: 对，
2: 比较粘。他的虽然的力度单拳的力度不是很大，但他的非常粘。
0: 对，
2: 组合连贯性这种贴身，非常粘。所以说杨明今天要打一些快脆，
0: 是
2: 啊，
0: 重击拖拖拉拉的
2: 啊啊，对。打完可以撤出来，
0: 对，进去就给
2: 进去就打
0: 啊，打完就撤，
2: 打完就撤，
0: 速度节奏得起来，
2: 是的
0: 啊，
2: 时间不多了啊，
0: 最后的10秒钟啊，
2: 10秒钟的时间，
0: 姚明有没有最后10秒钟再输出一波？好嘞，来，
2: 来，
0: 走，
2: 来，
0: 加油，姚明，漂亮，最后一拳咬，哎呦。我觉得姚明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
2: 不容易，不容易，也非常的精彩，况且坚持输出，最后输出到最后，高密度的，
0: 对，勇猛，精准，有调整，有变化，
2: 是的，
0: 非常好，姚明。对手其实这场比赛也应该说给我们贡献了一场质量不错的
2: 高水平的一个
0: 对抗，
2: 高水平的比赛。
0: 我们最终也看到裁判给出的判定结果，
2: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头条主赛来了，所有的朋友们，头条主赛来了。蓝方选手来自伊朗，曾经效力伊朗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而且呢，在2010年国际泰拳锦标赛当中拿到了冠军，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尼卡。另外一位，我们的中国运动员，来自铁鹰华训练营，2023是他的高光之年，他的名字叫小哪吒金鹰。来，有请两位评论员。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头条主赛了，
2: 是的，
1: 也是大家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就是小哪吒金鹰对阵这个尼卡的这场比赛。
2: 是，
1: 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在今天直播之前，宇辰老师不断的在强调说，他特别特别觉得尼卡能赢。
2: 嗯，是的，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吧，我一会儿再说为什么。两个人年龄上差了，别当中啊，175公分的臂展是很吃亏的，但是。我会说一句话，就是他吃亏吃惯了，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他对手一般情况下臂展都比他长。
1: 是，
2: 但是今天的这个对手187公分的臂展，大家去减一减，长了12公分。两个人最近都是3连胜，在职业战绩上，大家看一下，金鹰42胜2次 KO， 但是他的对手130多胜。
1: 是，
2: 那么这是金鹰的典型打法啊，拳多腿多，然后膝也多，而且命中率给的都不错。我们一会儿可以再来看一下尼卡的，大家就知道，因为尼卡呢是效力于伊朗国家队，而且在2010年的时候拿到了国际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之前在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尼卡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短板的运动员，在63这个级别当中，而且他比如说65这样的级别他也能去打，在这个级别里面实力很强，而且又没有短板，在和我们中方运动员的超级战当中基本上都是获胜，而且获胜的方式也都是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轻松一些，所以我还是对金鹰略微有一点点担心的。
1: 哎，你对金鹰的担心在哪里？因为金鹰也是这个成名已久的一位老运动员了，可以说他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打这个国外高手打得比较多的一位运动员。而且我们知道金鹰以前大家说的力量差，其实在我看来现在金鹰已经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2: 嗯，
1: 他速度非常快，在这个级别当中是非常难得的。那您对他的担忧是什么？
2: 我觉得作为这种拼打型的运动员，金鹰一直都是这种前顶走得比较快的运动员，而且他的拳速最近尤其是今年的比赛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拳速也上来了，而且身体的硬度也上来了。但是尼卡之前的有一场比赛，我们在海南的比赛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在打控制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所以金鹰今天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的去看他自己的技战术的安排吧，怎么样就是以自己要么就是不变应万变，要么就是多端的变化。

0: 话去打乱妮卡的节奏，可能会收到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1: 接下来的头条主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妮卡。

朋友们，我们竞猜通道啊依然是打开着的，所有的朋友们抓住机会，接下来有请中国小哪吒金鹰。

0: OK。The body, no elbow, do not lean. As is strong, good. OK, good luck. Back corner.
1: 好，这场63公斤级的超级战正式开始。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艾哈迈德尼卡，对着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金英。这场比赛依然是由我和蓝方局长共同为大家来解说。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小插曲，
2: 是的，
1: 因为对手的这个护具违规了，
2: 违规了，没有过关啊。
1: 对，
2: 咱们裁判这次检查护具的时候没有过关。
1: 是，
2: 今天那个也非常高兴和黄文耀老师一起来分享今天晚上的比赛。
1: 哎，确实。
2: 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呢，这一场呢是我们的亚洲大战。
1: 对
2: 啊，有我们的精英，小哪吒啊，对阵
1: 尼卡
2: 啊，
1: 好
2: 的。

0: 刚刚对手呢，这个还是藏了一点小心思。本身的这个脚呢，脚踝缠了马带，缠了马带之后带了一层护踝，又带了一层护踝，
1: 带了两层护踝，
0: 对，相当于他三层，
1: 带了三层，
0: 他缠的有马带，
1: 缠了啊，我们再带只允许做一层，
0: 对，再带俩护踝，
1: 是的，啊，哇，两个人大开大合，一上来就是这个全腿的互拼啊，嗯。精英的特点就是速度比较快啊，比较灵活啊，然后也是他的经验、哦、
0: 对手个高，哎呦嚯，
1: 个高啊，对，然后况且呢，对手看起来比较强壮，
0: 还得跆拳道里
1: 啊，然后这个力度比较大啊，
0: 这小
1: 是一位力量型选手，来看看精英能不能顶得住对方的这种力度。
0: 对，因为精英的这个身高呢，比对手呢是要高，
1: 是的，
0: 所以对手你看他的这个膝和腿又运用的非常擅长，
1: 是的，
0: 这个精英可得小心啊，这个就招着一下这个比赛，
1: 对，况且身这个全腿的力分量非常的足，
0: 对，
1: 非常的重，嗯，虽然只有伊朗的选手尼卡呢，虽然只有1.73米，但是臂展1.87米，真的适合打这种。
0: 身高数据两人
1: 打得比较远
0: 啊，但是臂展和腿长啊，
1: 臂展和腿长、哦、是的。来，继续找，
0: 漂亮，对，打佛，连续打佛，对手还是很能知道金英怎么打的啊，
1: 是的，
0: 进去之后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密，因为密到金英的这个身上出不来拳
1: 啊，就阻挡这个金英的这种进攻的节奏啊，好，有个不进，扫踢，
0: 小心啊，
1: 金英的速度很快啊，移动也非常快，但是今天的这位对手尼卡呢，
0: 尼卡、
1: 啊、力量非常足啊，身体非常硬朗。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就客观看尼卡，他速度也真不慢，
1: 啊，启动
0: 速度还真可以，
1: 爆发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哎呀，扫踢，啊，今天抓住一次机会，他扫到他的支撑腿，
0: 对，这是扫到对手支撑腿了。
1: 是的，一局还有10秒钟。哎呀，一个高扫，但精英的手抱得很高，防守还是很严密的。
0: 对手确实表现得也不错啊。

0: OK， 石力鬧，石力鬧，石力鬧，力飛。
1: 好，第二回合继续。上一回合其实说实话，真是这个，就像刚才雨辰说的，有点贴金捏马汗。
2: 是的啊，
1: 贴金捏马汗，雨辰也来到了场地边。
3: 因为这个。你看的这种力量还是很足的，
1: 对，
3: 那么在这种力量足的情况下呢，这种对抗能力就强，对抗能力强呢，说是金庸可能他的速度虽然说很快，他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打不动对手的这种感觉
1: 是对手的这个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你看他的这个肌肉解析度，好吧，肌肉维度
3: 是的，
1: 再加上身高腿长，金庸这场比赛打起来确实是难度比较大，
3: 吃力，对，吃力啊。
1: 而且对手，你看他打的其实挺严的，就是金英一进去之后，他就这种这个贴，
3: 是的
1: 啊，让金英的重击很难发挥。
3: 对，这个时候金英应该找这种突破口，找这种适合他的这种节奏，金英还是能够打硬仗的，能够打逆仗的，
1: 对，
3: 所以说他会调整的，
1: 小心，有对手这膝和腿得小心，
3: 这个固定了，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不允许固定
1: 很
3: 细啊，不允许固定细撞。金英在压着对手在找机会，
1: 漂亮！
3: 哎呦，这个
1: 我连续打
3: 不，对，你卡固定比较多啊。
1: 但是这个金英在低头

0: 进的话，对手很聪明啊，他提膝，这个精英得小心。
1: 小踢，来一个。
0: 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啊，拳法次数，精英和妮卡15-28，对手领先。有效打击4-3，精英稍占优势。回法总数6-20，对手是明显优势。
1: 是的。
0: 有效打击3-7，对手也是占据着优势的。
1: 是的。
0: 吸6-8，有效的吸击是1-4。第一回合其实精英还真是没占到多少便宜啊。
1: 是的，况且刚一上来这个伊朗那个妮卡的进攻也很输出的密度还是很高的。妮卡呢，他有这种泰国训练泰拳的这种感觉很紧啊。拳腿膝包括护颈啊近身啊残暴啊比较多，特别是这个扫踢啊，特别有这种泰拳的这种训练的这种扫踢的底子啊，所以说非常硬了。
0: 对，
1: 泰国人的这种硬度啊，来再找机会，又是一个后腿膝。
0: 应该说妮卡是非常能够利用自己身体上的这个优势
1: 啊，包括这种控制对方的这种颈部，
0: 对
1: 啊，来控制对方的，来阻挡对方的这种进攻，
0: 是
1: 破坏他的节奏，
0: 就是你说他犯规他也不犯规。
1: 是的
0: 啊，但是他就是让你难受。
1: 是的。
0: 哎呦，精英得加油啊，这是个难啃的骨头，
1: 难啃的骨头，对手很硬。

0: 第三回合啊，这双回合，这回合就非常的艰苦了啊，
1: 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啊。那么在前两个回合，其实在第一个回合精英稍有优势，在第二回合其实妮卡啊也打得也非常的坚强。那么第三回合就尤为的关键，对于精英来说啊也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对手是一位非常难啃的硬骨头，打法比较硬朗
0: 啊，很强而且很聪明。
1: 是的，
0: 我们看看上回合的这个数据对比，拳法呢是19-23，妮卡是占优的，但是呢有效的拳法击打9-3，精英在有效击打上数据更高。
1: 是的，
0: 腿法的总数是9-14，对手呢在数量上占优，在效果上有效的腿法击打3-3。
1: 是的，
0: 但是膝法就不一样了，膝法对手15-3领先，而且有效的吸击7-0。
1: 7-0，他用的吸比较多，
0: 是
1: 精英在用膝上啊，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
1: 但是在第三局的时候，还是要精英用自己的这种移动灵活多变，在这种当中呢，寻找这种有效击打。
0: 对，
1: 寻找有效击打啊。因为搂包太多，
0: 这是搂包
1: 太多，
0: 压点儿了，压一点了，
1: 搂
0: 包太多，这个我觉得也合理，也合理，确实他打的这个有时候这个用的这个
1: 耳朵好像受伤了，
0: 这是被应该是被刚才这个被精英的拳挂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灰色地带，你这也不能老在哪儿走，
1: 是吧？
0: 这个该出来得出来。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不可以孤劲提膝，
0: 是
1: 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好像有过几次啊，
0: 但是这个压了一点之后，这个对精英来说是一好消息，但是确实咱们也得说精英得有更有效的这个重击，
1: 重击打，重击。那么调整一下啊，比赛继续。那么现在处于一种扣了一分的情况下啊，妮卡扣了一分的情况下，看看两位在比赛在场上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是
1: 会是怎么样啊？不管是对精英也好，不管是对这个妮卡也好啊，心理上多少都有变化，因为。

0: 说金星也打大仗打硬仗，这会儿看出来了，
1: 是的，他是打，对，能打硬仗能打逆仗的，可以给硬骨头的，
0: 顺境逆境绝境是三个不同的状态，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经验啊，当然基础也非常好，况且在训练整个备战的这种充分啊，
0: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熟悉金星喜欢金星的朋友就喜欢的就是这股劲儿，哎，就是这股劲儿，
1: 是吧，况且在擂台上从未退缩过，哎啊，不管是硬仗不管是逆仗，
0: 是吧，什么精锐我打的就是精锐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1: 是的，啊，其实我们
0: 漂亮，哎，
1: 这是一个转身过半场又打到了对方的下颚，其实我们竞技体育比的就是一种精神，比的是一种韧劲，这个，
0: 是
1: 比的是一种耐力，
0: 小心对方膝，
1: 对，
0: 哎，别小猴啊，
1: 比的是一种意志品质啊，其实双方在这种情况下现在，
0: 战术都放一边了，
1: 对，战术都放一边了，比的是一种意志，比的是一种精神，哎
0: 呦，好精彩的一场比赛，
1: 值得敬佩，
0: 对，现场的这个朋友们都是自动的给出了掌声，
1: 是的，是的，
0: 两位选手各有特色，
1: 太精彩了，
0: 非常精彩的这场比赛，难题我们就交给裁判吧，
1: 好的，
0: 看看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花落谁家，让我们期待一下。

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6。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5: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3: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
8: A 干嘛？

0: 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0: 两位阿姨看一下，
2: 渴望这个。
0: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6: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7: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了。
8: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9: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0: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得病。
11: 这个病人是 HIV。
12: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3: 为什么撒谎？
8: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4: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灿若群星。从木兰辞中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到戏曲舞台上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花木兰已经成为巾帼英雄的代名词。从黄河边到黑山头，她女扮男装，演绎了一场传奇的英雄史诗。替父从军，孝心见日月，为国杀敌，忠义薄于天。今天就让我们在一出大戏《花木兰》中与这位巾帼英雄相约，再次唱响谁说女子

0: 花虎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啊！
2: 啊！地宝到来有何公干？
0: 我这儿有一份军帖，要求你父亲前去应征啊。
2: 啊，我爹爹他年老多病，已经退休了啊。
0: 哦，退休了？有儿子也可以带气呀。
2: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告急，你呀，还是快快请你的父亲前去应征去吧。

0: 姐姐来了，妹妹，我来到这里，未曾听到你放纸之声，却见你唉声叹气。妹妹，有什么心事，快与姐姐讲来。
1: 姐姐，是才地保到来，燕将突里子侵犯边境，爹

0: 姐姐，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1: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0: 妹妹自幼跟随爹爹，学会了许多兵法武艺。如今大敌当前，我要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1: 哎呀，妹妹，这如何是个？你可是个女子啊！
0: 女子，女子怎么了？这女子上阵领兵杀敌，自古有之啊！
1: 妹妹使不得。
0: 姐姐，我要去见爹爹，
1: 岂不得？

0: 儿啊，你乃父从军，镇守边关，儿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如杀敌，待到河山受俘，儿啊，你可要早早地返离呀。
1: 女儿记下了，儿啊，今

0: 儿啊，莫误军情，赶快登城吧。
1: 女儿遵命。
2: 木兰全军故事发生在咱们中国的魏晋南北朝，这个戏呢，就是它发生在黄河岸边，所以这个花木兰故事是咱们中原地区，是黄河文明孕育出来的一座艺术奇葩，而且呢，它所张扬的这种巾帼英雄建功、智勇双全、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在中原地区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3: 壮士可是应征去的？
4: 正是，
3: 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5: 敢问壮士遵行大命？
4: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人士。
5: 啊，花壮士是人了。
4: 哦，请问各位壮士遵行大命？
5: 我名王福，
3: 正名孙继安，我叫刘卓。
4: 是人了，
3: 哎，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呐、啊。
5: 就你贪生怕死
3: 啊？这谁不怕死啊？这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啊？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3: 我怎么差了？
4: 你听。

的事儿。

0: 们还是甘露要紧。
1: 花装饰，这田下的苦差事都叫咱们男人干了，这女子们在家轻吃坐穿啊，他们不是比咱多占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1: 我咋又不对了？
0: 你听。

吃火船，你要

0: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那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我命薄了。
1: 想必是低头饮尽了离愁，跪大

0: 相子，你的肩上如何呀？
1: 肩上又好转，元帅请。元帅请坐。
0: 华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违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你看本帅戎马一身，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子尚未婚配，愿许你举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呀？怎么样了啊？
1: 肩上发作了。
0: 哦，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啊！
1: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接驾，准许末将返内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也好将样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哦，好，好，好，命你返乡也就是了。
1: 元帅，
0: 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免啊，女儿的婚。
1: 哎呦，
0: 保重，保重啊！哈哈哈哈。

0: 实啊，
1: 见过元帅。
2: 夫人，元帅您。

0: 元帅，故我将了，故我将了吧！
1: 领了魏国立功，万岁封他尚书之郎之职啊！此乃是国家的鸿福，元帅和众位将军的职功啊！本帅奉旨到此，一来看望与他，二来嘛……华老将军，华老将军，我家元帅有一千金，愿许华将军为婚，不知意下如何呀？
2: 华老将军。
3: 他的伤势如何呀？
1: 这箭伤嘛。
4: 好了，早就好了。
3: 只是他有得风寒呐。
1: 哦，待本帅床前看望。
3: 哦，元帅，元帅，你不去也罢。
1: 我一定要见。
3: 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1: 一定要见。
3: 一定要去呀！好好，元帅，请坐。元帅要见你，赶快地出门来吧。

0: 了花匠。哎，花木里乃是堂堂男子，你为何教育女子前来见我，是何道理？
1: 哦，元帅，这就是阵前的花。
0: 花的什么？
1: 哦，花
0: 的什么呀？
2: 花

0: 众位将军后堂饮宴，
1: 请。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拔
1: 那个圆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给他抢走了。
1: 我花了3000块大洋把他赎出来的，他们把布装抵给了我。
2: 什么？哎呀，走了走了，我的钱！哎呀，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
3: 本来六姐也去了，我不敢不给面子，可没曾想，他突然给自己胳膊上来了一刀。哎
4: 呦，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廖局长，我只是怕你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你解释一下。
4: 我都知道了，这不怪你。
0: 你跟你爹都是强盗啊，回去跟你爹讲，把客栈还给别人，欺负个女人算个屁。
1: 客栈是楚强封的，关老廖什么事儿？
0: 楚强不是你爹的手下，这件事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我跟你没完。
1: 你有本事自己去找老廖说去。
5: 如果我不答应他，他就会怀疑我对你的感情，进而怀疑我们的夫妻关系，后来才知道是他精心策划的，就算我不答应他，他也会抢。
0: 他从小就这样，想一出是一出，真可恨。
5: 这说来说去还不是怪你啊。
0: 你这人说话得讲点良心，我不是为了救你能招惹黑龙堂的人吗？
5: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你这样做是对的，但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你这样做就是错的。我还是那句话，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牺牲我。仔细想想呀，廖春晓很多行为都是矛盾的，像是率性而为，又像是精心策划，真有点琢磨不透。
0: 他是个单纯的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5: 单纯？他说他和林凡一在谈恋爱，这根本不可能。
0: 他真这么说？
5: 你说他家里又不缺钱，他抢我们布装干嘛？
0: 被我伤得太深，要报复我。

0: 站住，进来。你可真有出息，为了江文山你竟拿刀捅自己。
1: 还是你厉害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法眼。
0: 我就不明白，你这边和林翻译处得不错，那边和江文山又赴汤蹈火，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都那么大人了，你瞎操心。
0: 你要开不庄，我去给你开一家大的。你何必趟江文山的浑水？他和彭小女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知道啊。所以，我得让他们给我当伙计，跟我使唤。你赶紧让楚强把那客栈还给暖谷，欺负女人算个屁！
0: 江文山在梅花客栈倒腾烟土，楚强没抓他，已经是给我面子。
1: 谁不知道你们警察局跟黑帮狼狈为奸啊？你就没在黑帮生意当中捞过油水？哼，这次是江文山，你就别脸了。
0: 住口！
1: 暖姑没处可去，住在了布庄，我看他碍眼。
0: 你是怕多个情敌吧？
1: 你说对了，反正他在那儿，我就住在布庄。
0: 你威胁我？

0: 听说你和那个二鬼子谈恋爱了。
1: 怎么了？
0: 他是个汉奸。
1: 你不是汉奸，可你不要我呀。
0: 我有老婆了。
1: 我就等着跟你老婆换换位置呢。
0: 哪像个大姑娘说的话，不害臊了。
2: 哎，你好。
1: 这位老板，你买布吗？
3: 哦，我不买布，我找人。
4: 南哥，南哥来。
5: 谁啊？
1: 金爷，怎么样？
3: 五爷已经跟那楚科长说好了，你的那个客栈随时随地可以重新开业。
1: 哎，那我钱呢？
3: 你那钱我不是给五爷了吗？哎，我跟你说啊，我可一分没留啊，一分没留。
1: 凭什么呀？他又没帮我救人，凭什么收老娘钱？
3: 干什么呀？
0: 过来，
3: 不是你把手拿下来，
0: 你把钱还给他。
3: 你算什么东西？你把手拿下来给我，放手！
1: 哎，好了好了，别惹事，小门神。二七，你不行，你把钱还给我。
3: 不是，我这，
1: 你凭什么收钱？你把钱还给我。
3: 五爷了，我
1: 还给我。
3: 我没有，
1: 你把钱给我。你别跑。这个地方太热闹了，我越来越喜欢这儿。
6: 小门神。把
1: 布给我拿出来。我来的时候把电台放游击队了，你赶快想个办法把它拿回来，没有电台没法跟组织联系。
0: 这事好办，交给我。
1: 城门关卡查得很严，你一定要小心。
0: 嗯，我知道。
1: 我回客栈了。
0: 那些钱。
1: 那钱我会帮你记着的。
0: 记着也没用，我还不起。
1: 还不起？还不起就拿人抵债。走了啊。

0: 你现在要想办法把刘春晓带出去。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的人一定会来接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别问了，我们进去。
2: 哟，林翻译，
3: 楚科长，这么巧啊！
2: 我最近啊都在这边，
3: 特务科搬家了。
2: 什么呀？盯着那两口子呗。
3: 吃早饭了没有？
2: 没呢。
3: 走吧，我请你。
2: 算了算了，不去。
3: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走吧走吧，走吧。那个彭秀女真的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啊？
2: 谁知道，反正我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又开了个布庄，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嘛。
3: 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2: 他能不知道吗？要是没有廖一清在背后撑腰，他们也不敢了。这个布庄表面上看是姜文山跟彭秀女开的，实际幕后的人是廖春晓。
3: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廖局长不对了。
2: 这有什么呀？我看说不定他们都是一伙的。
3: 哎，
2: 我听说你最近跟廖春晓好上了。
3: 你都听说了？没到那个程度啊。
2: 那可得容我说你一句了，廖春晓这种女人确实人见人爱，不过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你小心点儿。
3: 我知道。
2: 好了，不吃了，
4: 先走了。
5: 走了，
4: 一块儿喝酒啊。
3: 那你慢走啊。
1: 吃早饭了吗？我请你吃豆腐脑。
6: 这才像个伙计，对老板殷勤点，老板会提拔你的。
1: 谢谢老板，走吧。走啊。
6: 来客人了，等会儿再去。
7: 先生是要买布吗？
1: 啊，我老婆在，你放心吧。
7: 瞧，我们这儿有苏州的绸缎，还有上海的绸缎，质量好，花色鲜艳。来，您选一下。
6: 老板，你给谁买布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8: 啊，我想给我太太买块面料。
7: 那您太太是个子高呢，还是个子矮？皮肤是白还是黑？
9: 皮肤白的穿这块，皮肤黑的穿这个。
10: 啊，我太太不高也不矮。不白也不黑。
9: 那你看看是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
10: 我太太没你们长得好看。
9: 我问你面料呢，没问你人。
10: 哦，

0: 你的。
1: 哎，好，谢谢。
0: 先生给您。

0: 去买早点吧，我要去一趟报馆。
1: 金堂湖，
2: 黄包车。
3: 哎，小姐，去哪儿？
0: 警察局。
3: 好嘞，坐稳了。
1: 金堂湖。
0: 柳春晓呢？
4: 去报馆了。那个男人被特务抓走，他是不是来接段冯志？
0: 现在还不清楚。
4: 为什么不清楚？
0: 他手里拿着白城晚报，可始终没有说接头暗号。
4: 要不要我去警察局看看？
0: 不行，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把电台拿回来吧。
4: 我打算再去趟黑龙堂，不过有点冒险，你看行不行？
0: 具体说说。
5: 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的顾客？
4: 谁抓了你的顾客？
0: 你去问楚强。
4: 哦，是他。特务科抓的人，要么是共产党，要么是国民党。
6: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0: 那就是一买布的。
4: 这我就不清楚了，等楚强审过之后就会有结论。
0: 你们这么做会影响我做生意的。
4: 这你应该知道，特务科是日本人在警察局设的，专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组织。我这个警察局长无权过多干涉他们的行动。
0: 行，你们查去吧，查好之后他到底是什么人，你要给我一个交代。
4: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吗？
0: 我关心他干什么呀？我关心的是姜文山。
4: 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你会离开他吗？
7: 杨哥，咱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大当家的肯定不能再给你做生意了。
4: 哎，咱们兄弟一场，上次我坑了你，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所以我想干脆用个办法来补偿你。
7: 我倒是相信你，可我不是当家的，我说话不管用啊。
4: 现在已经不是靠拳头打仗的时代了，你得有枪，你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日本人为什么把码头交给马家堂？
7: 为什么？
4: 为啥？
7: 不知道。
4: 因为人家有枪啊，所以才可靠。
7: 道理是那个道理。哎，你还别说，江哥，那码头油水特别大，我表舅早就想把它抢过来。
4: 那不结了吗？你们要跟马家堂抗衡，得先武装你自己。我这20支枪啊，花了很大力气搞。

0: 你们不要，我给马家堂。你等着，等着，科长，那小子又要倒腾烟土了，咱们再黑他一笔。你以为经过上次那件事以后，胡老大还会跟他做交易吗？
1: 那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2: 江哥，
3: 江哥，
4: 你猜怎么着？嗯，同意。好，
5: 下午城外你接货，进城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哎，你等我一会儿，江哥。

0: 五爷，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客气，楚科长你太客气了，有什么需要马老五的只管吩咐啊。
0: 有个叫姜文山的今天去了一趟黑龙潭，我要知道他去干嘛了。
1: 姜文山，哎，这个人听说过。对了，马老七跟我说过这个人，这个人他
0: 就是个小混混，而且来白城也没多长时间。
1: 哦，小混混，我还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卓长，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胡老大呢？
0: 上次姜文山跟黑龙堂做交易，我没收了他们一箱烟土，胡老大还在耿耿于怀，所以我不太方便去问。
1: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楚科长，你有所不知，表面上看啊，马家堂、黑龙堂这两家相安无事。我要是说实话呢，我们这两家是生死相对啊。哎，我也不方便直接出面去问呢。
0: 正因为是生死对手，我想五爷你不会没在黑龙潭安插自己的眼线吧？
1: 这，
0: 我跟黑龙堂是彻底闹掰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只有跟五爷你合作。
1: 明白明白。楚科长你的意思我明白。楚长你稍坐，我去吩咐一下啊。
2: 那好吧，那你们改日再来啊。
3: 哎，好的。
2: 慢走啊。
4: 姜文山呢？
2: 他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0: 处长，我刚才问了一下，姜文山要用20条枪与胡老大换烟筒。
1: 哼，姜文山还能搞来军火？这小子出息了。
0: 是啊，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处长，听说姜文山要化解跟黑龙堂以前的恩恩怨怨，所以呢，这20条枪
3: 只换20斤大烟筒。
1: 他可没这么仗义，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0: 五爷，这20条枪要是到了黑龙堂手里，对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1: 处长，你说让我怎么做？
0: 这地方治安毕竟是廖局长负责，我不便越权。所以我的意思是，五爷你找人把这批货劫了，要真是枪你就留着用，壮大你马家堂的实力。
1: 楚科长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万一这事儿要是让胡老大知道是我干的，你说这黑龙堂他会善罢甘休吗？
0: 找批生面孔，只要胡老大抓不到你的把柄，又能奈你何？最多只能哑巴吃黄连。再说了，20条枪，有了这20条枪，你还怕他？就算廖一清想帮他们，他也没这个胆子。

0: 江山，难不成是你爹呀？哎，江山回来了！江山回来了！快快，江山回来了！
1: 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什么馊主意啊？咱游击队就这么二三十条枪，给了他们，咱拿什么打鬼子？是啊，这按道理说。
0: 配合上级完成任务，我们是义不容辞。但是为了帮电台带进城，让我们拿出二十条枪，这个代价是不是大了点？彭修女说了，这个电台的意义远远大于二十条枪，
2: 你就帮人家跑跑腿、送送情报啊！
1: 老头子，你说的轻巧，你试试。
0: 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呀？出了大事你负责啊！
1: 你这，哎，老婆，既然是彭首长的意思，那我们就必须服从命令。
0: 彭秀女还说了，电台拿回去，马上给组织汇报，请求给我们游击队补充枪支弹药。
1: 哎，你早说呀！你这个臭小子，这样咱不成没是吧？<笑>
0: 行，那我想办法，我去把他们枪都缴出来。
1: 哎。
0: 老头子，上次的任务完成了吧？我那个道司是不是该还我了？
1: 那不行，那玩意儿送你手里，你准给我惹事儿。
0: 我得保护彭首长的安全。
1: 你得了吧，人家彭首长啊，那是干地下工作的，靠的是经验和脑子。
0: 不过那个。 你那只王八盒子也得缴上来。
1: 他们不是说要二十个长家伙吗？
0: 胡老大说了呀，要一只短的，要不不同意。

0: 你玩不转。行行行，给你们。
1: 三四一二三四五。
0: 黑哥，不多不少，正好二十支枪，够数。
2: 这箱你算了吗？你够数够数，识不识数啊你？
3: 说好二十杆枪吗？这几杆枪我是。

0: 这次小弟占了你便宜了，谢了。
1: 别啰嗦，走
0: 走走，放了
1: 东西先送回部庄，再回黑龙岛。
0: 啊，兄弟们，兄弟部庄。

0: 这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1: 姜文山呢？
2: 他出去一天了，如果晚上还不回来，那就要麻烦楚科长帮我找人了。
1: 科长，没人。

0: 们是不是该打烊了？
1: 嗯，我等江文山回来再走。
0: 那太好了，他要是不回来，你是不是得去报馆发则寻人启事啊？
1: 你这个主意挺好的。

0: 你回来了啊？哎，这是什么？
1: 什么也不是。
2: 科长，江文山回来了。

0: 看咱们也进去看呢。
1: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我就要在这儿看。
2: 你什么都喜欢给别人看是吧？拍屁股要给别人看吗？
0: 江山，你疯了，
1: 你臭流氓。信吗？快走！
0: 石金台，哟，楚科长啊，托您的福。

0: 我丈夫总算回来了。
1: 箱子里边是什么？我要检查。
2: 没什么好检查的吧？
3: 少废话，让你打开就打开。

0: 楚国长，这次您高抬贵手，就别没收我的货了。这点心意，兄我来就好。走，您慢走。
1: 也能耗吧，
2: 小舅，肯定是马家堂干的。
3: 你有什么证据？
1: 你
2: 想啊，在白城，除了马家堂，谁还有那个实力敢抢咱们黑龙堂的货？
1: 我说的是证据，你有吗？
2: 没有。
1: 姜文山，你小子活腻歪了。
2: 竟敢联系黑我两次，你怀疑是江哥和马家堂串通好的？
4: 不是串通好的，马家堂怎么知道我们搞了一枪呢？
2: 我敢打保票，这次跟江哥绝对还没关系，因为他又救了我一回，那么多人都看见了。哎呀！
1: 哥，全是这家伙！老七啊，这家伙就不用看了，赶快抬到后院地窖里去。
4: 慢点，慢点啊！
1: 老七，这个事儿可不能，绝不能松露半点风声，要不是要掉头的。
4: 放心吧，哥，有我在这儿，没事儿。
5: 江文山电台呢？我问你电台呢？我在城里给劫了，电台和枪都给劫走了。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人劫的？
4: 黑皮说是马家堂的人干的。马家堂？那电台怎么办？如果他们打开箱子发现是电台，我们就暴露了。
5: 马家堂跟楚翔是一伙的，你别忘了，马家堂是替日本人打理码头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比楚翔知道更糟糕。你说你不保护好电台，你带着烟土回来干什么？
0: 装电台的箱子太大，那个情况下我根本来不及打开箱子拿电台。
5: 那既然是烟土，你为什么不给廖春晓看？
0: 对面不是有眼睛盯着吗？左眼子给他们看看罢了。不行，我找暖锅想办法吧。对，让暖锅去探探风，看看电台暴露了没有。拿着这个，小心点，等我回来。
6: 你也小心点。
7: 啊，世子啊，
6: 阿青，稍等啊。
0: 哎，行了行，一会儿我再要点啊。
6: 好，马上啊。
0: 来，帮我一个忙。
6: 不准旁支呢。
0: 别嘴别说，你们吃到喝，算我的。
6: 哎哎哎，
7: 真是倒霉，遇上你了，您全赔个精光。
0: 这次让你赚个盆满钵满。
6: 你也喝，来来来，
0: 这个来，走，走，走。你说那么一个破尿壶能值那么多钱？
6: 你懂个屁呀！那是朱元璋御用的尿壶。
0: 朱元璋，你知道吗？
6: 知道。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尿壶拿回来，
0: 买家我都找好了，一旦卖出去，欠你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给你。
6: 哎，那可不行，老娘拼那么大的劲儿，只能收回成本呀。
0: 再给你一千啊！给你，
6: 你真爽快，真像个男人。

0: 一共死了13个人，大部分都是黑龙堂的人，还有一帮人身份不明，据传是马家堂的人，应该是黑帮火拼。当时姜文山也在现场，和黑龙堂应该是一伙的，有人看见他提着一只箱子逃走了。
1: 码头上那批货是什么呀？
0: 还不清楚。姜文山不肯把箱子打开给你看，是不是他已经怀疑你了？
1: 我们确实应该做点什么来赢取姜文山甚至彭秀女的信任。
0: 我总觉得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取消打入共产党内部的计划吧。
1: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为党国牺牲的准备。
0: 我真的很担心你，每当想到你在姜文山的身边，我就

0: 行了，你进去吧。
1: 妹子，你就慢点走呗。那这天都黑了，能不能留下呀？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呀，这这有坑啊！
0: 哎，干什么呀？
1: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不想让你走呗。
0: 好了，你就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走了啊。
1: 我送你回客栈呗。
0: 我这不瘸不瞎的，让你送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这大黑天的，一个女孩家家的，这万一碰见坏人呢，我不是不放心吗？再说了，不管你说回去，我今天就不回来了。
0: 我是借钱，又不是卖身。行了，借你那钱呢，会尽快还的啊，放心。
1: 你总是钱钱钱的，我又不急，你要急就拿去用呗。
0: 好了，别啰嗦了，走了啊。
1: 不是，南宫妹子，天儿黑呀、啊。走，等我来。
2: 怎么样？
0: 嘴巴上贴了封条，怎么都不敢说、啊。我一问起今天早上火拼的事儿，他就使劲给我打岔，气死我了。
2: 我得找个舌头问问。你回客栈，我自己去办。
0: 哎。怎么的，想甩开老娘，省那1000块钱啊？
2: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不是就好，走吧。

0: 提问题，老实回答吧，不说实话我杀了你。黑龙堂那批货是不是你们捡的？
1: 不是，
0: 还敢嘴硬？
1: 是五爷派人干的。
0: 小点声。
1: 是五爷派人干的，我没参加。

0: 箱子打开了吗？
1: 就打了两个，五爷爷发现里面都是真货，他藏地窖里去了。
0: 地窖在哪儿？
1: 就在那儿。哎呦，
0: 看着他。小心点。
2: 小心点。
1: 大爷，就。

0: 我了。
1: 哎呀！哎，你说，他那个地窖里怎么会有机关呢？
0: 那是个防盗铃。以前我这儿也装过一只。
1: 你这儿有什么好偷的？
0: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因为你，老娘那点辛辛苦苦的家当能全没了。这次要是那尿壶拿不回来，我看你拿什么赔我。
1: 哎，就那马老七不借了一笔钱给你吗？你不还他就是了。
0: 他那点钱跟那尿壶比起来算个屁，老娘要就要大。
1: 哼，就你精明。
0: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下次还钱的时候去把那个防盗铃破坏掉，这样你就好顺利进入地窖。
1: 哎，你这个人和我一样啊，一提到钱连命都不要了。哎，要不咱俩拜把子当兄弟怎么样？
0: 滚！谁给你拜把子？你把老娘当男人啊？你干嘛去？
1: 回部庄啊。那我不回去，彭秀你会担心的。
0: 你这人也真奇怪，你对假老婆比对真老婆还要好。
1: 什么真老婆假老婆？我和她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是男的，我当然要保护她了。走了。赶紧睡啊。
2: 废物，连个人都抓不住。
3: 八哥，肯定是黑龙堂的人干的。
2: 明天赶快找辆车把这枪支转移到码头上去。
3: 好，大哥，我这就去办。

0: 局长，一起来吃吧。我吃过了，您吃吧。嗯，局长，昨天那个案子我基本上查清楚了。胡老大跟我说，姜文山用二十条枪跟他换了二十斤烟土。
1: 姜文山哪来的枪啊？
0: 那我还不知道。你接着说。
1: 胡老大说，姜文山自己还捎带了一箱货。 进了城之后，他让黑皮把这箱货给他送到古庄，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胡老大怀疑是马家堂干的，但他现在还没有证据。
0: 那箱货才是重点。二十条枪换了二十斤烟土，他不会干这种赔本的买卖。

0: 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背着我偷看的？
1: 瞧你这点出息，我暂时用不到了，这钱先还你，以后啊用的时候再给你。
2: 我就说嘛，没问题，随时要随时拿走，我这还忙着，你先回去。

0: 要去哪儿啊？顺路带我一段呗。
1: 不顺路，我一会儿要去码头送货，你先回去啊。快点，快点，快点。
0: 那行，我先走了，你忙。
1: 哎，好，行。快点，快点，快点。

0: 白城附近的朋友说，他早年确实在江湖上混过，后来就不知所踪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回了白城，向人打听烟土的价格，说他手里有烟土。
1: 这个家伙，他不会真就是个烟土贩子吧？
2: 科长，秋野少佐来了。
1: 你们出去吧。
0: 是。

0: 最近你在忙什么呢？
1: 我一直在盯着彭秀女跟姜文山的服装。
0: 有什么收获吗？
1: 这个
0: 有什么话你就说。
1: 服装的幕后大老板是廖春晓，而且廖春晓最近经常过去。
0: 这么说，廖春晓和姜文山、彭秀女变成一伙的了？
1: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他们的关系确实非常的密切。
0: 小田大佐即将扫荡的事，你知道了吧？
1: 早上我看过文件。
0: 我们在城内也要有所行动，你不要只盯着姜文山和彭秀女。小田大佐的意思是，在白城不允许存在一个抗日分子。当然，这个目标很难实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确保白城的安全。好了，你去把廖一星找来。
1: 是。
2: 快，
0: 慢点啊！
2: 快点。

0: 哟，老板娘来了，我来找马老七。啊，知道，不过七爷有吩咐，现在谁也不让进去，他在里面忙完再说。哎，你这是？我去告诉七爷。
1: 哎，好。
2: 吓死我了，小姑奶奶，你怎么来了？哎呀，
3: 小日本马大姐抓花姑娘，你找个地方让我躲躲吧。是吗？哦，走走走走。少佐，您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到楼上去坐呀？
2: 啊，有件事向你们交代一下，马上就走。
3: 少佐，局长，坐下说吧。冲我这边坐。好。少佐，什么事啊？对全城，凡是这个月新增的人口，都要特别登记，详细调查。这个月？对。具体的说，就是廖局长出殡后的新增人口。 对了，我听说廖小姐开了一家布庄。
4: 哎呀，小孩子瞎胡闹，
3: 是不是廖局长对令爱

0: 太苛刻了，他才不得不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1: 我跟他说了多少次啊，家里啊不缺这几个钱，可他就是不听。这孩子就喜欢这些花花绿绿的玩意儿。
0: 廖小姐聪明能干，又不惹是生非。廖局长真是好福气啊。
1: 啊，是是是。

0: 了几箱子货，装着卡车运到火场打过去了。
1: 谁的备枪吗？
0: 看样子差不多。
1: 这样，你带几个人马上去补装。
0: 哎。

0: 得罪谁了呀？还能有谁？不是黑龙汤就是马家堂，开服装挺香呗。
1: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什么事儿？

0: 老子还来砸你的店，
1: 记住了，
2: 行。

0: 置き場は還元寺だ。誰も立ち入り禁止。
1: 这个家伙叽里哇啦的说的什么意思？
2: 局长，您了解我，我哪懂日语啊？我听他这意思哈，就是不让咱进。
1: 这样，有几个人在这盯着，
3: 发现有什么东西从火场运出来，仔细检查。

0: 谁这么大胆子？
1: 哎，过来。
2: 哎，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
0: 这是谁干的？你们一天天都怎么巡逻的？你们干嘛吃的呀？这是谁干的都不知道？
3: 大小姐，我们刚刚巡逻到这一带，真的没看见。
4: 大姐，你真不该开这铺装，不如关了。哎，
0: 问什么呀？
4: 我不能说。
0: 说，你不说。

0: 我也知道，是廖一清派人来砸的，对吗？
1: 小姐，您就饶了我吧。
0: 除了廖一清，没人敢。
2: 哎，小姐，小姐，你等等。
3: 都是什么呀？明摆着有人不想让我们干下去了。
4: 干不干下去，要组织说的算。
3: 我们这样下去，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我受够了，还不如让我杀了廖一清。你让我回游击队吧。
4: 你这样的情绪很危险，做地下工作的要有耐心。

0: 警察局换局长的吗？
1: 是该换了。你为什么要砸我的店？
0: 在家我是你爹，在警察局我是局长。跟警察说话，你要讲证据。
2: 敢做不敢当，我瞧不起你。
0: 我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瞧起过我？

0: 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搬到布庄去。再也不回家。
1: 你们老板呢？
2: 老板不在。
3: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啊？
1: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哦，想起来了，梅花客栈，我们一起喝过酒。
3: 这位是？
1: 这位是小田大佐的夫人，姓梅子女士。
4: こちらはご服屋の者です。
3: 欢迎。
5: こんにちは。
1: 我是司令部的翻译，我姓林。今天夫人听说你们这儿新开张了布店，所以特地过来看看，把你们最好的绸缎都拿给夫人介绍一下吧。
3: 啊，好的，夫人这边请。
1: 夫人，
3: 你先坐一下。
2: 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不卖给日本人。
3: 江山，江山，偷了去。

0: 不着了。
1: 小鬼子，
2: 好兄弟，以后我们部队不准带路给你们鬼子。
0: 我赞成，我是这个布庄的老板，我宣布，以后不准卖布给日本鬼子。

0: 我们开布庄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我们的主顾，你这么仇视日本人会给我们布庄惹大祸。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别问我，你问他。
2: 问他。
0: 那我自己决定吧。
3: 哦，三毛钱一斤啊，便宜了。买菜嘞。哎，姑娘，买点菜吧，便宜的。
4: 芹菜怎么卖呀？
3: 三毛钱一斤。
4: 来，给我来两把。
3: 来两把啊，好嘞。那这两把葱吧。啊，给你啊。大叔，我送你一颗，我送你一颗啊。

0: 想到你还是个挺有骨气的中国人。
1: 走开，别烦我。
0: 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
1: 不好。
0: 你还没听说什么地儿呢，你就说不好啊？
1: 我老婆不让晚上出去。
0: 现在我是你的老板，我让你去你就得去。我问你，你恨不恨小鬼子？
1: 我明知故问吗？
2: 江山，你哪儿都不许去。江山，过来。别看了，赶快送到游击队去。
1: 什么情报这么紧急？从哪得到的？
2: 别问了，时间来不及了，快去。你去哪儿？
1: 上厕所，要不然一块去。
0: 上厕所？上厕所带什么围巾啊？
1: 冷啊。
3: 科长，把窗帘打开吧。
4: 江文山刚刚出去了。
3: 有人跟着吗？
4: 我让阿彪跟着了。
3: 不管江文山跟彭秀女是不是共产党，都给我继续盯着。
4: 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3: 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了，要不我怎么对付廖一清？
4: 今天林凡也带着一个日本女人进了部庄。
3: 日本女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挺漂亮的，内敛长的。
3: 够了。以后不是特别可疑的人，不用带回局里边审查了。
4: 是。

0: 来来来，怎么？你把那情报给吃了？你以我愿意吃啊，噎得要死。城门查的严，不吃就完蛋了。
1: 马雷，
2: 有。
0: 替我的马修克基地，就说鬼子即将开始大扫荡，让叶司令组织部队立刻撤离，越快越好。
1: 是，
0: 去吧。
1: 我想起来了，负责扫荡我们机关山的是一个步兵中队，我们可以在鬼手峪设埋伏。你说的简单，咱游击队就这么40几个人，还剩下十几道墙了。一个鬼子中队，他将近200人呢，这仗怎么打？你说了，彭首长向上级给我们请示弹药，请示武器，在哪呢？ 电台不是没拿到吗？
3: 再说了，打赢这股鬼子，我们缴获的武器肯定比上头给我们的好。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咱们没有枪，拿什么打鬼子？是，我们可以用大刀，我们可以用棍子，用石头，用镰刀砍，用斧头剁。可是这个仗是这么打的吗？

0: 我们记住了鬼子扫荡机关山这一段，知道鬼子的行进路线，
1: 打个埋伏很难吗？
0: 鬼手峪的地形险要，我们可以连夜掷点土雷子，准能炸死这帮兔崽子。
2: 这个想法不错，

0: 你说鬼子的行军路线要经过鬼手域？
1: 哎，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可以在那儿打个埋伏，这仗由他打。
2: 只要战术合理，就能全歼这股鬼子。到时候缴获了武器，我们也能给组织减轻负担，不是？
1: 打就打，事不宜迟，咱马上安排一下。
2: 哎，江湖山，你得早点回去。要是这仗打赢了，我给你记一大功。
1: 打完了我再回去。
2: 那可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去。

0: 快！
1: 姜文山，姜文山呢？
2: 姜文山不在。
1: 姜文山，哎，这死鬼一大清早的干嘛去了？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3: 还知道回来呀？我被你掉厕所里边淹死了。
4: 那你怎么不捞我去？
3: 你晚上干嘛去了？
4: 我
3: 答不上来了吧？
1: 哎呀，姜文山，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你老婆呀？怎么谁都管你？
3: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我的铺子，你给我出去！

0: 刘尔山，跟我走。
1: 干嘛呀？去哪儿啊？
0: 我带你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你一定满意。
2: 嘉文山，你不许去。
1: 我有事儿。
0: 走走走走。
2: 嘉文山在打我，走。
1: 我真的有事儿。
0: 哎呀。
3: 哟，这么巧啊，楚科长。
4: 嘉文山，听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回去，去哪儿了？
3: 嘿嘿，想不起来了。
4: 行，那我估计把你送到宪兵队，你就想起来了。
3: 别别，我说，昨天晚上，哦，我在街上逛了一晚上。
0: 哎，你个王八蛋，在老娘那儿过夜很丢人啊！
3: 你
0: 什么你？怕就别往老娘被窝里钻啊！你钻了就得负责任。
4: 可是你早上不是一个人去的不装吗？
0: 楚科长，你的意思是偷个汉子还得明目张胆的出双入对啊？你个没良心的，以后你就不要再找老娘了，滚！
3: 你臭婆娘！楚科长，千万别告诉我老婆，也别告诉廖春香，拜托拜托。
0: 我一进货场，日本人就封锁了码头，后半夜又来了许多鬼子，把王老七吓个半死。后来那些鬼子都上了船，一共有十来艘吧，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5: 小鬼子要对根据队进行扫荡。
0: 那我老舅会不会有危险？
5: 根据地得到我的情报，他们会安排他找人的。
0: 哎呀，那就好，他可不能有事。我只有这一个亲人，
5: 要不你跟我拜把子，我就是你的亲人了。
0: 哎呀，滚！

0: 快点，
1: 出不来了。

0: 是奇怪了，这是七爷的地盘，我又是七爷的女人，你们说我在这儿做什么？
1: 仓库的锁怎么开了？
0: 哦，锁怎么开了？哎，要不你们进去看看？

0: 竟然有人跑到我货场码头把人给杀了，你得给我做主啊。
1: 把尸体带回去里。
2: 走，走。

0: 这枪是我买的。
1: 买的是抢的，我会调查。来，把枪都给我扛回局里。
2: 是。
3: 不是，梁队长，不是，还有问题，你放心吧。

0: 出去了，
1: 知道了，停车。

0: 我让暖锅把电台先拿回客栈，等监视我们的人睡着了，他再送过来。
1: 那他会不会偷看呢？
0: 他这个人只认钱，我跟他说弄坏了就卖不出去了，保证他不敢碰我。你把情报送到游击队了？也不知道小鬼子怎么搞的，查的更严，连臭鞋子都不放过。
1: 没送出去？
0: 我把情报吞了，不过阿来去根据地报信。
1: 好让叶司令有所准备。那也就是说，叶司令现在不知道鬼子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如果只是知道小鬼子扫荡就可以了，我们那些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去搞什么情报，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有什么办法？我要看你不让我看，要是看的话，我就能记在脑子里。
0: 下次再有什么情报，我直接装到脑子里就好。还有下次，等电台来了，用不着你了。没有我，没有电台。小鬼子最近啊，比抓七小天那会真的还厉害，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现在小鬼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号作战计划。
2: 你下面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特别留意宪兵队往来车辆的调度。小鬼子的物资从码头到中转站这一环节，都是由宪兵队负责的。江文山，你以后就别再给我找事儿了啊！江文山，你给我滚出来！你个王八蛋，我今天就豁出你张脸了，让全白城的人都在这儿看看。
3: 这是怎么了？
2: 看什么看？都散了！看什么看？哎呀，别动！回去吧，回去吧。
3: 那要是不还钱，老娘就在这儿不走了。
2: 哎，
3: 有什么话咱们敬里边说，好不好？
2: 你骗完财又骗色的，现在想一脚把老娘踹开了，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3: 我老婆在这呢。
2: 里边说去吧。哎，你！哎，
3: 灯波，箱子怎么轻了？尿壶还在里边吧？
2: 你自己不会看呀？
3: 行了，别装了。那你晚上送过来的，不服从命令，停指挥啊！
2: 哼，你那破玩意我敢留着，老娘还想多活几天。
3: 谁让你打开的？谁让你打开的？
2: 你个江文山啊，把老娘骗得团团转，还朱元璋的尿壶，就那玩意儿我认识，以前我老舅就用过。
3: 算你识货，这玩意儿可比朱元璋尿壶值钱多了。
2: 哎，你说你们俩是什么人？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事有必要瞒着我吗？
1: 你懂什么呀？瞒着你是为你好。那你算了吧，江文山，我敬重你是个有血性、有担当的汉子。就算你跟我说实话，我也会帮你的。可是你不能让我帮的不明不白吧？行了，
3: 消消气，啊！你别生气了，
1: 是我让江文山瞒着你的。 对你，我们是绝对的信任，但是我们必须遵守组织的保密原则。你愿意成为我们的队员吗？对不起，我
2: 没那兴趣。
3: 那你回客栈吧。
2: 把箱子还我！
4: 哎，南瓜，门关上。
2: 自己关。
1: 好险呐！
3: 难为他了。
5: 确实是二十号枪，没什么特别的。装枪的那个箱子旁边，还有个箱子被打开了，有点印象。凶手进到货场杀人，就是为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把灯关上。
1: 是。
0: 江文山什么时候回的不庄？
1: 大概中午吧。后来梅花客栈那个骚货来了，在门口大吵大闹的。
0: 闹什么？
1: 好像是江文山要甩了他，他让江文山还钱。
0: 后来呢？
1: 后来大概是搅和了，江文山就把他送走了。江文山回来以后，彭秀女又跟他大吵了一架。
0: 哼，这帮人可真够热闹的。

但因为不知道敌人的具体部署，还是遭遇了一股鬼子。

0: 你醒了？
1: 你怎么也睡这儿了？
0: 哎，水太凉。你昨晚醉得不省人事，我不放心你，就没回家。
2: 今天晚上，你帮我安排一出戏。
0: 是。
3: 老婆，廖局长，请坐。好。昨夜侦讯时，发现了一部新的电台信号，方位就在这附近，但无法锁定它的具体位置。
4: 在这附近？
5: 难道是蒋文山和彭秀女的布庄？
3: 有可能。
6: 楚科长，布庄不是你一直在盯着吗？
4: 我一直派人盯着，没有发现什么。少佐，要不我带人去搜查一下。
3: 先不要打草惊蛇，把人埋伏在布庄外面，等下一次电报出现。
0: 今晚教堂的行动任务是给一个人演一出戏，你们的任务是扮作参加集会的进步学生，在教堂里等站长给你们开会。为了让那个人相信这确实是抗日集会，我会在鬼子巡逻队经过的时候鸣枪，你们听到枪声就迅速撤出来离开教堂。
7: 戏要演得像，不能露出破绽。
0: 如果出现意外，你一定要掩护站长和那个人安全撤离。
7: 是。
8: 别数了，还是老样子，30分。你怎么还不走？

0: 昨天你就说错了，不能相信你。
1: 我不会说，等下你帮帮我吧，啊，辛苦了。
0: 天黑了，你不揍我吗？
2: 送他是应该的，早去早回啊。

0: 喂，这里是廖府，找谁？
1: 小三儿，小姐回来没有？
0: 哦，老爷，小姐还没回来。
1: 这个死丫头真猪头不撞去了，你赶紧去找她，无论如何把她带回家。
0: 是，老爷，我这就去。
1: 嗯。
2: 哎，黄包车，还是坐车吧。
3: 走走不好吗？
2: 你走吧。
4: 哎，
2: 我说老婆让我快去快回。
3: 你老婆？你对你老婆还有那个老板娘都比对我好。
2: 哼。
3: 行了，你走吧，不用你送了。
2: 我得送你到家。
3: 我不回家。
2: 你去哪儿啊？
3: 我去教堂开会。
2: 你去教堂开什么会？
3: 一个抗日集会。
2: 你抗日？
3: 我想打鬼子，但是我找不到组织，只能参加这种民间的抗日活动。
2: 你一个女孩子参加这种活动很危险的。
3: 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相比，个人的安危算什么呀？江玉山，有天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白城的山上，让我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把鬼子给打败的，让我看看白城是怎么回到我们手中的。

0: 你一起去。
1: 你是有家有业的人，别跟我去。
0: 别算了，抗日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是担心我还是想抗日啊？
0: 都有。

0: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些都是白城的热血青年，这是我的新朋友江文山。
1: 欢迎加入我们。
0: 同志们，虽然日本鬼子在玉香会会战后基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日益吃紧，盟军已经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展开了攻势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大

0: 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而放松警惕。
1: 黎明县的天空
0: 是最黑暗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恐怖血腥的报复。

0: 今天谢谢你，没有你我就惨了。那头晕，那是什么东西啊？拿给我看看。
1: 杀人的东西还是不看的好。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跟我一起战斗。你的父母就是被鬼子打死的。 你应该为他们报仇，为所有小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你们什么组织啊？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得经过训练，到时候就知道一切了。
2: 天不早了，我们回吧。你答应我。这个我得想一想。
1: 你答不答应？
2: 哎，你不穿鞋怎么走？哎，
1: 你又来！这。

0: 兄弟，兄弟，开门！兄弟，兄弟，开门！
1: 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我们遇到鬼子了，他那鞋卡在石头缝里面，来不及拔出来了。哎，对了，兄弟，拿一双鞋给他换上，还光着脚呢。

0: 像个什么样子啊？
1: 像什么样子？
0: 我的鞋啊。
1: 挺合适的。
2: 谁呀？
3: 交给我。
4: 干什么呀？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江文山，干爹来了，你还愣着干嘛？还不泡茶？
1: 泡什么茶？
2: 老廖，你来唱的哪出啊？
3: 路过，顺便看看。
2: 那您参观参观吧，要不然你就多买几块布料，做几件衣服，给我捧捧场。

0: 对周围严加搜查。
1: 是。行动。
2: 是。
3: 发生什么事儿？弄得司令不安的。
4: 发现附近有电台。
2: 你怎么自己睡了？春晓不回去了，你说怎么睡啊？
5: 我睡柜台上，你们两个睡床上，你不就想这样吗？
2: 春晓的鞋没了，我就背他一下，甩脸子给谁看啊？
5: 谁敢甩脸子啊？在这家里，我还敢说一句话呀？
2: 你觉得委屈了是吧？觉得委屈可以走啊，没人拦着你。
5: 走就走。
2: 走啊！
3: 吵什么呀？今天不该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这儿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夜。
6: 你们睡床上，我睡柜台吧。

0: 春晓，春晓该起床了。
1: 你再让我睡会儿。
0: 哎呀，饭都凉了，快起来吧啊！
1: 别烦我。

0: 大小姐太阳都照屁股了。
1: 江文山，你臭流氓！
0: 起床了。
1: 哪有嫌女孩被窝的呀？
2: 我睡觉呢，你掀我被窝干什么？
1: 出去！出去！
2: 看啥？出去！
0: 你该起床了，哎！
2: 出去！
0: 不是，起床吧。哎，你锁门干嘛？小春阳，老板，
3: 太太，
0: 有人来布庄了，起床做生意了。
1: 你别来掀我被窝了，我要睡觉，你去照顾好生意。
0: 哎，你把门打开。开门呐！
4: 春霞，怎么了？生气了？快开门！
0: 开个门怎么了？
4: 春霞，

0: 我可串了啊！干什么？哎，我问你，你掀我被单干嘛？
1: 床板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让我看？
0: 下边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床板吗？
1: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啊？
0: 我为什么让你看？
1: 那就证明就是有什么。你还把我头给说破了，你怎么这么狠呢？
0: 行，
1: 你不让我看，那我让老赖我来看。
0: 你把小鬼子喊了都没用，我不怕。
1: 楚墙就在外面，你信不信我喊一声他就进来？
0: 你敢？
2: 你看我看，你敢！来人！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江文山，你欺负春晓了？他干嘛？他掀被单，不知道干什么。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点破事儿，要看你就给他看嘛啊！起来！
3: 要看你就给他看，看吧，
2: 看见了吗？
3: 谁要看你的？

我就是要拆了你们的床，我不允许你跟姜文生睡在一张床上。

0: 是头倔驴，什么事儿你别跟他呛着来，你越呛他越倔。
1: 江文山从小就对我好，就是因为你他就对我不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对我这样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怎么不被鬼子一枪给打死？

0: 来了，来了。
1: 来。
0: 干嘛？干嘛？
1: 我要你给我上药。

0: 上面。快点啊。
1: 着什么急？疼啊。
0: 嗯。
1: 过来。忍着点。
0: 嗯。

0: 郑小姐，哟，
1: 没事，你来了。
0: 我们店里不做日本人生意，请出去。哎，没弄完呢，
2: 我来给你捧场啊。
0: 对，
1: 你来我的布庄买我的绸缎，是要给我做衣服吗？
2: 这回可是个大主顾，杏梅子夫人。
1: 杏梅子夫人？
2: 嗯。
1: 你随便请。
0: 你不说好不做日本人生意吗？
1: 这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3: 夫人想看看你们店里新进的绸缎，
2: 你都拿上吧，跟我们走一趟。
4: 我们新进的绸缎很多，要不然请夫人。
2: 叫你拿上，就拿上。
4: 哦，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夫人喜欢哪一款。
2: 我们开车来的，

0: 你带的你都带上，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啊。我们不和日本人做事，
1: 你说这话就不怕皇军把你给毙了？哎呀，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店里人手少，能不能请幸妃子夫人来我们布庄啊？
0: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还想活得有滋有味，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庶民。
1: 对对对对，哎，就是，顺民顺民，我们都是顺民。你收拾收拾吧，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啊，是，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太不懂事儿了，迟早会给你惹祸的。
2: 他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干你的活儿哪那么多废话？

0: 家也不缺钱呀，干嘛操这份心呢？
1: 我喜欢每天看着这些千变万化绚丽的色彩。
0: 你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杏梅子夫人挺像的。
1: 她也这样吗？
0: 拿上了，
1: 都拿上了。
0: 那廖小姐，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杏梅子夫人快要回国了，我一直想给她做一次专访。
0: 我说呀，你还是把报社的工作辞了吧，专心守着古装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1: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给杏梅子夫人做专访是要轰动整个白城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都盯着呢，就看看谁能攀上这层关系。
0: 你的同事可是太不开眼了，有我在这儿还能让他们把风头抢了。我现在就回去请示夫人，然后我回来接你。
1: 还要这么麻烦啊？
0: 你想啊，小田大佐的住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的，夫人只邀请了彭秀女，我多少也得回去禀报一声不是？
1: 行，你去吧，我不去了。
0: 你别生气啊，很快就回来了。
1: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走吧，迟了夫人会生气的。
0: 那好，给夫人做专访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轮不到别人。
1: 谢谢。

0: 你和那个二鬼子处得挺好啊。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自己的老婆，我吃哪门的醋？
1: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呀。

0: 伤口来看，系带有锯齿的利器所致，但又不同于普通的锯齿，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切忌不规则。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1: 倒刺，
2: 楚科长见过这种凶器？
1: 前段时间有个共党的嫌疑人被枚晶片所射杀，我为这个事儿专门去问过黑龙堂的胡老大，他说十年前有个江湖上的高手叫千尾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兵器，叫倒刺。
3: 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少佐，这个人十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3: 那这怎么解释？
1: 我想就算他现在还在白城，也不可能再叫千尾蝎，我们找他恐怕不容易。
3: 我不管他叫什么，我只需要你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4: 橘子，刚摘下来的橘子。
5: 卖橘子的过来。
6: 来。
5: 哎呀，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你受伤了？
5: 你可不要来这儿找我，对面都是特务。
7: 小姐啊，没有你这样挑的啊，我这都是新鲜的橘子，没有你这样挑的。
1: 我是担心你，不然昨天晚上你会走掉。
5: 沿着这条街往铁索巷走，去寻找一只鞋。
1: 是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5: 什么破橘子呀？
7: 小姐。
8: 科长，您干嘛呢？
1: 我在研究这只鞋啊。这只鞋很有可能就是昨天集会的人留下来的。你说，穿这种鞋的会是什么人？
8: 穿这鞋的，一定是个有钱、有身份的女人。
1: 白城能买得起这种鞋的人不多，你去鞋店问问，有哪家鞋店卖过这种鞋，又是什么人买的？要尽快找到这只鞋的主人。
3: 是。

0: 昨天晚上姜文山背着廖小姐进了部庄，接着廖局长就带人来了。
1: 姜文山背着廖春晓？
0: 对，他背着廖春晓。
1: 姜文山为什么会背着廖春晓？廖局长有没有搜查部庄？
0: 应该是没有，廖局长自己进去的，没多久就出来了，让弟兄们搜查周围的人家。
1: 侦讯是在这一带发现电波信号，廖一清偏偏不搜查不着。给我接邱远少佐。
0: 是。

0: 谢谢少佐，你也来买布吗？
1: 少佐，慢着。少佐，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开门做生意光明磊落。您带了这么多人说搜就搜，什么意思？
0: 廖小姐，我们是例行公事，还望廖小姐多多海涵。
1: 好，
0: 搜吧，随便搜。

0: 科长，这只鞋的买家找到了。
1: 是廖春晓吧？
0: 就是廖春晓。鞋铺的老板说这款皮鞋价格很高，一般的人买不起，他就进了五双。他记得一双卖给了昌茂的王太太，另一双卖给了廖小姐，还有三双没卖出去。我去昌茂看，王太太的鞋还在脚上，那这只肯定就是廖春晓的。
1: 这就对了，昨天晚上就是江文山背着廖春晓回的布庄，现在这一切都清楚了。
0: 科长，您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廖春晓身上的破绽比江文山跟彭秀女都大，只要他狐狸尾巴一露，廖一清就完蛋了。
0: 那盗刺的事还查吗？
1: 你笨呐！如果这只鞋真是廖春晓的，在教堂杀日本人的还能有谁？肯定是江文山。
2: 我刚把扫把放在门口，你怎么就来了？
3: 我一早就去司令部了，知道警察局在城南开始搜查，我估计就是你那儿出事了，我就赶过去了。
2: 敌人怎么知道城南有电台呢？
3: 布庄的位置过于靠近司令部了，被侦讯室侦测到了无线电波。
2: 哎呀，昨天晚上多亏廖春晓在店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0: 廖春晓知道你的身份了？
1: 不知道，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廖春晓身上有太多让人看不透的东西，我很怀疑他。
0: 以后就在这儿发报吧。

0: 我来想办法吧。
1: 以你为主，我和江文山建立交通站就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0: 江文山这个人办事太毛躁了，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像上次茶楼那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1: 茶楼那一枪是你打的？你扮成女人的？
0: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1: 这太冒险了，你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0: 从你进入白城的那一刻起，你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1: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会引起廖春晓的怀疑。
2: 春晓，春晓，
3: 干嘛呀？
2: 干嘛？你还知道回来？
3: 你嫌我碍眼啊？
2: 以后不许去布庄，更不许在那过夜。
3: 那是我的布庄，我凭什么不能去？
2: 江文山是危险人物，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被害死的。
3: 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危险人物。我要破坏他们的家庭，把江文山抢到手。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大姑娘吗？
3: 那你就把我当男孩养好。
2: 你以为我没有？你自己干的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
3: 我干什么了？
2: 我给你买的皮鞋呢？
3: 你给我买的皮鞋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双啊？
2: 最近的一双。
3: 哦，我想起来了，在柜子里。
2: 楚强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不是，师母停赛，送到万事。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死了。
1: 你过气了。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我好帮你遮掩。
1: 你看我这样，我像杀人犯吗？
0: 你不像，姜文山像。

0: 看什么呀？还不来帮忙？
1: 我问你啊，电台是你转移注意的吧？
0: 难道是小鬼子啊？
1: 你刚一走，秋元和楚门过来搜查，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0: 佩服我了吧？
1: 嗯。哎，我跟你说，宪兵队里边开出很多卡车，像是往江边码头方向去的，要不要侦查一下？
0: 不用。就算是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也肯定是卸了船，直接装车，运往城外的中转站子。
1: 让我去中转站？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中转站驻有日军一个连队，戒备森严，你根本就靠近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你昨天和廖正晓去哪儿了？为什么有小鬼子抓你们啊？
1: 我这样向你汇报呢。赤脚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0: 他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抗日集会，还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说
0: 什么？
1: 还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带着他的队伍接着跟小鬼子战斗。
0: 他什么队伍啊？
1: 看着一帮大学生啊，应该是个民间抗日组织，名字他不肯说。
0: 你暴露我们身份了？
1: 没你的允许我怎么会呢？
0: 我再告诫你一次啊，你必须离廖春瑶远一点，要跟他保持距离。没有我的批准，你下次不允许跟他参加任何活动。
1: 你对他有成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的同志？潘政委他爹还是大地主呢。
0: 哎，那可不一样啊，人潘政委是实实在在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的。
1: 那春晓也得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日呢。
0: 蒋万山，你太不了解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了。哎，我问你，廖春晓一边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一边搅和在我们两个中间，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你别被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了。
1: 她没有和林翻译谈恋爱。
0: 姜文山，你别感情用事了好不好？
1: 彭首长，你每天待在这个屋子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说什么这叫地下工作？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堂堂正正抗日，有什么错？你看不惯吗？
0: 当初选择你是我的错，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会跟上级请示的，让你离开，回根据地去。以后啊，你在这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1: 你不要我了是吧？
0: 是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1: 太好了，我谢谢你。我早该离开这个鬼地方，黄首长。

0: 我真的谢谢你，每天陪你在这磨洋工，我还不如回游击队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1: 哎呀，外边好啊，晒晒太阳，去去晦气。
2: 停车。进来，我让你跟我进来。
0: 干什么神秘的？
2: 你那玩意儿是叫刀刺吗？
3: 你怎么知道？
2: 老廖告诉我的。现在楚强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你把它交给我，我替你保管着。
0: 我没带在身上，

0: 楚科长这么早啊？
1: 楚科长，您到这儿来，没什么好事吧？

0: 太不小心了吧？还好是我捡的，要是让日本人找到，你和廖局长这麻烦就大了。
1: 我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楚科长，你怎么也有一双啊？
0: 这只鞋不就是你丢在铁锁巷的那只？
1: 我那双鞋在家呢，怎么会丢到铁锁巷啊？
0: 你就别骗我了。其实我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把鞋还给你，让你以后小心点。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只鞋真的不是我的，我做我的生意，当我的记者也没什么可小心的。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今天还就较真儿呢。廖小姐，麻烦你带我去一趟廖府，我要看看你的那双鞋。
2: 你堂堂一个楚科长去人家家里看鞋子？
1: 楚科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难道连廖府你也敢搜查吗？
0: 我当然不敢，所以我会在廖府门外等。再说，这也是秋野少佐的意思。
2: 要不你看看我的鞋算了，何必那么大费周章？
0: 怎么了，蒋文山？这么担心啊？
2: 我担心他什么？
0: 做贼心虚吧。
1: 有什么可心虚的？楚科长不就是想看看我的皮鞋吗？走吧，跟我回家。咱们去瞧瞧，你要是喜欢，我把它送给你。

0: 事了。秦万山，
1: 小姐，你回来了。哎呀，好险！小姐，老爷刚刚回来过，一进门就给了我这双鞋，说是从上海捎过来的，还让我把这鞋底磨旧，把鞋帮子也打上褶皱。小姐，你怎么了？
2: 暖阳啊，
1: 这事谁也不能说。小姐，从来什么事我都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就连我家廖四儿我都不说。

0: 你那鞋哪来的？
1: 不告诉你。
0: 有人给你买的吧？
1: 给本小姐买鞋的男人多了。
2: 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啊。楚强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吧。
1: 我怕他。
3: 你怕谁啊？谁又欺负你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找你们老板呢。
1: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工作当然要早做完了。啊，对了，上回给夫人做的衣服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2: 啊，哪里啊？
3: 这里。
2: 这里。
3: 叉要开高一点。
2: 哦，好。
3: 领口最好再绣上一些图案。
2: 那绣什么图案呢？
3: 夫人喜欢菊花，就绣菊花吧。
2: 好的，好的。
3: 那咱们走。
1: 走。
3: 走。
4: 你们要去干什么呀？
1: 我们俩约好了要去云香楼吃火锅。
4: 你和他约会啊？
1: 怎么了？
4: 我不许你去。
1: 你要你自己的老婆。管我干嘛呀？

0: 是谁啊？他是个汉奸呐。
1: 他是谁跟你没关系。
0: 你有个汉奸的爸爸，还想再有个汉奸的老公是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我就找个汉奸的老公，你管得着吗？木子，焦文生，是你先背叛我的。你娶了别的女人当老婆，还带到我面前来。现在我跟别人谈恋爱，你就受不了了？
0: 你滚吧，没人稀罕你。
3: 从今天开始，再来一刀两断。

江山，是我影响了你和廖春晓的感情，但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无奈。

有的时候你的爱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心里，不能表达，无法面对。你永远记住了。

0: 秀女出来了，你们两个去跟着她。
1: 是。
0: 正好打电话回科里边，多叫点人过来。
1: 要抓彭秀女？
0: 姜文山跟廖春晓闹僵了，我正好借着给廖春晓出气的名义，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此。一个人只有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本能地采取防卫手段，懂了吗？
2: 我明白了。
3: 你要点什么？
4: 刚才那个女人呢？
3: 啊，她从后面走了。
4: 她怎么从后面走了？
3: 她是我们的顾客，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
5: 你和那个姜文山是怎么回事啊？
6: 小时候，爹娘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
5: 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说现在。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所以老跟那两口子搅和在一起？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大家闹这么不愉快干什么呢？
6: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跟姜文山再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再去布庄了。
5: 不提他了，来吃菜。
6: 给杏美子做专访的事儿，你帮我问的怎么样了？
5: 我已经问过夫人了，夫人倒是没有拒绝，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小田大佐的同意。你能不能让你们社长亲自出面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6: 小田大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明天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请你吃饭。
6: 最近又是扫荡又是查户口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应该和昨天运来的那批物资有些关系吧？
6: 什么物资啊？
5: 这回宪兵队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挺重要的吧？
6: 无非就是一些军火。
5: 而且是重要军火。不聊这些了，来。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呀？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1: 有些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0: 是廖春想让你来吧？
1: 你说对了，
3: 给我打！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再打人就死了。
1: 江文山啊，江文山，我还以为你真的很能打呢。
3: 走。
4: 那山子，那山子，他怎么下那么狠的手，出了这么多血？疼吗？快起来！你还笑？

0: 这双鞋很合适，谢谢。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离开江文山，离开那个布庄。
2: 我已经离开他了。
0: 你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局长，楚阳带人去了布庄，把江文山打伤了。
1: 伤得重不重？
3: 伤得不重，就是脑袋破了，流了点血。
1: 他为什么打江文山？
3: 听说江文山和小姐吵架，楚强替小姐出气。局长，江文山不走，小姐就不会死心。现在彭秀妮有了小田一郎的手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4: 是我阻碍了你和廖春晓之间的感情，造成今天的局面，我有责任。别说是你了，有的时候我也有厌烦的情绪。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比你更不幸，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甚至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舍。
5: 知道了。你跟组织联系上了吗？
4: 上级做了新的指示，布置了新的任务。
6: 我有新的任务吗？

0: 我觉得白城的水上交通更重要，除了汽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码头的船只上面。
1: 你的新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生意人，掩护好交通站。
0: 我已经借运布匹的船帮黑龙堂做了两笔生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1: 好啊，再接再厉。
2: 不是，
3: 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给我派点像模像的任务。
4: 局长，局长，刚才秋爷打电话把楚江给臭骂了一顿。
2: 臭骂了一顿？
4: 哎，为什么？小天大佐这次扫荡，日本的一个中队在机关山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全军覆没。
2: 小姐确切？
4: 确切。秋爷在电话里骂楚江了，要楚江追查泄密的人。不，楚江一放下电话，就屁颠屁颠的去泄密队了。
2: 哎，你说你在电话里面听到秋爷把楚江给骂了？
4: 没错，
2: 你在监听他。
4: 局长，我是看这小子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局长，扫荡这么大的事儿，秋野他不找您，却去找楚强，这明摆着是没把您这局长放在眼里啊。
2: 嗯。

0: 你认识我吗？走下吧，我们好好谈谈。你是军统的人，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你年轻气盛，我不和你计较，看你的年龄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想必你父亲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啊。家住哪儿啊？我有什么人？
1: 有啥要管？随你便，休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任何东西。
0: 对长辈这样不好。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考虑考虑。
1: 汉奸！
0: 我不但想和你交朋友，还想和你的父亲交个朋友。我能找到他，把他请到这儿。

0: 局长，去查一下啊，这位小兄弟的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物，把他们通通请到警察局。
1: 好。
0: 如果不想让我见到你家人的话。
2: 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来，小心点啊！来，慢点啊！来，抓紧时间。刘老大，
3: 哟，江爷，银子不来了。
2: 最近生意怎么样？
3: 哎呀，混口饭吃嘛，托着江爷的福，还算凑合。
2: 别这么说，过几天给我再运一批绸缎回来吧。哎，没问题。哎，江爷，这还骚货去上海吗？
3: 要几天再说。江爷，你有所不知啊，最近的江面上管得严呐。你要是运布匹还行，要说烟土的话，江爷这恐怕就不行了。
0: 为什么管得这么严啊？
3: 哎呀。 这我也不清楚啊，反正我们白城这一带，这皇军和乘风团的巡逻艇是来回转悠啊。我听说呀，这
0: 日本人在沿岸驻扎了很多部队呢。
2: 帮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这几天我安分一点。
3: 成，
2: 明天我再来找你。
3: 啊，行，江爷，慢走啊。
0: 哎，
3: 小心一点啊。
0: 现在房间就我们两个人。
4: 我希望我们俩的谈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你再说一遍！
5: 我说。
4: 走。
0: 你得吓死我呀！干什么的？你倒很诚实。我之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们开门见山吧。还记得第一次你和姜文山到这儿来吗？ 那次姓华的被打死，其实你。

0: 江文山一定是瞒着你来杀我的。我想将计就计，把那些想得到田中进夫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乱中取栗，把田中进夫救走了。廖局长，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想怎么办呢？ 你想把我交给日本人，恐怕那样你也脱不了干系吧。毕竟田中进夫是藏在您的府上的。
1: 我告诉你，我不用把你交给日本人，也会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
0: 对，你可以做到，但是还有江文山呢。 你不可能把江文山一起杀了吧？如果你不杀江文山，江文山一定会替我报仇。就凭江文山的聪明机智，他一定会查到是谁杀的我。想当初，他老子都死在我的手上，一个小小的江文山，我有什么不敢收拾的？廖局长。
1: 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我可以借日本人的刀，那样春晓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你是可以借日本刀杀了他，可是那你自己呢？
0: 廖一清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和平共处，也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小鬼子早晚会被我们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如何自处呢？<笑>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死了。江新成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
0: 我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多存活几年罢了。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还那么年轻，你想让她跟你一起死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就会有人把廖春晓送到日本人的手上，到那个时候。 日本人不仅会杀了廖春晓，你也会受到牵连。不信，我们试试看。
1: 一派胡言！
0: 廖先生，您真不知道你女儿是干什么的吗？那您真该回家问问你女儿。对不起，我告辞了。等等。
1: 你知道春晓多少事情？
2: 所有事情。
1: 我真该杀了你。

0: 谈谈条件吧。
1: 希尔公听，我可以保住你和姜文山的性命，但是得有个条件。
0: 请讲。你们马上离开白城，永远不再回来，否则只有一个字：死。如果我和姜文山死了。 廖春晓也一定会死，告辞。
1: 你们这样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能对小鬼子造成什么伤害？有本事拿真刀真枪和他们对着干去！
0: 那你呢？你连偷偷摸摸、小打小闹的胆量都没有。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廖云清跟我摊牌了。
0: 廖一清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1: 他早就知道了。
0: 你们的出清太危险了，向组织报告吧，尽快离开白城回根据地去。
1: 不行，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撤离呢？
0: 你们已经暴露了呀。
1: 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廖春晓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廖一清不会不顾及他女儿的安全。
0: 这个廖春晓确实很可疑，昨天我故意透露给他日军要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这个消息，今天早晨就有人去中转站侦查了，听说还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人？中统、军统、民间的还是我们的？
0: 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外围组织呢？
0: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方面的人的话，你就真的腹背受敌了。
1: 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廖一清，而是廖春晓。廖一清人在明处，我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可是廖春晓在暗处，他现在处处利用姜文山，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儿时一起长大，虽然分开了几年，但他们的感情还很好。最可怕的是，现在姜文山已经开始信任廖春晓了。我也曾经想过让姜文山回根据地去，可是如果他要是走了，我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交通站也失去了保护伞，生存起来就更难了。
0: 多加小心吧，我已经看了那批重要物资的清单，上面只写着特殊武器，小田一郎也强调过必须要保证这批运进中转站武器的安全。
1: 那一定是细菌武器。

0: 上级命令我们查清中转站的部署，以便派尖刀连去消灭这批细菌武器。
1: 中转站的地形图和特别通行证都锁在小田一郎的书房里，我经常能够出入小田一郎家。
0: 那不行，你是组织上的长远计划，不能因为这次任务而暴露。为了我，你也不能暴露。
1: 我再想想办法吧。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2: 本来我怀疑姜文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箱货带回去仔细的检查。如今算是完璧归赵。
3: 楚科长的意思是把它还给我？
2: 胡爷，我们是老交情了，既然没有查出问题，难道为了这点东西删了我们彼此的和气不成啊？
4: 呀，对对对，哈哈，咱们是老交情了。哎，黑皮，去拿500块大洋来。
2: 哎，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事儿，我怎么好意思拿胡爷你的钱呢？
3: 楚科长，你是想要？
2: 你果然是聪明人，我要知道关于千尾蝎的一切事情。

这段十年前的往事，本来我不想再提。既然楚河长感兴趣，那我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是在十年前，江湖上有个人，他称钱伟西，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恶战，我毒瞎了他的眼睛，最后他不知下落。没想到今天又在白城出现了。

0: 哎，这位先生，您是问病啊，还是买药啊？
1: 我要治伤的药。
2: 我们
1: 能治伤就行。
2: 那是违禁的药品呢。
1: 老板，您认识我吗？
2: 你是？
1: 我姓姜，大号姜文山。
2: 哦，哎呀，姜爷。

0: 不要钱了，交个朋友。
1: 那怎么好意思？老板，您这还有多少？
0: 哎呦，这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1: 您别蒙我，真不知道我是谁啊？啊，
0: 知道啊，您是廖局长的干儿子。
1: 知道还不敢买？莫非廖老爷子的面子不够大吗？
0: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咱俩合作，大家都有钱赚。
0: 经理，请坐，请坐，请坐。哎，来来来，上茶，上茶。哎呀，哎，您请喝茶。鄙人姓王，经理，不知道您要多少黄安呢？这可是违禁品，查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
1: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那
1: 这不杀头的买卖，我新疆的从来不做。风险大，利润大，是不是？
0: 哎，那是那是。不过你要那么多黄安干什么呀？
1: 这明人不做暗事，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仗天天打，每天都有人受伤。我就是要发这国难财。这价钱嘛，可以适当提一点。
0: 那廖局长知道这事儿？
1: 他做幕后，我做幕前。
0: 好，有廖局长在这儿撑腰，这买卖当然做得了。不过拿什么来做证明呢？
1: 签了合同，我带你见见廖局长如何？
0: 那不行，先见廖局长再签合同。
1: 先签合同，
0: 先见廖局长。
1: 你不信我？
0: 哪能啊。
1: 行了，咱也别做了。这茶不赖，

0: 我去了鬼子中转站。
1: 去中转站的人是你？你一个人去的？我听说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0: 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被鬼子发现以后拼命地跑，山下突然冒出来一伙人，他们没有跑得快，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鬼子发现你了？
0: 没有，不过那伙人也是在侦查中转站，会是谁呢？
1: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经我批准你就擅自行动？
0: 我还去了码头，我向李老大打听了一下江面的情况，他说这几天白城江面戒备森严，会不会和鬼子一号作战计划有关系啊？
1: 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
1: 你回邮局队吧。
0: 任务没有完成怎么走？
1: 你已经帮我把交通站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做。
0: 别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
1: 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0: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2: 没想到胡老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3: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瞎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
2: 那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
3: 只有一种解释啊，

0: 这个钱伟歇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1: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才能找出这个人？
0: 只要他继续作案，早晚会给我留下线索。
2: 翠霞，进来。
3: 这么凶，干嘛呀？
4: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3: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4: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
3: 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
4: 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3: 香港啊？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4: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3: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0: 事了。
1: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
0: 他都知道什么？
1: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
0: 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1: 寡子，
2: 哎，
1: 去买瓶弗兰蒂。
2: 好。

0: 今天早晨有没有听广播？德国人已经投降了。真的？小鬼子可能会孤注一掷，尽快启动一号作战计划，以扭转败局。我刚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白城。他手上有一份关于特殊武器的重要资料。会不会是田中进夫带出来的资料？应该不是。
1: 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份资料拿到手啊！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看，这是日军司令部主楼的平面图。小田一郎会安排川谷住进这间房间。
0: 嗯。
1: 门外有士兵24小时把守，十分不利于我们展开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稳妥的办法来得到这份资料。
2: 还有一件事儿，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到达白城，看来德国的投降已经把日本人逼上了绝路，他们可能要在南线打一场大规模的细菌大战了。这小日本，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0: 由此联系看来，林帆遗透露的那批重要物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细菌武器，而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与这个有关。绝不能让日本鬼子阴谋得逞！日本鬼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号作战计划，即使我们不能破坏，也要尽快阻止他的实施。这个川谷正雄，必须要除。
3: 是这个房间吗？要干什么？不行，把资料偷出来吧。
4: 你在做梦啊！这是日军司令部。
3: 那码头呢？我在鬼子专家下船的时候动手。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答案是否定的。
2: 川谷正雄一下船，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
5: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还要十足的把握吗？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
3: 没办法呀，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
5: 日本人有个重要任务要来，我想到码头上看看。 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6: 你是没见过日本人还是怎么的？
5: 这个日本人手里有一份重要资料。
6: 就知道你找老娘，准没好事儿。

0: 你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不吃，不吃！你是压根没把老娘当女人。当女人有什么好？像彭秀女那样，她能干成什么大事？还得咱哥俩合作。来，
1: 滚！
0: 来。 我觉得来只鸡
1: 不行，还得带上老娘一只鸡，绝对不行。

0: 还不够买你十只鸡的吗？我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到老娘的鸡汤。那你就当做我喝了你的鸡汤就行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姜文山呢。切！
1: 听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老板娘，今天情况特殊，尤其是晚上，谁也不能进去。这又怎么了？
0: 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这就奇怪了，我跟七爷见面，碍着皇军什么事儿啊？
2: 小的不是这意思。
1: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喝我这汤？
2: 不，没关系，我不进去就是了。我呀，把这汤给小狗喝，狗还对我摇尾巴呢。哎，老板娘，您别跟我生气啊。哼，
0: 你这小子，我明天就告诉七爷，看他不剥了你的皮。
2: 哎，别，好，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哎，江爷就在这等吧。
3: 什么江爷，江爷的，太见外了！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我弟弟也是生意人，我引荐给七爷，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不是？成。走。七爷，七爷，
4: 老板娘来了。
3: 来了吗？来了。
0: 七爷。哎。
3: 七爷，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快趁热喝吧。
4: 您有这份心吗？
3: 我当然有了，您是我的靠山吗？我能不关心您吗？哎呀，你看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
4: 行，甭玩这虚的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
3: 江文山，快见过七爷。
4: 拜见七爷，
3: 当不起啊，我怕你打我。
4: 七爷，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前阵子让人给砸了，
3: 我们打听出来是胡老大干的，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看能不能跟胡老大打个招呼，让他以后别再给布庄找麻烦了。
4: 您帮个忙，不行，我帮不了。
3: 哎呀，七爷，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帮他就等于帮我。
4: 哎呀，老姑妹子，他那布庄。
0: 要是开
3: 在码头上，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没有问题。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我真帮不了。哎，
0: 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你能帮什么呀？
3: 对呀，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哎，我就那屁大点事儿，我就帮不了。我没请你俩来吧？出去啊！
0: 行呀，走了，别理他。
3: 熊样儿，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儿？

0: 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1: 廖小姐，您没看码头戒严了？
0: 我是个记者，我有采访证，给你看看。
1: 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要不您在这等会儿，一会儿太君来了您跟他聊聊。
0: 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哎，廖局长也知道，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别麻烦了，是吧？
2: 啊，不是，那
0: 谢谢啊。
2: 哎，老板娘还没走，又来了个廖大小姐。哎，算了，这些人你惹得起吗？

天一早出城，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记住，

0: 放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
1: 我明白。哎，你看了半天了，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
0: 哎，哎，你会勾脸吗？
1: 干什么？
0: 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我想跟着混进去。
1: 你去不行啊，太危险了，让我去吧。
0: 不行不行，你太鲁莽了，这种事儿不适合你。
1: 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定了。
0: 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
2: 下次再来啊。
3: 走了啊。
4: 哎哎，走了，
2: 再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会勾脸吗？
2: 会呀，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哎，我那个时候啊。你要干嘛？
1: 你帮我勾勾脸，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
2: 你还贼心不死啊？
1: 我就想让彭经理看看，他办不成的事儿，我江万山办得到。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这件事儿就咱俩。
2: 哎呀，你不把老娘拖下水，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1: 有我顶着，硬不死，走。
2: 哎呀。

0: 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他是不是提防你了？
1: 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呀。
2: 哎，吃糕点。
1: 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你们交代完了吗？
3: 交代过了，杨师傅声明大义，
4: 他的妻子
3: 还被日本人糟蹋过，上吊死了，他答应出手，既为国仇，也为了家恨。
5: 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生素 C。你把它交给杨师傅，让他含进嘴里，带进司令部。只要把这个放进川谷正雄的酒杯里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站长，就这么一点儿，能行吗？
5: 日本人最喜欢吃刺身，今天晚上的晚宴也必不可少。刺身中还有砷，而高浓缩的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款还原剂，把刺身中的砷还原成三氧化二砷，就是所谓的砒霜。我经过精确计算，这些维生素 C 足以让它在6个小时之后死亡。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0: 我知道川谷住的房间，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找起来怪麻烦的。
1: 想让老娘怎么做，你就直接说吧。
0: 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8点钟，你准时把它拉下来，2分钟之后推上去。
1: 就那么简单？
2: 然后转到西侧，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别的不要管。
1: 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
0: 就算我死在里边，也要把东西交给彭兄弟。

0: 关注。
1: 哎，不是，这是小田大佐发的通信。

0: 你脑袋怎么了？
1: 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撞到。
2: 問題应该なかったら入らせてください。後宮たちは待ってるの。
1: 班主，你跟我来。

0: 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要乱说话，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班主，
1: 哎，
0: 把你的人都看好。

0: 太君一定以为小人的财物都藏在彩蛋里，我现在不用彩蛋，在太君面前表演一次。
1: 山谷さん、お師匠のものを布に隠れてたと思うでしょ。でも師匠は今布はなくても直接に物を変わり出すと。
0: はあ。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どうぞ。よくできました。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找到那个杀手不解财。哎呦，
1: 你搞什么鬼啊？画个大花脸吓我，吓死我了！
2: 我来给你汇报任务来了。
1: 找死！

0: 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进去了。进去了。我还拿到惠子专家的资料了。啊！
1: 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
0: 嗯。我让暖姑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可以啊，
1: 江文山，有两下子。 暖姑这个脸勾的嘛，哎呀，快去洗，快去洗！好，给你拿水，给你拿水。

0: 欢速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4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2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4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3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4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4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4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4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

0: 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5: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6: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7: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8: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格，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9: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10: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9: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9: 没错，
1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

0: 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自从买了这个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我跟你说，肯定。

0: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
2: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放心吧，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人。
0: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3: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要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与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座谈；坚定信心跟党走，接续奋斗起新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七一特别策划这群人真轴，今天去认识吃亏书记李连成。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7月2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与载誉归来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座谈，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1: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荣获七一勋章，8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人称号，8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19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座谈中，受表彰代表们交流了在京参加大会的体会感受，满怀深情讲述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领会，结合各自工作谈了努力方向。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说，这项荣誉是对全省乡村振兴工作的肯定，我将继续艰苦奋斗，一辈子扎根农村，让乡亲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梁远说，我要让特殊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做那束温暖无声的微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郑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常俊彪说，努力研发出更多造福百姓的新药好药，为人民健康福祉保驾护航。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说，我们要当好基层一根针，下足绣花功夫，做社区的热心人、居民的贴心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河南海一云商实业集团党委书记冯金荣说，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带领公司年轻员工敢党恩、跟党走，更好回馈社会，推动企业发展。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妙丽、蔡娟、郭小广，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新莹、张永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杨长佳、张静、李阳。刘宁和在座同志认真聆听发言，不时和大家互动交流。他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接受党中央表彰，这既是你们的崇高荣誉，也为河南争了光、添了彩。

来，是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亿万中原儿女的极大鼓舞。你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河南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

0: 去政绩观，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继续当好对党忠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大力宣传受表彰典型的感人事迹和可贵精神，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敬业奉献，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省领导王刚、王松、李涛及有关省辖市、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号晚，荣获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表彰的河南代表们载誉归来。
2: 我带一带着你看看哈。就是带着叫你看，你看看，
3: 真的是，
2: 这才是今年年来，我理解今年领了七一勋章，荣誉高，出活干好，就对起这个荣誉了。
3: 特别沉甸甸的，
2: 这是对我吃亏了一个工作的一个肯定。
0: 李连成说，荣誉的分量很重，压力也很大，但动力更强了。
3: 下一个这个习勋章的梦是什么？
2: 就是壮大我们农村的集体科技人才教育，下到农村习勋章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村。总书记说了，现代化的强国，我的理解，现代化的强国得有现代化的强村。我不但河南带个头，我在全国在乡村振兴我也带一个好头。
0: 同样和记者分享喜悦的还有开封市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他扎在老旧小区治理一线20多年，整天琢磨的就是街坊邻居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
4: 特别的沉啊。
3: 对对对，我现在就觉得我干劲儿十足。对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要把这个社区居民的这种关键小事儿办成好事儿，把好事儿办实，将我们一张张民生的问题清单变成为我们的幸福清单，然后加油。
0: 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角，从警20多年的王妙丽深耕戒毒剿治一线。在2026年初，面对持刀歹徒，她徒手夺刀，身负重伤也绝不松手。
5: 其实恢复得很好，谢谢大家的关心。
6: 大家认识我是从1月3号那个视频中，那也是我的高光时刻。等那一刻过了之后，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做着普通的工作，但是我始终相信在平凡的岗位上依然能做出伟大的成绩。
0: 从地面工厂到地下矿井，技术突破的路上，他们一个让大国重器转得更稳，一个让矿工兄弟干得更安心。洛阳轴承集团党委书记王新营带领团队啃下了卡脖子硬骨头，让国产轴承这个工业关节越来越有力量。评委神马集团首席技能大师郭小广带团队建成了河南首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7: 我是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感到非常激动，非常兴奋，也感到压力也是责任，把我们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叫同谋划、同部署、同考核，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的发展。
8: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他那个时候井下的条件还很差，父辈的辛苦可能没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
0: 从一家80平米的街边小店发展到年销200亿的数字化集团，海翼云商不断壮大的背后，党建是实实在在的定盘星。
9: 有一个双培双优的工程啊，我们把优秀的企业骨干发展成为党员，我们700多个党员占整个集团7000多员工当中的比例达到了10%，并且党员整体都很年轻。党建促进我们企业的高质量的业务发展。
1: 荣誉熠熠生辉，初心滚烫如初。一枚枚沉甸甸奖章背后，藏着数十年深耕基层的坚守，透着迎难而上、勇挑重担的担当，写满一心为民、脚踏实地的赤诚。这份至高荣誉，源于他们始终坚守的

0: 为民初心，以实干创造的为民实际，俯身服务换来的群众认可。表彰不是终点，而是接续奋斗的崭新起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受表彰人员重返岗位将继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更加过硬的能力作风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高效能治理第一线。工程为志，业广为勤，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榜样，建初心，接续奋斗，再立新功，奋力书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 7月2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研究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等事宜。
2: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等，指出要深刻领会把握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和各项履职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等，指出要着力强化政治建设，进一步增强政协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刘宁在省政协专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聚焦推进1+2+4+N 目标任务体系落实和15五规划实施，始终做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会议研究了召开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等事宜，审议通过了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张雷明、王占营、朱焕然、黄红霞和汪中山参加会议。
3: 7月2号，郑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及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领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为郑州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提供坚强保障。
2: 7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战位，持续深学细悟，把握实践要求，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见到成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争做焦裕禄式好干部，坚守心中有党，坚持心中有民，牢记心中有责，恪守心中有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这是镌刻伟业的宣言书，更是接续奋斗的动员令。
4: 总书记在讲话中系统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取得的伟大的变革。这里边不仅仅是在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还有一个伟大的实践上的一系列突破，带领中国人民

0: 呢创造了两大奇迹，一个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的社会稳定。
1: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就在于淬炼了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总书记提到打铁还需自身硬等等，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首先是要学习好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把我们的支部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3: 攻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新征程上一定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新作为、新担当，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为我们做好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主责主业，引领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追求融入河南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我们取得了发展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
6: 总书记说，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要锚定紧要事、琐碎事、暖心事，把党建作为基层治理的定盘星，用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7: 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时刻关注职工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维权服务，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8: 我将发扬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发挥好看帮带作用，把知党恩、爱党情转化为立足岗位、钻研技术的力量。
9: 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永远不变的根和魂，我将坚定不移把政治见解摆在首位，带领队伍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把初心融入每一次接触警、每一起案件侦办、每一次为民服务之中。
10: 大象新闻推出七一特别策划，这群人真轴。今天我们去认识吃亏书记李连成，看他这一辈子到底在轴什么，他吃亏的背后如何实现了农民的梦想。
11: 李连成，葵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干了36年，村民提起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12: 他做每一件事都吃亏，我们群众呢一分钱都没花过。
13: 吃亏好像吃饭一样，
14: 他看人家人家多难，他心疼，他心愿自己小吃一口。
11: 吃亏书记的名号叫了30年，一个村子的当家人到底图啥？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到西新庄村。在西新庄村，每天6点，村里的党员干部会出来拔草、挖坑、浇水，这个习惯是李连成带头养起来的。
15: 哎，书记好。
16: 你好。
15: 你早上几点起的床？
16: 早上5点，我的任务就是这，早起来看看。
15: 那我今天能不能跟着您转一
16: 转？你能转到我去了，你看一看吧。好的。
11: 巡村是李连成坚持了36年的习惯。当我们路过了一处工地，他说，之前他就住在这儿。1998年，村里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谁都想寻个好地方安家，可他却不顾妻子的反对，把自家位置优越的祖宅让了出去，选了一处没人要的地方建房。
16: 结果之前的一个大秋水坑，给谁谁不要，这一说目大家都没意见了。
11: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吃亏，可李连成有自己的小心思。
16: 只要是我能吃亏，我都有底气了。这当然吃亏了，这村民就看不下去了，这村民也能去吃亏。他这个吃亏，要大家都想吃亏，这个事儿都好办了。
11: 可他又说，在西新庄村有3种人，万万不能让他们吃亏。李连成巡村的第一站是村头的空调厂，浙江企业家在这里已经干了7年。
17: 我们是2019年，过了年是

0: 正月十五到这里来
1: 访查的。
0: 当时我们也不认识李来次是谁。到了那天晚上，我们呢就坐在马路边上一吃饭。当时我们感觉是很不足，跟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模一样，绝对不会骗咱们第三天马上打电话到这里来，我们落实到这里吧。
2: 第一年，村里免了房租，工人工资村里补贴一半。到现在七年了，房租还是每平方5块钱，从来没涨过。就这样，一家浙江企业在河南一个村子里扎了根，上百号工人全是周边的村民。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学校，这可是他最上心的地方。李连成常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大的亏就是没文化的亏。小时候村里没有一所学校，建学校他掏钱，装空调他协调，每个细节他都亲手设计。
3: 学校门口有两棵大的国槐树，它这两棵国槐树的寓意就是国槐与我同成长，我与国槐成栋梁。
2: 一个没读过一天书的人设计了一整个教育园区。如今西新庄教育园区有千余名学生，教学质量全县农村小学排第一。第三站，李连成到了坐落在西新庄的二级综合医院。这家二级综合医院配有 3.0T 核磁共振、128层螺旋 CT 等高端设备，设备水平超过了一般的县级医院，有的甚至跟市级医院持平。
4: 我们医院呢，投入使用500张床位，可以服务周边十几个乡镇，大概得十几万人往上。
2: 一个村建起了服务几十万人的医院，在别人看来是做梦，可在李连成这里，只是一个接一个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些梦想得从2019年全国两会说起。
5: 我给总书记汇报了8个梦想，叫西新庄的村民都过上好的日子，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啊。后来有9个10个梦想，西新庄村包括隔壁9别村，这10个梦想基本实现。
2: 当年跟总书记汇报的那些梦想，一个接一个落了地。如今西新庄村拥有20多家各类企业，安置劳动力约3500人，总产值达5.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4万元。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亲自给李连成颁授了七一勋章。
5: 他给了你这个七一勋章，是党组织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就应该在中国的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带个好头。
6: 7月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正式印发的河南省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实施方案明确了构建城市发展新格局的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
7: 聚焦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风险防控、文脉根续、治理增效等7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22条具体的工作举措，着力构建一主两副、一全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围绕6个城市建设明确主攻方向。
6: 城市地下管网被称为城市的里子，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新建改造雨水管网4500公里，推进老旧管网常态化排查整治和问题管网动态清零，
8: 指导各地修订完善城市地下管网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改造实施方案，将城市地下管网项目建设成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
6: 此外，全省完整社区建设同步提出硬指标，力争让群众买菜、看病、托幼、养老都能在家门口解决。
9: 今年郑州都市圈1+8城市10%以上的城市社区要建成完整社区，其他省辖市各建设10个左右的完整社区。今年全省要建设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建成完整社区。
10: 6月30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发布了河南省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专项行动方案。截至2025年底，河南全省公路货运占比达88.5%，较全国高14.8个百分点，铁路、水路货运量占比分别仅为百分之

0: 4.5%和7%。方案部署了全面提速公转水、纵深推进公转铁、做大做强多式联运等八大重点任务，
1: 争取到2028年再建成5条铁路专用线，推动全省铁路物流基地达到7个，疏港铁路达到3条。
0: 按照方案，购买新能源货车可领取购车补贴及国家补贴，累计最高22万元，力争到2028年实现全省交通运输结构系统性优化，核心发展指标全面达标。
2: 推动公路货运量占比有序下降，力争降至86.1%左右，将新能源运输量占比提升至25%以上，将水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9.1%左右，将铁路货运量占比提升至4.8%左右。
3: 7月2号，2026年助消费惠民生活动在郑州启动。活动推出广电特殊群体惠民套餐，通过带货达人对接、平台专属流量扶持及精品短视频创作等举措，让帮扶举措从单品帮销向全链路产业赋能升级，推动河南好产品走向全国。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到安阳汤阴的汤河湿地公园，一起欣赏碧波蜿蜒、河浪轻摇的青绿画卷。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一直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无人机它是在天上飞的，它所负载的这个重量越轻，同样的条件下它的续航时间相应的加长。我们在细分行业做的比较专比较精，所以说我们在细分行业也能占到很大的份额。
2: 就同样一款电池在国内售价和国外售价是一样的吗？
1: 比如说3万毫安的我们卖3000，然后国外的话应该在3200到3500。因为新能源这个领域咱们中国这块还是比较领先的。
3: 无人机从业者自主创业，聚焦工业无人机电池领域，解决电池痛点。短短2年时间，研发的无人机电池畅销国内外。无人机产业只做电池也有大市场，您对无人机产业感兴趣吗？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1: 像我们公司是2022年进入到这个电池行业，主创人员是在这个无人机行业里边有12年，将近12年这个相关经验。像我们是在，比如说我吧，我是在2014年进入到无人机行业里边。像我们最初是做的农业方面的一个无人机。
2: 你当年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走入这个行业，选择这条赛道去创业？
1: 我是那个农民出身，当时那个最早接触质保也是因为这个打药嘛。那时候打药的话，我小时候那确实很多，就是打药人工背着药桶去打，那个不管是天热啊、中毒啊，这里的这很多。然后我就偶然是看到那个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有这个无人机打药。哎，我看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方式哈，它对于效率啊，还有对于人员的伤害，减少伤害，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然后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了解以后，我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是在公司打工的，从不懂到懂，需要自己去摸索，去主动的去学，从这个产品特点，包括这个操作。这一块熟悉以后，我就转到这个销售领域了。我的习惯是我做每一行，我销售这块，我必须对这个产品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在给客户沟通的时候，我能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针对客户的一些疑问，把它解答清楚。
2: 那你在那儿干了几年？
1: 质保类我是干了6年到20年。
2: 那为什么后来转型做这个无人机电池？
1: 我们做无人机这么多年，包括电池，无人机需要什么样的电池，这个电池需要它给无人机提供哪些特性，这点我们是了解的比较清楚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工业应用这块是后期的一个发展方向，所以我们也想是做一个细分的市场，能更好的去服务于这个无人机厂家。所以说我们就是决定进入到无人机电池这个领域。
2: 无人机电池，您这块哪些方法或者哪些路径是正确的？
1: 这个你像，还是刚才我们对行业熟悉，在行业有沉淀，然后我们知道痛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行业这个电池的痛点去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能可以是更好的去打动我们的用户，包括我们的这个销售方面，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销售策略，线上线下国内国外齐头并进的一个销售策略。因为你像线下的话，我们这个国内这些无人机厂家我们都比较熟悉，第一产品过硬，价格合适，所以说他们这也是我们国内这销量比较快的一个原因。然后国外这块因为我们前期也有积累，包括我们国外客户他也在转型，从质保转到这个工业，他们也有在转型的，所以说这块我们相对来说是发展是快一些。
2: 刚才您讲到这个行业痛点哈，现在目前无人机电池这个领域有哪些行业痛点？
1: 无人机它是在天上飞的，它所负载的这个重量越轻，同样的条件下，它的续航时间会相应的加长。像之前这个电池、质保电池之类的，它们体积、重量都不占优势。现在我们推出这个专用于工业应用无人机的电池，它的同样容量的情况下，它的体积小、重量轻，然后这个安全性高。我们的电池应用适用于这个场景，咱简单说就是-40度，到是60度，这个范围内都没问题。但是你像这个极寒天气，就是-20度以后，它有一个会有衰减，但是它的衰减相对来说还可以满足。
4: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2元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

0: 现在咱们这个这个电池大概的售价是多少？
1: 售价它是不等的，因为像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无人机电池相对来说它的这个造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像因为型号它也比较多，简单的说它的范围从七八百到七八千，包括那这是普通的，如果是定制的可能是一两万的都有。
0: 你的同样一款电池在国内售价和国外售价是一样的吗？
1: 咱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3万毫安的我们卖3000，然后国外的话应该在3200到3500。因为新能源这个领域咱们中国这块还是比较领先的。
0: 无人机这个空间很大，为什么只做电池？
1: 我们在细分行业做的比较专比较精，所以说我们在细分行业也能占到很大的份额。无人机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每个公司做它专业的事情，飞控、电机、遥控器、电池，每个部件它都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群人在去做这些东西，不是一个公司把这整个产业链做完了。
0: 你测算未来这个电池，就是新能源无人机电池这块这个市场规模能够做多大？未来3-5年，
1: 国内这块因为得益于国家对于这个低空经济的这块这个概念的提出，我的预计是一个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因为像这个工业应用的无人机，它的领域也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然后像国外的话，其实像不管是植保还是工业应用这个无人机领域，国外是相对于是落后民间民用是落后我们国家的，
0: 他们也就刚起步没多久。
1: 对，你像植保类是这样，因为植保我们其实国外它有很多是还在用我们3年前5年前的一个植保类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工业应用这块也是这条路子。
0: 那我们知道创业之路其实挺难的，从你决定要做这家公司其实也就是几年时间。那最开始你们只有3个人，那它相当于是又要搞这个生产，又要搞销售，还要搞研发，那几块都合二为一啊。那你们是怎么分工，怎么来做的，遇到哪些比较难的困难？
1: 我们主创人员几个主创人员，还是说在这个整个大的层面来说是比较清晰的。你要细分到这个具体的一个研发东西，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来讲还是不足的。研发这块人才我们是不惜重金，只要是你有才，我们就是价钱好，这个待遇好说，都可以好上来。因为这块其实，对人才这块还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0: 那当时要创业的话，资金从哪来？
1: 初步第一笔启动资金是300多万，其实这都是我们自筹的了。因为它本身这个行业前期投入是需要有那么多的，这个资金困难，前期也是困难，但是我们也是想用尽各种办法吧，把这块是解决了。
0: 那后期其实难的话，主要就是在研发上。
1: 对，研发这个阶段也是经历了各种折磨吧，可以说。
0: 印象最深的是啥？
1: 比如一个样品的时候，我们在前期的各种验证过程中是完美的 OK 的，但是后期我们是用在这个实际场景去实际测试的情况下，然后出现了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复去验证讨论到底出在哪里问题，这个过程是挺折磨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坚持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到这个整个产品上市这个阶段，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初创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锻炼人的一个时期。
0: 如果我是一个创业的小白，我很喜欢无人机，我可能像你一样想从事这个行业，甚至于将来创业，你会给他什么建议？他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1: 如果您要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是先前期是了解这个行业，了解整体行业，然后针对性的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要了解它，要深入的去了解它。你了解完以后，你只能把它了解透彻以后，你才能知道，哎，我对这块我的未来方向，我对在这个行业我是去针对性的去发展那个细分的一个方向。
0: 你对未来的3年5年的规划是什么？
1: 我们的未来是想把这个我们的产品线要丰富一下，包括你像这个除了无人机，包括你这个电摩、叉车、路灯、低速车，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娱乐设备。新能源这块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领域，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个产品应用场景需要我们去做。所以我们公司的未来，你像发展方向是，既然我们这个无人机领域已经稳步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要拓展产品线丰富，然后为更多的这个其他领域去做一些东西。

0: 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这刀我扫扫，我扫下不明白，手拉过几双人鱼把成绩，倒在那县城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惭愧，做了难留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早干，对不起我不服，操刀斩前妻，后想我记应该，我一弄到东堂去喊冤亲说，后来凶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斩，真生真是难应冤相道，当然到我问一肚子口水。

0: 求婚，
1: 站

唱的可好，咱河北这个演戏出了名的都知道。

0: 这是
1: 喝了。
0: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